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

0: 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1: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2: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3: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

0: 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鄱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6: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8: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6: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9: 田间藏万象，色 岁岁尽芳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0: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1: 好好好，
12: 也包了主食，咱们煮了羊肉汤。
13: 感谢感谢。
10: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3: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二三百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4: 有菜有汤，还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5: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一碗。
16: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7: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6: 哦，有肉有菜。
17: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8: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0: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9: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20: 陕西的。
19: 陕西的。
20: 西安。
19: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20: 好。
19: 在象征的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20: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16: 咱是从哪来的呀？
20: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6: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0: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0: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21: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22: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21: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23: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21: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

0: 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2: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

0: 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乌鲁木齐多云，20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推动铝产业向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的中高端跃升；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1件；
1: 我区各地各部门强化高考服务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2: 兵团各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托克逊县打造6个老年助餐示范点，解决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
2: 入夏后的阿河公路风光宜人，吸引全国各地自驾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新疆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引导推动铝产业摆脱初级产品供应商的标签，向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的中高端跃升。请听报道。
3: 在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高纯铝制品公司 EPP 高纯铝产品正顺利下线。公司高纯铝制品公司铸造二车间主任马超告诉记者，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循环偏吸技术升级到第4代，生产效率是传统工艺的3倍，
4: 已达到国内行业领先水平。1到5月份产量同比提升7.5%，目前订单饱和。
3: 依托高纯原料优势与铸造技术突破，众和自主研制出6N级以上超高纯铝产品，具备规格大、品质高、纯度高等特点，以助力高端铝材在智能制造领域实现批量供应。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铝箔公司副总经理王修亮介绍，
5: 6N铝意味着每吨铝杂质不足1克，能拉制成头发丝1/4的介合丝，是高端电子元器件、重大装备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材料。今年1季度，众和实现营业收入是7.88亿元，同比增长19.52%。
3: 截至2025年底，新疆电解铝合规产能突破654.6万吨，占全国总产能14%以上，年产量稳定在600万吨左右，产能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千亿级的工业产值使铝产业成为新疆有色金属行业的第一大支柱产业。目前新疆铝产业已形成准东产业区、石河子产业区、昌吉马纳斯产业区以及乌鲁木齐甘泉铺产业区4大核心产业集群。眼下在乌鲁木齐甘泉铺产业区，总投资35亿元的新方尊空间金属中亚产业园项目正加速推进，一期工程计划7月正式投产，率先建成2条泡沫铝生产线，预计当年可实现产值2到3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填补新疆高性能泡沫铝及金属 3D 打印构建规模化生产的空白，打造西北乃至全国技术水平领先的空间金属生产基地。项目运营方公司副总经理戴亮，
6: 计划是在8月底进行一个试图产，作为一个铝基的下游企业哈，充分的把铝的产业效益扩大化。
3: 规模化和集群化发展推动新疆铝业摆脱单一的产铝规模，形成了煤、电、电解铝、高端铝加工的完整闭环产业链。昌吉铝产业生态日趋完善，准东电解铝产能占全疆36%，全国5.4%，依托就地转化与精深加工，不断发展高。

0: 高端铝制品。眼下，新疆新铝铝业有限公司九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全力赶制中亚订单。公司副总经理董小梅：
1: 我们每年将营业收入的3%作为研发费用，持续优化产品结构，针对中亚地区的气候和建筑需求，研发更适配的节能型产品。
0: 15.5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新疆正以铝业深加工为突破口，推动产业从基础型材、驻扎卷向新能源、电子、航天铝材全面进阶，为新兴产业强链补链提供坚实的材料底座。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2件，来信19件。6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哈密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3件，克拉玛依市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吐鲁番市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0件、生态破坏13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8件、水污染5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4件。截至6月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8批次，1464件，重点关注案件102件，其中来电1190件，来信27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新疆台消息，5月2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其中3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新疆台消息，6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考务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强化责任担当，扎实做好高考服务保障，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全区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在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政策宣传直播间，叮嘱有关部门运用网络直播做好政策宣传、心理疏导等，营造暖心考试氛围。他还观摩新疆教育考试信息化实景演示交互平台，听取高考准备情况汇报。在自治区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艾尔肯·土尼亚兹视频调度各地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事关国家人才选拔培养，事关教育公平公正，事关考生及家庭切身利益，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切实提高站位，压实责任，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强化督导落实，做到考务管理零偏差，考试招生零失误，安全事故零发生。在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考点，艾尔肯·土尼亚兹检查智能和人工安检、人脸识别设备设置及运行情况，查看考场分布，走进考点食堂检查环境卫生、设备运行等。他说，要严格考务操作规范，加强监考教师和考务人员培训，对食品原料采购储存、加工操作、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环节加强监督检查，全力守护安全。 艾肯土尼亚兹指出，要落实好考场管理制度和考风考纪管理措施，加强试卷保管、转运、交接全流程监管，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持续净化涉考环境，严厉打击

0: 涉考作弊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坚持以考生为中心，统筹抓好供水供电、交通通信、食宿安全、医疗卫生、气象服务、噪声治理等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做好残障考生帮扶、爱心送考、防暑准备，用心用情用力为考生提供全方位服务。要深入排查考点、考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做好应急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强化部门协同，细化处置流程，确保各类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同时要提前筹划好后续阅卷、志愿填报、录取等工作。朱立凡参加。
1: 我区各地各部门密切协作，全力为高考考生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奎屯市城市管理局城管大队聚焦市容管控与噪音治理两大重点，强化对考点周边建筑施工、沿街商铺、餐饮门店、流动摊贩等噪音源头的监管，严禁工地违规施工、商户高音揽客、露天娱乐扰民等行为。奎屯市城管大队副大队长沈振江：
3: 以最实举措、最优服务全力守护高考，为广大考生创造安宁洁净的考试环境。
2: 为保障广大考生住宿环境的安全、卫生、舒适，伊宁市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监督所启动高考考点周边住宿场所专项检查，重点核查酒店从业人员健康证持证上岗，布草间规范设置与使用，清洁消杀和公共用具一客一换一消毒制度落实情况。伊宁市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监督所监督科副科长王光健：
4: 现场检查出来的酒店的卫生，要求酒店立即整改，保证考试期间有个安静、舒适的环境。
2: 乌苏市组织130多名外卖骑手，成立爱心护考志愿服务队，在全市各考点开展巡查，随时应对突发状况。外卖骑手杜普：
5: 我们常年跑遍乌苏大街小巷，路况熟，进入门清，考生忘带证件、缺文具，随时拦车，我们免费加急帮忙。
2: 托克逊县集结全县336辆出租车、53辆公交车，组建爱心送考队伍，全力做好高考出行保障工作。托克逊县交通运输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阿木提江买买提介绍，县域各考点、校园、居民片区均设置了固定乘车点，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乘车。
6: 严把车辆安全、服务质量关口，细化各项保障举措，以暖心、安心、舒心的交通服务护航高考。
7: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多方护航，让梦想安心起航。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新疆各地统筹联动，全民参与，以精细化有温度的贴心服务，为万千学子的追梦之路保驾护航。高考保障贵在细致，重在暖心。考场之外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面面俱到的守护。各职能部门精准施策，严控考场周边噪音，严查考生食宿卫生，以精细化治理扫清考生备考应考的各类障碍。各类社会力量主动靠前，志愿者、外卖骑手变身护考使者，补齐应急保障短板，架起便民助考的暖心桥梁。从精准细致的政务保障到广泛多元的社会驰援，全域联动汇聚起坚实的守护力量，褪去市井喧嚣，护航平安高考。这份全方位立体化的护考举措，不仅是对考生的温情呵护，更是城市温度与人文情怀的生动彰显。愿学子稳住心神，发挥所学，以自信之姿交出一份无悔的青春答卷。加油，少年！
1: 今年以来，兵团各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精准落地优质项目，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6月2号，兵团第五师双河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本次签约共落地9个项目，涵盖有色金属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算力经济、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总投资达102.27亿元。 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年总产值超210亿元。

0: 项目四个，总投资20.6亿元，签约项目紧扣生物发酵、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精准补齐产业链短板，补强薄弱环节。落地后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由单点分散向集群协同转变，为当地打造百亿级生物产业集群夯实基础。新疆智灵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谭兆国：
1: 我们主要是看中了这个地方的服务优势、成本优势。项目落地后将加快各项工作的推进，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完成工程建设，尽快的投资见效。
0: 位于兵团第12师三平农场的新疆鹿港国际机电产业园，目前已完成今年全部招商任务，累计吸引100多家企业入驻，涵盖机电设备、矿山装备、石油化工装备、农业机械等领域。同时，园区加速布局机电产品采购基地、跨境易货贸易平台等配套项目，全方位帮扶企业拓宽海外销售渠道。新疆鹿港国际机电产业园招商总监胡仁慧表示，产业园前店后厂、前店后仓的运营模式将助力企业打造生产、仓储与展销的全链条模式，
2: 帮助我们的企业降低物流运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培育区域新的增长极。
3: 截至四月末，工商银行新疆分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425.08亿元，较年初增加91.93亿元，惠及5.6万户小微企业。请听报道。
4: 最近，新疆龙生纸制品包装有限责任公司正在调试新到货的碰线机。这家公司是专门生产纸板原纸的自治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今年以来，订单量持续攀升，急需扩大产能，但周转资金紧张，于是向工商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了贷款。公司总经理李建新介绍，银行通过运用一起快贷产品，仅用4天就为公司快速提供信用贷款，解决了资金难题。
5: 用于引进更节能、更智能的印刷和加工设备，并对部分生产线进行了自动化升级改造，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周转压力。
4: 普惠小微贷款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发放的单户授信总额在1000万元及以下的贷款，主要用于支持其生产经营活动。工商银行新疆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乡村振兴办公室总经理程小胜：
6: 推出了经营快贷、异地快贷、一起快贷、专精特新贷等线上普惠金融产品，加大对科技创新型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7: 昌吉市农产品加工企业持续推进技术改造、生产线升级与设备更新迭代，以产业提质、产能增效、绿色降耗为抓手，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请听昌吉市台记者张媛媛的报道。
0: 在新疆小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全新的无菌冷灌全自动生产线已进入设备调试阶段，投用后可实现吹瓶生产、物料灌装、旋盖、成品装箱全流程一体化作业。车间主任马叔介绍，相较于传统生产线，新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8: 原来老设备2天只能生产3000箱，新的生产线投产以后，每天可以生产6万箱，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0: 依托利企惠企政策，昌吉州粮油行业龙头企业益海昌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也加紧推动技术升级改造，企业精炼车间、精炼脱锈工段换热系统更新改造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精炼车间负责人高朗告诉记者，项目投资300万元，本月就可以投入使用，每年可降低天然气用量约20万立方米。
9: 淘汰了车间原有老旧设备，本次改造不增加用电量，通过提高换热效率，年减少污染物排放60吨。
0: 截至目前，昌吉市共有农产品加工企业135家，涵盖粮油、番茄、乳制品、果蔬饮料、米面制品等。规模以上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总产值达104.92亿元，位居全疆前列。
3: 眼下，我区各地小白杏、樱桃等特色水果陆续成熟，抢先上市。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阿克苏地区小白杏迎来成熟上市的季节，种植户们在杏园中忙着采摘，将新鲜的小白杏装箱打包发往全国各地。

0: 针对小白杏皮薄多汁、不易存放以及对运输时效要求极高的特点，阿克苏红旗坡机场细化货运保障举措，最大程度保留鲜果新鲜口感，减少果品运输损耗。阿克苏红旗坡机场航线市场开发主管于倩告诉记者，
1: 每日我们阿克苏的小白杏的出港量预计在15吨左右，我们提前跟航空公司对接舱位，使我们的这个新鲜水果能快速的出江运往武汉、杭州以及广州、上海等各大城市。
0: 喀什地区3万多亩樱桃也陆续成熟上市，依托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喀什地区大力发展樱桃种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得益于标准化种植，樱桃口感清甜，深受消费者青睐。喀什市乃泽尔巴格镇樱桃种植户阿迪拉阿布拉江，
2: 我们家有3亩樱桃地，镇政府给我们经济之道打通了销路，樱桃长势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也一年比一年好。
3: 晴满天山，原江印记，和田团城曾被当地居民称为鸽子巷，在北京原江的支持下，经过统一规划和建设，这里成为了国家4A 级景区，既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也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请听报道。
4: 走进和田团城，特色民居鳞次栉比，各类特产及手工艺品琳琅满目，这里汇聚了餐饮、民宿、旅拍、非遗体验等多种业态，游客漫步其中，感受当地风情。今年以来，团城景区接待游客量已超72.4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982万元。福建游客林振兴，
5: 漫步在这个古城的街景里，古色古香的建筑真的是特别的好看，拍了很多很多照片。
4: 10年前，和田团城巷道狭窄，污水横流。2016年，北京市投入原浆资金超1.5亿元，启动和田团城改造工程。工程按照一街一规划、一户一设计的理念，修旧如旧，改造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惠及3000户居民。乌布利艾利从小在团城长大。2020年改造完工后，他家的老房子焕然一新，他还在一楼开启了民宿。
6: 道路宽了，水电气也通了，环境好了，游客也多了，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4: 近两年，在北京市原江和田指挥部的支持下，团城打造了一条美食街和玫瑰花巷、伞巷等6条特色巷道，以及30个网红打卡点，引进了音乐餐厅、咖啡厅、书吧等休闲娱乐场所。北京市原江干部马帅，
7: 深挖团城历史文化底蕴，助力打造非遗工坊集群、沉浸式体验场馆、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以精准原江举措实现当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群众持续增收。
8: 美丽中国行，借助智能管护设备与跨区域联防机制，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好高原万物生灵。请听巴州台记者聂栋、岳军的报道。
0: 近期，位于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的新疆环塔里木盆地草地生态观测研究站项目获批。保护区管理局干部丁仲威告诉记者，站点建成后将填补国内外同类生态系统长期观测的数据空白，为荒漠化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支撑。
9: 通过建设这个生态系统观测站，关于气象、水文，然后生态系统的数据会更精准、更全面。我们会与北京林业大学进行合作，成果共享，它能为我们南疆的这个荒漠化治理提供战略支撑。
0: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580米，栖息野牦牛、藏野驴、藏羚等338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是珍稀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过去保护区高寒偏远，交通不便，管护工作全靠人工徒步、驱车巡查，条件艰苦，效率不高。近年来，在国家生态保护政策和资金大力支持下，保护区持续加大科技投入，陆续建成一批智能化监测管护装备。保护区管理局宣教科科长尚鹏介绍，
10: 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天空第一体化监测平台，不光是加强了入区人员车辆的管控，也对这个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还有一些基础的气象、水文、土壤的一些数据进行了一些监测和记录。
3: 今年截至目前，托克逊县已打造6个老年助餐示范点，解决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请听托克逊台记者梅尔。

0: 斯亚古利·阿布莱提的报道。
1: 6月5号中午1点多，在托克逊县郭勒布依乡郭勒布依村的助餐点，老人们陆续前来就餐，几道色香味俱全的菜品端上来，香气扑鼻，还有热气腾腾的抓饭和拌面，让老人们感受到了家的味道。郭勒布依村村民比拉利无极，
2: 饭菜美味可口，服务特别好，非常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1: 今年5月以来，托克逊县民政局在全县范围内摸排筛选高龄独居、低保、失能留守老人等，建立用餐老人动态台账，统筹布设6个助餐示范点、38个一般性助餐点位，推行每日定点堂食加特殊老人送餐上门的分类保障服务模式。目前6个示范点共核定固定就餐对象210人，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享受150元的助餐补贴。托克逊县郭勒布依乡人民政府副乡长阿迪拉古利阿布都热苏利，
3: 我们就是想让老人们不用自己开火就能吃上热乎干净的放心饭，后续我们还会根据老人的反馈调整菜品，让大家吃得更舒心。
4: 新疆是个好地方，
5: 入夏后的阿河公路风光宜人，迎来全国各地众多自驾游客观光游览。请听阿勒太太记者吴丽帕·乌拉勒别克的报道。
6: 这段时间阿河公路车流有序，游客络绎不绝，在公路沿线的观光点位，游客们驻足打卡，漫步游玩，用相机定格山野美景。北京游客赵文熙：
7: 我们自驾来到阿河公路，一天感受了四季，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浪漫。希望每位同胞都多来新疆，多来阿勒泰，一起感受这边的氛围。
6: 阿河公路不仅拥有纯粹原生态自然风光，旅游配套设施也愈发完善，各大观光点位还有美食、文创、特色工艺品小市集，让各地游客不虚此行。美食摊位经营户叶斯哈提巴合提别克：
8: 主要经营抓饭、烤肉、缸子肉、玉米特色美食，如今客源稳定，收入不错，我们用心接待各地游客，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新疆做客。
6: 据统计，今年截至目前，阿河公路通行车辆已达 4.28 万辆，到访游客是 5.5 万人次。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截至6月6号，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2026年累计生产绿电达 11.05 亿度，折合标煤超过3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
5: 6月5号，2026年自治区区内协作冰地融合暨塔城地区工会杯专场招聘会在乌苏市举行，177家企业带来1556个岗位，1109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0: 7月1号起，东方航空将开通北京大兴至阿勒泰雪都机场每日直飞航线。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20到30度。
0: 阿勒泰多云转晴，17到29度。
5: 塔城晴转阴，18到29度。
0: 伊宁小雨，17到23度。
5: 伯勒小雨转阴，20到30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
5: 奎屯多云，21到35度。
0: 石河子多云，20到35度。
5: 昌吉多云，20到34度。
0: 哈密多云，17到33度。
5: 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
0: 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
5: 阿克苏多云，21到31度。
0: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0到25度。
5: 喀什小雨，19到27度。
0: 和田小雨，19到20度。
5: 乌鲁木齐多云，20到30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接下来呢，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今天呢，迪娜姐姐为你们准备了勇敢可爱的小红帽的故事。那么快来听听小红帽在森林里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吧。小红帽。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外婆送了一顶红色天鹅绒做的小帽子给她，她天天都戴着小红帽，因为这让她看起来更可爱，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小红帽，把这块蛋糕和一瓶红酒拿去给你外婆，她生病了。外婆住在树林里，离村子有点远。小红帽拿着蛋糕和红酒出发了。她刚走进树林，遇到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掉小红帽和她的外婆，于是抢先去了外婆家。大灰狼跑到外婆家敲门，他模仿小红帽的声音叫门，外婆就让大灰狼进来了。大灰狼进屋后，一口吞下了外婆，然后他穿上了外婆的衣服，戴上他的帽子，躺在床上。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后，惊讶地发现了屋门开着。他进屋后有点奇怪的感觉，小红帽好奇地问，
1: 外婆，你的耳朵和眼睛为什么那么大？
0: 大灰狼说，
2: 哈哈，为了更好地听你的话，更清楚地看到你啊。
0: 小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好大，好可怕
2: 啊！这样我才能把你吃了。
0: 大灰狼阴森森地说出这句话后，一口吞下了小红帽。大灰狼又躺回床上睡了，还发出很大的鼾声。一位猎人恰巧经过小屋，当猎人来到床边，发现大灰狼正躺在床上，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拿了一把剪刀，剪开大灰狼的肚子，小红帽和外婆都出来了，他们一起把大灰狼的肚子里塞满了石头，然后外婆用针线把大灰狼的肚皮缝了起来。大灰狼醒来想要喝水，但石头太重了，他一头栽到井里淹死了。猎人、小红帽和外婆都很开心。

0: 为什么不能任性？云云是个任性的女孩，凡事都要听她的，不然她就会生气的哭闹。妈妈带云云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云云洗完澡早点去睡觉，云云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云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说云云该睡觉了，明天再看吧。云云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1: 我一点儿都不困，我就要看电视。
0: 第二天早上，云云睡过了头，上学迟到了。云云和小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后，她嚷嚷着太热了，便去冰箱拿了一个冰激凌。妈妈提醒她，冰的东西要少吃，不然会肚子痛的。云云不以为然，一口气吃了四个冰激凌。到了晚上，云云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云云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云云开了一些药，并叮嘱她不要再吃冰的东西。云云回到家，妈妈喂她吃了药，轻轻地给她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云云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别人的建议。云云点点头，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0: 云云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云云刷牙，云云正在搭积木，她头也不抬头地说，
1: 我不，我要继续玩。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会长蛀牙哟。云云刚想反驳，却想起上次肚子痛的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云云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云云跟妈妈商量，
1: 妈妈，我可以多玩一

0: 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1: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云云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云云不再任性了。

0: 气。为什么呢？
1: 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血液是红红的，那你好奇为什么它不是蓝色黄色偏偏是红色的呢？今天就来揭开这个有趣的小秘密。人的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人体血液成分分为细胞部分和非细胞部分。细胞部分由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非细胞部分是血浆。血液的红色是由红细胞造成的，血红蛋白是由猪蛋白和血红素组装成的，而血红素是一种含有色素的物质。人体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非常大，所以当这些含有大量血红素的红细胞悬浮在血浆中时，就使血液成为红色的了。血液在心血管系统中不断循环流动，完成各种匀速功能。人体的血液总量是相对恒定的，这对于人体正常机能的维持很有必要。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吗？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美妙的旋律唱不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

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走进新农村呢，是小帕陪伴大家。那在节目刚开始，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预计6月5号开始各地多云，断续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风口及山区风力呢是达到7至8级，局地阵风10级，同时呢伴有扬沙或短时沙尘暴。6号至7号呢各地断续有小雨，其中6号夜间像喀什市、疏附县、疏勒县、英吉沙县、加施县、月浦湖县以及沙车县、麦改提县等地区呢部分区域是有中雨。那像月浦湖县、英吉沙县、沙车县局地呢是有大雨。7号白天像巴初县、加施县等地区呢部分是区域有中雨，气温呢下降5度左右。5至7号傍晚至夜间部分区域有短时强降水，还有包括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到中雨，其中呢4号至夜间至5号像塔县的科克亚乡至塔干乡、叶城县棋盘乡至二牧场等等都是有大到暴雨啊。像6号沙车县、叶城县山区局地呢是有中到大雨。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2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4度左右。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像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呢是多云渐晴，偏北风4至5级，气温是17度到31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多云渐晴，偏北风5级，气温是21度到28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渐晴，偏北风5至6级，气温是21度到32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多云渐晴，偏北风5至6级，气温是22度到32度。像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有小到中雨，西北风6至7级，气温是2度到13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内是多云有小雪，西北风6至7级，气温是-2度到5度。
1: 新农村新风尚，
2: 我们爱生活。
0: 同样的啊，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芒种。那在今天这样特殊的节气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嘉宾，是喀什地区气象台农业气象高级工程师兼气象台副台长孟凡雪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啊。孟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孟老师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我们的孟老师在直播间啊，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讲一讲关于芒种节气的一些气候特征，以及咱们的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等等的一些内容啊。那首先呢，也是邀请我们的孟老师简单的跟我们来说一说芒种的它的一个基本含义吧。
3: 好的，芒种呢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这一天太阳达到黄金75度，芒种通常在每年的，就是公历啊，6月的5到7日。今年的这个芒种呢，也就是今天6月5号，
0: 也是在5号，
3: 对，是在6月5号的23时48分18秒。
0: 是这样
3: 啊，芒种呢，它是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这样的一个节气。芒字呢是指麦类等作物收获，种字呢是指谷薯类作物，就是播种。对，芒种二字呢表明作物呢都在忙着种，忙着收。所以说呢，芒种它既是一个收获的喜悦，又有一个这种播种的希望这样的一个寓意。
0: 也是非常感觉给人希望的一个节气。

0: 哎，对，从芒种开始呢，一直到大暑，都是一年当中呢万物狂涨的这样的一个季节。
1: 嗯，确实是我们收获的季节啊，可以说是
0: 啊。
1: 那么孟老师，芒种，那它这个时节就是有什么气候这块有什么特征吗？
0: 从刚才这是上面的以上的一些描述啊，
1: 嗯，
0: 就是芒种它就是反映农事季节，
1: 嗯，
0: 随着芒种这个季节的到来呢，我国大部分区域的这个气温呢开始明显的上升，
1: 嗯，
0: 雨量呢就是变得特别充沛，空气呢就是湿润，湿度加大，这会儿呢就是南方啊，
1: 嗯
0: 嗯，就是开始进入到一个炎热的这样这样的一个模式，对，高温日数呢就是开始明显的增多，
1: 嗯，
0: 在我国南方，尤其是这个长江的中下游，就是开始陆续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梅雨季节。
1: 哦，梅雨季，
0: 对，
1: 啊，
0: 梅雨季节呢，它就表现的就是阴雨绵绵，哎。这华南这个地方呢就表现出它多雨，
1: 嗯，
0: 但是在我们北方呢这会儿呢依然它没有正式的进入到雨季。
1: 对，此时此刻我们听友就问了，雨呢？
0: 是啊，这会儿呢就是虽然进入到了芒种，但是还真的在我们北方啊，
1: 嗯，
0: 尤其在我们喀什还没有真正的进入雨季，嗯，
1: 对，
0: 但是此时呢就是咱们这边的这种灾害性，就是北方啊灾害性天气呢，
1: 嗯，
0: 也开始就是变得频发了，
1: 嗯，
0: 这会儿呢容易发生这个暴雨呀、冰雹呀、大风等强对流这样的天气。
1: 对对对，就怕这种天气的到来啊。那么当然这个芒种时节，既然我们也是要预防这种天气，特别是我觉得农事活动方面是要注意到的，对吧？有很多注意的细节。
0: 嗯，是的。
1: 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0: 好，前面就是也提到了，芒种呢是咱们农时比较繁忙的一些季节。
1: 对
0: 啊，北方呢就在忙着收小麦，南方呢就在忙着种水稻。
1: 对
0: 对，还有很多就是芒种的一些谚语。
1: 嗯嗯，
0: 比如说这个芒种不种，再种无用。
1: 哎，
0: 就是说这会儿呢是一个种植的一个关键时节。对，
1: 哦，
0: 也是一个特别适宜的一个时节。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在南方呢就是是咱们适宜就是稻类作物就是种植。
1: 嗯嗯
0: 啊，在芒种时节呢种水稻就是成活率会比较高。
1: 嗯，
0: 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喀什也开始就是水稻呢，
1: 嗯，
0: 种的也是越来越
1: 多
0: 了，对
1: 呀，啊
0: 嗯，我们喀什这边的水稻的品质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从这个气象条件来看呢，我们喀什的这个水稻哈，就是并不是在芒种时节才开始种的，对，它是在前段时间都已经
1: 开始，
0: 对，都已经开始种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这边，因为在北方呢，这个水稻种的它一般是复播的，我们这边就是正播，它就种一季，它种两。南方一般种两到三季
1: ，
0: 对，
1: 哦，
0: 我们就种一季。
1: 哦，这就是复播，意思就是重复的去播种的意思。
0: 对对对对，啊，
1: 哦嗯，是这样。
0: 所以就是我们这会儿呢，就是我们喀什地区呢，
1: 嗯，
0: 因为我们是直播，它的生长季比较长，
1: 对，
0: 所以咱们喀什地区的这个水稻的品质相对口感非常佳。
1: 哎，
0: 啊，
1: 是
0: 这样子的。啊，同时呢，民间呢还有很多谚语，
1: 嗯，
0: 啊，比如说上午芒种雨水多，
1: 嗯，
0: 下午芒种天气闷。晚上芒种呢就五月寒。
1: 哦，
0: 那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1: 怎么说呢？
0: 就是说这个芒种出现在上午的时候呢，
1: 嗯，
0: 就会降雨天气比较多，
1: 会比较冷是吗？
0: 降雨天气比较多，
1: 降雨，哦，
0: 对，它反映的是雨水的意思。
1: 哦，
0: 如果出现在下午呢，就意味着就是这段期间呢，就是天气比较闷热。
1: 哦，
0: 如果出现在晚上，你看，比如说像咱们今年的这个芒种是。
1: 嗯，
0: 二十三时哈，刚才
1: 三十，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它是在
1: 凌晨快啊，
0: 对对对，它就出现在晚上，出现在晚上呢，就是在一些谚语当中，它是预示着，这个六月，其实阴历是五月嘛，
1: 对对对，
0: 它是预示着这个前后呢，就是可能雨水天气比较
1: 偏多
0: 、然后早晚呢它比较寒凉，
1: 所谓的就是温差，
0: 对对对，然后就是高温天气相对就是偏少，同时还有谚语呢，就是早芒种雨不休，晚芒种，就是旱断河。
1: 哎，
0: 这里的这个早呢是指芒种出现在阴历的四月，晚芒种的这个晚呢是指的出现在阴历的五月，它是按阴历来算，
1: 阴历来算的，
0: 对，今年咱们这个芒种呢是出现在阴历的四月，
1: 对对对，
0: 当然就是以上的这些言语啊，都是我国就是南北方不同地方就是总结出来的，所以呢这些言语 谚语
1: 并不是说适合所有的地方、啊
0: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1: 嗯，
0: 而且就是不同的这种区域哈，
1: 嗯，
0: 很有可能就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1: 对对对，也说了，咱们这个谚语它不只是光指的某一个地区，对吧？
0: 对。
1: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问了啊，那你像咱们喀什地区啊，和我国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芒种期间的这个气候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老师？
0: 啊、嗯，你看，我们从这个统计学的角度啊，来分析了一下，就是我们喀什地区这个芒种就是节气期间的一些气候特点吧。
1: 嗯嗯。
0: 然后从常年的这个气候资料分析哈，喀什地区呢在芒种期间，气候开始变得炎热。
1: 热。
0: 啊，对，大于35度的这种高温天气呢，也成为了一种常态。
1: 嗯。
0: 芒种呢，也是我们喀什地区呢夏收夏种的一个关键时节。
1: 嗯。
0: 正好呢，就是强对流天气呢明显增多。啊，尤其是这个暴雨呀、大风呀、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就开始了。
1: 嗯，
0: 就是跟之前，就是今这是第九个节气嘛，
1: 对，
0: 跟之前的这个是相对而言的，跟之前的就是前八个节气相比呢，就是呈现为增多这样子的一个态势。
1: 嗯，
0: 对，雨量呢也会就是从这个节气开始呢，就是明显增多了。
1: 嗯，
0: 大家可能就是长期生活在喀什的人，可能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哈，
1: 都比较了解啊。
0: 对对对，尤其是在傍晚前后啊，就是这个强对流天气交之前呢的天气，就是相对就是频发。
1: 嗯，
0: 气温呢也开始就是明显上升。
1: 对，
0: 哎，日照充足，这会儿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喀什地区的这个沙尘天气呢，也
1: 开始
0: 逐渐就是减少了，就是跟之前的这种相比
1: 要少一些，
0: 哎，要少一些，哦、对
1: 对，慢慢有所缓解了，
0: 啊、对对对，慢慢有所缓解，
1: 啊、也可惜啊，可喜可贺，真的是
0: 啊，就是但是呢，这个大风天气呢，就是这会儿。就是
1: 增多，
0: 增多，
1: 嗯，
0: 因为它是这个强对流天气就是变强的原因吧。然后同时呢，这个冰雹发生的概率呢，这会儿也开始显著上升了。
1: 哦，也是刚才我们说日照充足，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直所有地区都比较关注的我们这个天黑的晚，也就是说我们的白天延长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啊。然后近年来呢，就是随着这个气候暖湿化的进程吧，喀什地区就是整体气温呢，就是表现为缓慢上升这样子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呢，也会导致就是咱们的就是农事活动就是变得提前了。
1: 提前啊、
0: 哎，因为它热量条件是越来越好了嘛。
1: 对对对。
0: 对。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咱们的这些农民朋友也感觉，就是咱们冬小麦的这个收获日期，也逐渐的就是成提前态势，
1: 对，就是说
0: 对，它是缓慢的一个提前态势。
1: 哦，
0: 同时呢，这样还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我们喀什地区呢，就是可以种植的作物呢，也将越来越，就是物种也将越来
1: 越来越多了，
0: 对，越来越丰富了。
1: 嗯嗯，
0: 比如说就是当前，哎，大家都知道咱们喀什开始种植南方的一些水果，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枇杷啦、甘蔗啦。哎，火龙果啦，
1: 是啊，
0: 哎，对，
1: 变多了、啊、
0: 等等，对，等等，这样子的南方水果，
1: 嗯，都知道这种水果都跟这种高温天气是离不开的，分不开的啊。
0: 对，这就是跟我们就是当地气候就是暖湿化啊、进程是密不可分的。
1: 对对对
0: 啊。那么从以上分析呢，就是喀什地区的芒种的这个节气特点呢、就是也是基本上比较符合就是古人对芒种节气的就是一些总体描述。
1: 总体的描述、啊、
0: 哎，是这样的，
1: 确实感觉长了不少的知识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那当然说了这么多，嗯，孟老师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今年芒种期间的天气它大概率是会是怎样的呢？
0: 今年这个芒就是这个芒种期间哈，它的总体就是气温呢，就是前期哈，首先说前期刚才咱们小帕老师
1: 也说了一下、
0: 啊、对，也大概也说了一下，
1: 我们孟老师做个总结、
0: 就是、啊，对，就是前期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微到小雨，然后后期，后期就是8到9号开始逐渐转晴，后期呢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高温天气，
1: 高温天气、啊、
0: 对对对，这样高温天气呢，因为就是还是就是对我们喀什地区就是冬小麦的整个的收获呀，夏玉米的播种啊，也是非常有利的，
1: 哎
0: 啊，但是刚才就是咱们也说了，就是随着这个强对流天气的频发，就是部分区域呢，可能就是中到大雨的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
1: 偏多的，对不对？
0: 比较偏多的，
1: 嗯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这会儿呢，也是建议啊，就是咱们的农民朋友们，这会儿要根据就是临近的天气预报，就是及时的做好就是麦场的一个防雨措施，
1: 是的，是的，
0: 哎，做好这个冬小麦的晾晒呀，下玉米的抢上播种呀，
1: 提前做准备，
0: 对对对，是的。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孟老师，确实给我们给了不少的提示啊。那也是我们的一趴结束，接下来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孟老师来了解了解，那么芒种节气的时候啊，有哪些在这个健康养生方面给到了我们的一些小的提示呢？哎，一首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啊，下班在路上上久了，又回到下班在路上了。那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来自于喀什地区气象台农业气象高级工程师兼气象台副台长孟凡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对于我们今天芒种节气做了一个简单的解说。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请我们的孟老师继续的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芒种节气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就是养生方面、健康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好吗？
3: 好呢。芒种呢，就是它随着气温的升高，就是降水天气的增多，然后空气湿度加大，然后呢，这会儿这个人体内的汗液呢也开始逐渐增多了，这会儿人体呢就是随着这种高温天气和就是湿度加大这样的一个现象，
2: 老出汗
3: 、所以呢，人体它就表现出一个就是那种很疲惫、很累的这种，
2: 总感觉很累。
3: 对对对，是
2: 困。
3: 所以这会儿呢，要注意做好就是午休。同时呢，要做好这种水体的这种及时的补充。在饮食上面呢，更要注意，就是从这个芒种开始呢，要以清淡饮食为主。多吃蔬菜水果。
2: 对，并且现在的话，就是应季的水果还是蛮多的啊。
3: 对，就这样可以就是增加人体的这种抵抗能力。这会儿比如说咱们多喝一些绿豆汤，
2: 避暑
3: 啊，是荷叶粥、莲子粥等等。在咱们喀什呢，就是可以多吃咱们喀什地区的这种当季水果，比如说桑葚呀，
2: 现在最合适了，
3: 对对，这样的一些时令水果。
2: 对对对，特别是今年的话，我感觉喀什地区大部分的人都实现了咱们的樱桃自由啊。不得不说，今年的樱桃真的是果也大啊，水分也足，甜度也非常的棒
3: 啊。这个为什么今年咱们的樱桃就是长得就是大家都感觉比往年长得好啊。也是因为就是咱们在这个就是今年的这个樱桃樱桃的这个果实膨大期间，整体就是气象条件比较好。对，它就是整体气温呢，它没有那么高。所以呢，它就是说它果实膨大期比较长，膨大期比较长呢，就果实长得比较大，
2: 长得就好，又好吃。
3: 对对对，又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0: 充足。
1: 对，就是多吃一些应季的水果。那节目的最后，其实最近我们也是临近高考，咱们孟老师能够对我们最近的一个天气做个总结，然后对我们的高考学子做个祝福和提示吗？
2: 好呢，那现在就是整体说一下，就是咱们整个高考期间的这个气象条件吧。
1: 嗯，
2: 就整个高考期间哈，大部分就是多风雨天气，六到七号大部分地区就是微到小雨。八到九号呢，就是天气开始逐渐转晴。但是呢，它没有高温天气。
1: 哎，整体来说气候还是比较好这几天啊。
2: 是啊，就是这样子的气候条件呢，也比较。气象条件啊，比较有利于咱们就是各位考生的一个正常发挥。
1: 哎，天气也帮助大家了。
2: 对，所以呢，在这里，我衷心的祝愿咱们各位考生，十二年就是寒窗磨剑，今朝逢时争先，愿咱们各位考生呢，能够带着多年的沉淀，不慌不忙，胆大细心，超常发挥，争取考出高水平。奔赴你未来的诗和远方。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孟老师今天也是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说了不少的这些科普方面的知识，同样的也感谢我们的孟老师给对于我们高考学子的一些祝福啊。那我们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到这里其实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欢迎我们孟老师常驻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2: 好的，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周深。
3: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4: 大家好，我是金文琪。
1: 盘点流行，热金。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来到动感一零一呈现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全新一期的东方风云榜啊，也就是第1437期的周榜情况，马上就要揭晓了。
2: 没错，今天呢要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张榜单。
1: 哎呀，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榜单也陪大家好好的放松一下哈。当然，在正式揭晓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的前三甲都是哪些作品呢？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细菌弦子浪漫美学，
1: 亚军鹿晗风吹过，只能听风
2: 从我的冠军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哎，这就是上周的前三了。那究竟本周啊、新的冠军又花落谁家呢？我们等会儿就知道了。当然也在这里预告一下，本周有四首新歌进榜啦。嗯哼，那我们事不宜迟啊，赶紧来看看本周的排行情况哦。首先来到了第二十名。话说啊，在这个月份听到这首歌，你会对它的标题产生一些想法吗？
2: 标题叫做《五月的风很暖》。
1: 哦，
2: 是的，五月的风真的很值得怀念。
1: 但这首歌呢，就来自好妹妹啊。话说好妹妹呢，这一次在这个编曲的风格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等会儿到底是暖还是热呢？你自己感受喽。
0: 东方风云榜

0: 名。
1: 谢谢好妹妹，这两位哥哥带来了新作，名字叫《五月的风很暖》。那这首歌也标志着好妹妹新的唱片在今年也要跟你见面啦。第二首进榜的歌曲呢，就要和你一起来听听看啊。这首歌曲就很有海岛风哦。
2: 哎，话说这首歌呢，这位演唱人兼作曲人，他这个创作的灵感啊，我大胆怀疑一下，就是在海岛，比如说这个三亚呀这种美丽的地方，晒着太阳啊，然后冲冲浪啊，游游泳啊，哎，就获得了这么一个创作灵感了。
1: 对的，很多人想到海岛之后呢，一般能想到椰林树影、海滩、大长腿、同时还一定会出现的标配，那就是花衬衫。
2: 哎，没错了，来听听看吧。这首新歌来自杨坤，特别邀请到了娃娃毛眼七一起来合作完成花衬衫。
3: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ready.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八名。
1: 刚刚听到这首歌，本周新歌进榜，杨坤加发发毛演七带来的作品啊，《花衬衫》。
2: 哎呀，话说听这个歌的时候啊，我自己闭上眼睛啊，都好像我在度假呢。
1: 哇，真的很有海岛风啦。
2: 对，
1: 那接下来再来看看本周第十七名啊，这首歌曲也是正在下滑当中。上周季军位次，来自弦子的作品《浪漫美学》。
2: 哦，那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六名呢，这是上榜的第三首新歌了。话说他呢特别能唱，人呐瘦瘦高高，这一次啊带来的这个歌曲的这个标题呢也是和他这个名字啊有点谐音感哦。
1: 是的，你看到名字的时候想说，哎，这是要治愈自己还是治愈谁呢？其实他只是想再次的自我介绍，这是来自硬糖少女303的西林娜依高。
2: 那这首歌的标题呢其实也很容易记住了，我们应该多少都接触过吧。来听这首阿莫西林
0: 东方风云榜

0: 风云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汪凯。
1: 哦，一边倒数第1437的东方风云榜的周榜啊，一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种啊这个摇头晃脑很开心的感觉。
2: 哦，是吗？接下来这首歌就可以让你摇晃起来。
1: 哦，
2: 这是本周第15名，较上周前进五格，来自 SNH48 带来的作品，名字叫《怦然心动》。
1: 嗯，那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4名哦。我们说了，本周有4首新歌，
2: 对，
1: 这首啊一进榜成绩最好了。话说这个作品呢，我感觉也挺适合我们在想要啊下班时分休息那么一下下的时候听听看，这是来自毛不易的新作品喽。
2: 这首歌的名字叫《城市傍晚》。
3: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大家好，我是毛不易。因为我就对这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可能也是我这一年以来的这段时间吧，我的生活很多时候都是在这个城市傍晚的时候，不在家里，在外面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些其他人的生活场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熟悉的场景，所以就想要把它记录下来。而且我觉得这个场景让我有很多的情绪，不管是追忆以前的事情也好，就会你很能够静下来跟自己对话。
0: 东方风云榜

0: 报风云榜
1: 第14名。哦，谢谢毛不易啊、哦，也给我们讲了讲是怎么会选择了城市傍晚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时间节点来写歌呢？
2: 嗯，而且对于毛毛来说的话，确实啊，城市傍晚一天，大家打工人们工作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他来说，可能是刚刚开工的时候啊。
1: 哦，确实啊，这个平时呢，在傍晚时分，你看有很多这个行色匆匆说，说我要赶回家，我要吃晚饭、嗯，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说，哎呦，我现在可开心了，我要准备啊去见见朋友啊，还有要去健身呢、啊，还有要去约会啊，反正怎么想都是自己的时光。

0: 啊。
1: 是的，所以呢，毛不易也是特别写下了这首作品，目前正在打榜，希望你多多支持。
0: 嗯，
1: 来看看本周第十三名，较上周前进六格，这是 The Night 带来的 Hello。
0: 那位列本周东方飞榜第十二名的这首歌曲，哎呦，呈现一个下滑趋势了。
1: 嗯，
0: 最高的座次啊，到过我们的周榜的第四位啊，怎么能少得了 Summer Momoko 的声音呢？
1: 哇哦，在他的歌声当中，你也能感受到阳光的气息吗？
0: 嗯哼，
1: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特别声明》。
2: 东方风云榜
3: 第十二名。

0: 哇，太爽了，谢谢吉克隽逸啊带来这一曲的特别声明。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榜单，往前走到达第十一名了，叫上周前进了四格啊，这是许嵩老师。我发现其实本周啊，我们歌曲当中很多歌手都在表达着一种人文的关怀。
0: 确实啊，比如这一曲啊，这个标题，我不知道大家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因为它叫乌鸦。
1: 是的，一听到它的名字就感觉，哎，我是不是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要发生呢？
0: 但是我反应不一样哦，我想的是乌鸦很聪明。哎，因为小的时候不是学过一个课文吗，就乌鸦它想喝那个瓶子里的水，它就能自己想办法用那个小石头啊扔到那个瓶子里，它就喝到水了哟。
1: 是的，所以许嵩老师呢也是特别有观察一下乌鸦。这首歌要表达什么，在歌词当中请你来找找答案。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

0: 云榜，
1: 新京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汪凯。
1: 哦，哎呀，进入到本周啊第1437东方风云榜前十强的范畴了哟。
2: 嗯，所以在揭晓前十名之前，我们再火速的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
1: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第二十名好妹妹五月的风很暖。
1: 第十九名满舒克流星撞进我口袋。
3: 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
2: 第十八名杨坤娃娃毛远期花衬衫。
1: 第十七名弦子浪漫美学。
2: 第十六名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高阿莫西林。
1: 第十五名 SNH48 怦然心动。
2: 第十四名毛不易城市傍晚。
1: 第十三名 The Nine Hello。
2: 第十二名吉克隽逸特别声明。
1: 第十一名许嵩乌鸦。
3: 我又飞到这里俯瞰着模糊山顶。
1: 风云榜回溯，哦，这就是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本周前十名都是谁呢？
1: 嗯哼，首先看到排在本周第十位啊，好喜欢他，真的是个很全能的人，会写会唱会跳会 rap， 他是陈梓童啊。
2: 是的，陈梓童真的很想向他请教一下，这个发型怎么能一天长一天短啊？一直在做变化，造型多变的他，歌曲风格也非常多变。嗯、新歌的名字叫 Anything You Want。
1: 哎，那位列本周的风云榜第九名的这首歌曲哦，哎呀，这个是曾经拿过我们冠军宝座的单曲了。
2: 嗯，
1: 当然说到他呢，我们就说啊，这个唱功，什么叫真正的武林高手？就是他出大招的时候，让你接不住。
2: 是的，
1: 他偶尔收一收呢，你也接不住。
2: 哎，因为这首歌曲当中，你能听到他非常收敛的情绪。
1: 是的，
2: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首歌吧，来自 Tia 袁娅维上周的冠军歌曲。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0: 东方风云榜
1: 第九名。

0: 哎呀，这个一边听着 Tia 唱歌，一边呢我也在心里啊悄悄的哼哼，不敢出声的哼，
1: 好难唱哦。
0: 对哦，
1: 我自己私底下也练习过，
0: 对，
1: 就是你知道，哎，算了，也别唱了，哎呀，实在是，
0: 我们就
1: 东施效颦，
0: 不献丑了啊。这个大家自己体会一下，气声啊、真假声啊、高音啊，各种的这个随意的转换，哎，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讲天分哦。
1: 对的，那如果大家说想训练成这个歌坛高手的话，那用 Tia 的歌曲真的是非常不错的素材了。
0: 是第一，那再来看看本周榜单呢？哎，我们来到第八名了啊。上周第十一，本周升了三个座次，他是可爱的焦麦琪带来这首作品呢，叫做《愿你开心》，点头答应。
1: 是本周第七名呢，也是较上周前。进了九个榜次啊，成绩非常不错。这是小鬼王林凯很表达自我风格的作品《拜托了世界》。
0: 嗯，那排在本周东方飞榜第六名的这首歌上升也超级快的，上周十四，本周升了八个座次啊。最近呢，大家真的是对他关注起来了。我可以说他是我心中的宝藏男孩于嘉韵呐。
1: 是的，被发现了，真的很让人欣慰啊。那于嘉韵好听的歌曲不止这一首，希望他只是一个敲门砖了。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最好的都给你》。东方风云榜。

0: 哎呀，最近啊，这个偶尔在很放松的时候啊，脑海当中就会出现这首歌的一个副歌，最好的都给你。嗯，各位，你心中最好的那个你找到了吗？
1: 啊，最好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0: 哟，
1: 哈哈，来各自去找答案吧。那本周第五名这首歌是来自李翔翔带来的新作《消散》，叫上周前进了五个榜次。
0: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了，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哎呀，紧张起来了啊！进入到本周榜单的前三甲喽。
1: 是的，本周前三甲的作品呢，风格非常的不统一，风格非常多变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我感觉有苦有甜。也有一些云淡风轻，
1: 哎，就感觉看淡一切，看破红尘的状态。
0: 哦，来吧，
1: 好，分别是谁给你来介绍一下。首先季军位次的这首歌曲就是刚刚罗妈说的，有点苦。
0: 苦哦，你看看这个标题，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别惦记了啊，没法复合了
1: 啊。那所以这么会说故事的这位歌手是谁呢？潘虹，有请。
2: 东方风云榜本周季军。

0: 好，听到就是本周的季军歌曲了，来自潘虹，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既然苦了一下，必须得甜回来啊。
1: 啊，所以接下来呢，这种甜啊，我觉得可能是有了自己的人生体会、
0: 哦、
1: 啊。这位是金志文大哥。
0: 哎呦，这首歌我跟你讲，这是属于叫文学兼文艺青年的甜。
1: 所以我们要来听听看他的新作了，这首歌叫《听见》。东方风

0: 哇，完全沉浸其中了。这是本周的亚军歌曲，来自金志文的新歌，叫做《听见》。
1: 好，甜完了，苦完了，接下来就是淡定的来看淡这一切吧。
0: 哎呦，虽然我们说他这个歌是看淡了，但是呢，他夺冠了呀！哎，厉害哦！本周冠军，让我们恭喜鹿晗。
1: 来听听看，新歌的名字叫做《风吹过》。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喀什地区召开安全生产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全体会议，喀什地区召开六五环境日新闻发布会，社会各界全力以赴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六月五号，喀什地区召开安全生产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工作要求，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从严从实抓好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部署要求，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松懈情绪、侥幸心理，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发展。

0: 展底线。会议强调，要全方位全链条加强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面排查道路交通、文化旅游、危化品、消防、工程建设、教育、废品回收、公共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从源头上防控事故发生。要全力抓好矿山领域安全整治，从严推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重大风险隐患和隐蔽致灾因素，推动闭环整治整改，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抓实汛期安全和自然灾害防范，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加强河流堤防，特别是河道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做好地震、森林草原火灾、洪水等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要聚焦年度重点任务，加大源头治理力度，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持续深化宣传教育，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自觉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加强行行衔接，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实现问责一人、警醒一片，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和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确保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
1: 6月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7件，来信23件。7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昌吉回族自治州9件，阿克苏地区8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哈密市2件，克孜勒梭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喀什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5件、噪声污染18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8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6月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7批次1403件，重点关注案件100件，其中来电1148件，来信2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27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2: 6月5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地委副书记李红旗一行先后赴疏勒县第一中学、喀什第二中学、地区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喀什市第三中学、第五中学、第20中学检查调研高考筹备工作，慰问一线考务人员，安排部署高考服务保障相关工作，强调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全地区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0: 在各中学考点，尼加提尼亚兹实地查看入校安检通道、标准化考场、视频监控室等，仔细检查智能安检、信号屏蔽等设备运行情况，详细询问考场布设、考务培训、监考安排等工作。他强调，考点要严格考场管理，规范考生身份核验流程，严守考试公平，要抓好考点周边降噪、交通疏导，合理规划考生等候区域，完善便民服务。在喀什地区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尼加提尼亚兹通过网上巡查系统抽查各县市考点实时状况，听取考前筹备、应急值守等情况汇报。他强调，指挥中心要发挥中枢调度作用，紧盯关键时段，强化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统筹调度，以信息化赋能考务管理，提质增效。尼加提尼亚兹指出，

0: 高考事关教育公平公正，事关考生及家庭切身利益。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压实责任，协同发力，统筹抓好供水供电、医疗卫生、气象服务、噪声治理等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全面排查考点安全隐患，细化各类突发事件处置预案，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备考保障，全力营造公平有序、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确保考生安心、家长放心、社会满意。
1: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记者从地区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近年来喀什地区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扣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主线，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十四五以来，喀什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升至 41%， 主要河流、湖库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比例全部保持 100%，土壤环境安全可控，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喀什地区以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污染物治理为抓手，持续优化能源结构，严控扬尘污染，强化工业减排，推动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坚持三水统筹，严格落实河湖长治，深入推进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黑臭水体治理、入河排污口整治、地下水污染防控，八条主要河流、两座湖库、九个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比例均保持 100%。严守土壤安全底线，坚持预防为主、风险管控，扎实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治理修复，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在 98% 以上，每一寸土地都成为孕育希望、滋养民生的沃土。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显著，喀什地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2025年完成造林绿化 26.31 万亩，沙化土地治理 86.54 万亩，林草覆盖率稳步提升。绿色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全方位推进生产生活绿色变革。十四五期间建成全疆首个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推动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达 73%， 实现公交、出租车、新能源占比分别达 65.6% 和 77%。网约车全面新能源化，全面夯实绿色低碳发展根基，有效提升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生态环境安全屏障牢固，喀什地区始终坚守环境安全底线，强化重点领域环境监管，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全地区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环境污染事件、生态破坏事件和突发环境事件。发布会上，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局、工业和信息化局、水利局、林业和草原局就产业绿色转型、生态安全守护、工业节能降碳、河湖治理、林草生态修复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喀什地区社会各界全力以赴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2: 舒富县教育局牵头组织公安、应急、消防、住建、市场监管、文广旅、燃气公司及供电公司等多个部门对辖区高考考点学校周边开展联合安全检查。
3: 舒富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关康军：
4: 高考期间，我们将加大巡逻防控力度，严厉打击涉考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做好交通疏导工作，确保考生能够安心入场，平安回家。
2: 舒富县、舒乐县、刹车县、泽普县、月浦湖县等纷纷组成高考爱心车队，高考期间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全力保障出行顺畅。所有参与车辆统一张贴标识，驾驶员已提前完成车辆检修和车内消杀工作。
3: 刹车县出租车司机热比亚乌拉木：
5: 参加这次爱心送考活动，我非常荣幸，我会把考生安全送到考场，祝愿我们的考生取得一个好成绩。考生们看到有爱心标注的出租车都可以免费打车。
2: 月浦湖县的小朋友们也以童趣互动的方式为即将奔赴高考的高三学子送上暖心祝福，欢声笑语间，原本紧张的备考氛围多了几分轻松与温情。
6: 高考
1: 为确保2026年高考期间电力稳定供应，给广大考生营造稳定的考试环境，连日来国网喀什供电公司提前谋划，周密部署，细化保电举措，压实工作责任，以可靠满格电力为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0: 这几天国网麦盖提县供电公司检修工作人员深入高考考点，对重点区域的核心设备进行全面体检，全力提升涉考区域供电稳定性。
3: 国网麦盖提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赵东阳：
6: 高考期间，我们将全程护航高考供电稳定，全力实现设备零故障、供电零闪动、服务零差错的保电目标。
0: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场、监控、广播等设备平稳运行，国网巴楚县供电公司对全县各考点供电线路、配电设施开展全方位巡检检修，多措并举抓实高考专项保电工作。
3: 国网巴楚县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所工作人员包广扣：
7: 我们将严格执行高考保电值守制度，全力营造安全、稳定、无忧的用电环境，让考生安心作答，从容发挥。
0: 高考期间，供电部门还将实行专人24小时值班值守，实时监测电网负荷变化和涉考线路运行情况，全方位筑牢高考电力安全保障屏障。
3: 国网喀什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阿利木江·艾尔肯：
8: 我们同州、川地区各县市供电单位对所有高考考点、备用考点及重要供电线路设备开展全覆盖、无死角专项隐患排查，统一完成设备测温、缺陷整治和电网负荷研判，同时配齐抢修队伍、应急发电车、备品备件等保电力量，筑牢高考供电安全防线。
1: 截至5月31号，江超联赛三轮战罢，南区积分格局紧凑，喀什队两战全胜积六分，稳居榜首。6月14号，喀什队将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主场迎战吐鲁番队。连日来，喀什队全力备战第四轮主场与吐鲁番队的对决。
0: 江超联赛开赛以来，喀什队始终保持高强度备战节奏，重点打磨定位球防守、快速攻防转换等核心能力，不断补齐短板，精进技战术细节。
3: 喀什队球员阿利木江阿布都艾尼：
9: 接下来的主场比赛，我们会拿出最好的竞技状态，拼好每分钟，全力以赴拿下比赛，守住主场优势，力争拿下连胜。
3: 喀什队球员李思琪：
10: 备战进入高强度集训，日常训练很累，但没有一名队员叫苦退缩。接下来对战吐鲁番，我们会全身心投入比赛，立足每一分钟赛场比拼，全力以赴争取胜利，为家乡添彩争光。
0: 第四轮对手吐鲁番队，前三轮一胜两平保持不败，创下南区零失球的出色防守战绩。而喀什队两场攻入四球且仅失一球，净胜球优势明显，极致进攻对阵顶级防守，让第四轮对决看点十足。
3: 喀什队助理教练阿布拉江马木提：
11: 积分榜局势紧张，每一场比赛都堪比决赛，我们虽然暂时排名第一，但身后的吐鲁番、和田等队伍紧追不舍，差距微乎其微，14日的主场比赛我们必将全力以赴，全力争胜。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6月4日，位于帕米尔高原的卡拉苏口岸突降大雪，气温骤降，道路湿滑，给出入境车辆通行带来不便。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在风雪中筑起安全防线，确保出入境车辆秩序井然，畅通无阻。6月5日，月浦湖县举办医疗保障领域履职能力现代化培训会，来自各乡镇卫生院、村社区卫生室的医保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围绕待遇政策、系统操作、数据分析和基金监管等内容设置全流程课程，确保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切实提升全县医保履职能力现代化水平。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勇。

辉，文字编辑何绍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飞将在，不教胡马不进山。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4: 彩云一把推开金串，笑道：人家正心里发虚，你还怄他，趁这会子喜欢，快进去吧。宝玉只得挨进门去。原来贾政和王夫人都在里间呢，赵姨娘打起帘子，宝玉挨身而入。只见贾政和王夫人对面坐在炕上说话，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贾环四个人都坐在那里。一见他进来，没有探春和惜春、贾环站了起来。贾政一举目见宝玉站在跟前，神采飘逸，秀色夺人。又看看贾环，人物猥琐，举止粗糙，忽又想起贾珠来。再看看王夫人，只有这一个亲生的儿子，素爱如珍，自己的胡须将已苍白，因这几件上把素日嫌恶宝玉之心不觉减了八九。半晌说道：娘娘吩咐说，你日日外头西游，见次疏懒了，如今叫进馆，同你姊妹在园里读书写字，你可好生用心习学，再如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细着。宝玉连连地答应了几个事，王夫人便拉他在身旁坐下，他子弟三人依旧坐下。王夫人摸索着宝玉的脖颈说道：前儿的丸药都吃完了没有？宝玉答道：还有一丸。王夫人道：明儿再取十丸来，天天临睡的时候叫袭人服侍你吃了再睡。宝玉道：从太太吩咐了，袭人天天临睡打发我吃。贾政问道：袭人是何人？王夫人道：是个丫头。贾政道：丫头不管叫个什么罢了，是谁这样刁钻，起这样的名字？王夫人见贾政不喜欢了，便替宝玉掩饰道：是老太太起的。贾政道：老太太如何知道这话？一定是宝玉。宝玉见瞒不过，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读书，曾记古人有一句诗云：花气袭人知昼暖，因这个丫头姓花，便随口起了这个名字。王夫人忙又道：宝玉你回去改了吧，老爷也不用为这小事动气。贾政道：其实无妨碍，又何用改？只可见宝玉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赋上做功夫。说毕断喝了一声：作业的畜生，还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吧，只怕老太太等你吃饭呢。宝玉答应了，慢慢地退出去，向金串笑着伸伸舌头，带着两个嬷嬷一溜烟去了。刚至穿堂门前，只见袭人倚门立在那里，一见宝玉平安回来，堆下笑来问道：嘿嘿，叫你做什么？宝玉告诉他：没有什么，不过怕我进园去淘气，吩咐吩咐。一面说一面回至贾母跟前回明原委。 只见黛玉在那里，宝玉便问他：“
5: 你住在哪一处好？”
4: 黛玉正心里盘算这事，忽见宝玉问他，便笑道：“
6: 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爱那几杆竹子，引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些。”
5: 宝玉听了，拍手叫道：“
7: 呵呵，正合我的主意，
5: 我也要叫你住那里，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
4: 二人正计较，就有贾政遣人来回贾母说，2月22日是好日子，哥儿姐儿们就搬进去吧，这几日内遣人进去分派收拾。
8: 宝钗住了恒芜院，黛玉住了潇湘馆，贾迎春住了坠锦楼，探春住了秋爽斋，惜春住了了风轩，李氏住了稻香村，宝玉住了怡红院，每一处添两个老嬷嬷，四个丫头，除个人奶娘、亲随丫鬟不算外，另有专管收拾打扫的。至22日一齐进去，等时园内花招绣带、柳拂香风，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闲言少叙，且说宝玉自进花园以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了，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致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敲唱、拆字猜眉，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他曾有几首40集市诗，虽不算好，却倒是真情真景。春夜即是：
9: 霞消云卧任铺陈，隔巷蛙更听未真，枕上清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
4: 盈盈竹泪因谁泣，点点花愁为我嗔。自是小环娇懒惯，拥亲不耐笑颜贫。夏夜即是：倦秀佳人幽梦长，金龙鹦鹉换茶汤，窗明射月开宫静，室矮檀云品玉香。琥珀杯清何露华，玻璃剑纳柳风凉。水亭处处棋玩动，卷帘朱楼罢晚妆。秋夜即是：绛云轩里绝喧哗，桂魄流光尽嵌纱。苔索石纹融睡鹤，景飘桐露湿栖鸦。
9: 抱亲必至书金凤，已见人归落翠花。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播所烹茶。冬夜即是：梅魂逐梦已三更，锦记拴亲睡未成。松影一亭唯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
4: 女儿翠袖湿怀冷，公子金雕酒力清。却喜事儿知事明，扫将新雪及时烹。不说宝玉闲吟，且说这几首诗，当时有一等市里人，见是荣国府12、13岁的公子做的，抄录出来各处称颂。
8: 再有一等轻浮子弟爱上那风骚妖艳之句，也写在扇头壁上，不时迎额赏赞。因此竟有人来寻诗觅字，
9: 欠画求题的。
8: 宝玉一发得了意，真日家做这些外务，谁想镜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发闷。园中那些女孩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哪里知宝玉此时的心事。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懒在园内，只在外头鬼混，却痴痴的，又说不出什么滋味来。明烟见他这样，因想与他开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玩烦了的，唯有这件宝玉不曾见过，想必便走去到书房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何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的脚本买了许多来孝敬宝玉。宝玉一见如得珍宝，明烟又嘱咐他不可拿进园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宝玉哪里舍得不拿进去，踟蹰再三，单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捡了几套进去，放在床头上，无人时方看，那粗俗过路的都藏在外面书房里。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换，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绘真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树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绘真记从头细看，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要陡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花瓣，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
10: 你在这里做什么？
9: 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肘。
8: 宝玉笑道：嘿嘿，来得正好，你把这些花瓣都扫起来撂在那水里去吧，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
10: 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么没有，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犄角上我有一个花种，如今把它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8: 宝玉听了喜不自胜，笑道：嘿嘿，待我放下书帮你来收拾。
10: 黛玉道：什么书？
8: 宝玉见问慌得藏了，便说道：不过是中庸大学。
10: 黛玉笑道：呵呵，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给我瞧，好多着呢。
8: 宝玉道：好妹妹，要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去，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
10: 一面说一面递了过去。
8: 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功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
10: 自觉词藻井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地寄送。宝玉道：“
5: 妹妹，你说好不好？”
10: 林黛玉笑着点头。宝玉笑道：“
5: 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10: 林黛玉听了，不觉黛腮脸耳通红，顿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双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
7: 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浑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
5: 说到欺负两个字上，早又把眼睛圈红了，转身就走。宝玉着了急，向前拦住说道：“
11: 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叫个赖头猿吞了去，变个大王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悲去。”
10: 说的林黛玉嗤的一声。

0: 只见袭人走来，说道：哪里没找到，却在这里来了。那边大老爷身上不好，姑娘们都过去请安，老太太叫打发你去呢，快回去换衣裳去吧。宝玉听了，忙拿了书，别了黛玉，同袭人回房换衣不提。这里林黛玉见宝玉去了，又听见众姊妹也不在房，自己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上，只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虽未留心去听，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想必又后悔不该胡想，耽搁了听曲子。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到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一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在词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有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正没个开交处，忽觉身背后有人拍了一下，即回头看时，不知是谁，下回分解。
1: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3: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呢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的是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呢，您还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今天呢是6月7号，也是高考的第一天，在这里先预祝所有的高考考生们旗开得胜，所有的题目呢都是可以考得全会啊，蒙得全对。今天呢我们要和各位来继续来聚焦一下我们上海芭蕾舞团的故事。当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悠扬旋律遇上海派芭蕾的浪漫诗意，一场跨越地域形式和文化的邂逅在深城的舞台上是璀璨绽放了。上个月的9号到10号呢，作为上海文化润江的重点项目，上海芭蕾舞团历时3年潜心打磨的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是迎来了世界首演。那剧场内呢是座无虚席，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都是此起彼伏的，经久不息。那这部以寻声、寻心、寻根为脉络的舞台佳作呢，以非遗与

0: 蕾的创新交融，生动勾勒出了新疆大地与滚烫烟火还有辽阔的风情，也奏响出了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动人乐章。那其实啊，此前我们的云南之声已经聚焦过一次我们的上巴的这样的一个寻找木卡姆的剧目了。今天呢，我们是再次邀请到了我们很多的主创团队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间啊，和各位继续来分享他们和寻找木卡姆的故事。先和各位来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节目的几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上海芭蕾舞团的演员戚冰雪，欢迎。
1: 大家好，我是上海芭蕾舞团的首席演员戚冰雪。
0: 同时我们也欢迎到许静坤，欢迎。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芭蕾舞团主要演员许静坤。
0: 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上海芭蕾舞团的我们的灯光老师刘一兰，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次寻找木卡姆的灯光设计刘一兰。
0: 好，再次欢迎三位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其实刚刚也和各位简单的来介绍了一下，我们这样的一部寻找木卡姆呢，其实也是我们历时三年来潜心打造的剧目。那其实这部剧也是我们上海文化润江的这样的一部重点的剧目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听说剧组是前前后后六次走进到我们的新疆来进行一个采风，而且其实我们也是聚焦木卡姆的非遗传承还有互相对口帮扶的一个主题。那在我们正式创排之初，作为主演主创是怎么来理解芭蕾艺术和新疆本土木卡姆非遗的一个融合的一个内核的呢？我们先请哪一位来说一说，分享一下，要么冰雪先说。
1: 好。我觉得首先是这样，一开始作为演员，可能当听到要跟新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结合的时候，还是挺惊讶的。但是其实在慢慢的排练过程，因为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过，我们经历了三年的打磨。我觉得艺术它不分种类，就比如说十二木卡姆，它的音乐。那可能有些人会说，那它跟芭蕾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俩不需要有什么关系，但他们就能够融合，因为艺术它就是不分你我他的，就是有一种很莫名的契合吧，我觉得。虽然确实一开始我们也想不通，包括我们芭蕾演员怎么和新疆舞去结合，但是其实后面才了解到，其实最早的新疆舞，它也是从就是苏联那边老师有到新疆去，慢慢的，就是才去转换成新疆舞的这样一个舞种。然后它新疆舞呢，其实和芭蕾的体态，就是我们的这种就是上身很挺拔的这种样子，然后这种很优雅的这些气质，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只不过我们芭蕾舞演员是穿了足尖鞋，对，所以我觉得两者它其实是不违和的。对，我觉得我们再一点就是我们确实也用了实经证明芭蕾和新疆的木卡姆音乐以及新疆舞是完全可以就是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也是就是也是要就是我们的中国的民族和一个国外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碰撞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案例吧，我觉得。
0: 在此之前，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包括观众朋友啊，就没有走进大剧场之前，可能大家都很难想象，可能大家一开始以为说，哎，我们是不是新疆舞和芭蕾的融合，只是说在服装上面有一些改变，对吧？大家可能一开始会想说，我们是不是就让芭蕾舞演员穿上了比较传统的一些新疆的民俗的装饰？但其实真正的看过的这部剧的大家会知道，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从各个细节方面都在向我们民族的这个融合啊，包括说我们和古典芭蕾的一个融合做出一些靠近。我不知道就是在开始我们想要去很好的融合的时候，我们的灯光老师是不是也在这方面去研究了一下或者看过一下。您之前去过新疆吗？
3: 我之前去过新疆，到过喀什，所以对新疆的一些自然的风景其实感触蛮深的。就尤其在这次寻找木卡姆的这个灯光创作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新疆 让我有了很多的灵感。然后我们也其实在灯光的这次与会上提取了很多的元素，那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进入到古城，就其实我自己走，比如说我们走到那个喀什古城里边，它的这个地板的纹路带给我的这种肌理的质感啊，包括新疆的这样的一个光照的感受，就那个阳光穿过可能一些树影，然后打在地面上这种斑驳的质感。那其实我们这次做了非常多灯光上的元素的提取啊，包括古城的这个地面的肌理，包括河流叶尔羌河的一个色彩，包括它水面波动的质感，然后再包括后面我们下半场一开始的这个胡杨，它是一开始从一个皲裂的土地里边，然后慢慢的随着演员这个肢体的动作，然后再转变成在一个风沙里边的感觉。哦，这个我觉得也是新疆的一个元素与我们可能海派芭蕾的这样的一个灯光的处理手法的一个这样互相的融合。
0: 哎，其实到过新疆的话都会有这种感受啊。新疆是一个颜色特别丰富，
3: 对，
0: 色彩非常丰富
3: 的
0: 地方。然后尤其是当我走进喀什古城，会有一种就是现代和就是旧时的这种碰撞的感觉。而且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光影啊，他们很多的人家的那个玻璃，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
3: 有，
0: 就是那个玻璃是彩色的，
3: 对对对，
0: 然后它是有透光的。所以其实我看到我们的那个剧目的很多的图片也是，我们运用了很多这个玻璃透光出来的这个效果，其实也是在演绎出来当时的新疆，包括说喀什的一个形象。
3: 对，其实我们还是从现实中提取了一些非常真实的元素，然后进行抽象的一个表达，然后运用在舞台上。其实希望是观众能够走到剧场，能真实的感受当时新疆的一些民俗的生活的一些场景。
0: 而且我记得当时的那个演出的时候，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裙子呀、衣服也特别的好看，
3: 对，很漂亮。
0: 我不知道两位演员第一眼看到我们即将要穿上身的这些这个衣服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和我们平常之前别的剧目穿的好像不太一样？
2: 我想回答一下上一个问题就是我就觉得木卡姆这部舞剧对于我们一个经常就是一直练习芭蕾的一个舞蹈演员来说，就是对于我们的演技有一部分很大的提升，或者说我们走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演绎角色的一个方式。因为在我们在没有接触这部舞剧之前，我们经常排练的舞剧、表演的舞剧都是古典芭蕾的多一些，比如天鹅湖啊、胡桃夹子这种，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角色的演绎方式可能就是比较童话一点，或者说比较梦幻一点。但是木卡姆这部舞剧，我觉得它对我的角色的这个建立和塑造上，然后跟古典芭蕾有还是有些不同的。导演对我们就是把我们塑造出了更接地气的、更接近现实人物的一种表达吧，我觉得。然后我觉得也是这个木卡姆，我觉得跟我们芭蕾一开始融合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也不太相信，就是不太有点迷茫。但是后来通过就是日复一日的排练，然后我觉得芭蕾和木卡姆的它的一些体态上的确就是有很多相同的点，它就是很多一些舞姿啊都是比较挺拔的，阳刚的。然后我觉得木卡姆和我们芭蕾舞融合在一起，可以更好的就是推广到全世界的舞台上去，让全世界的观众看到芭蕾舞也可以和我们的新疆木卡姆一块儿融合得很好。
0: 其实刚刚静坤说到有一个点我还蛮感兴趣的，就是你之前说自己有一段时间是很迷茫的，那是不是有一种某一刻，或者说在排练日复一日的排练过程当中，在某一刻突然一下就通了，就感觉好像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共通点或者共融点。
2: 因为可能我们平常的训练方式不一样，就是芭蕾的一些训练方式就是比较一板一眼吧。就是、
0: 然后新疆舞是非常的豪放一些，然后很松弛，
2: 收放自如的感觉。
0: 对，
2: 然后所以说一开始就是就是一些舞姿还没有达到导演的要求，然后但是通过每天的这个排练的这个氛围，然后 熏陶下，就是每天每一日的这个排练，然后就会对这个木卡姆的一些人物的一些塑造的方面更加的融入进去吧。对，
0: 嗯，
1: 我可以替他说一句吗？
0: 嗯，
1: 因为我是一直全程从排练从头到尾，因为我们俩是舞伴嘛，
0: 嗯，
1: 但我们在剧的人物设定呢是发小，
0: 对，
1: 但是其实许君坤就像他说的，就是他演王子啊什么就比较轻而易举，但是其实演一个他是新疆本地小伙。
0: 啊，你是新疆人啊？
1: 不是就是演
0: 哦，我以为
1: 角色
0: 啊，角色是新疆本地小伙。
1: 对，他的角色是新疆本地小伙，
0: 嗯，
1: 所以他在其实在真的在创造这个人物上，其实是自己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或者是他去想或者去试。因为我能看到从排练很多时候觉得他很确实是像他说的很迷茫，
0: 嗯，
1: 很纠结，然后不知道怎么去做。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可能小时候学过新疆舞，但是可能就学了一学期，就我们的主课它不是新疆，不是民族舞嘛。
0: 对，
1: 所以
0: 因为你们还是以芭蕾舞。
1: 对，所以我们其实离那时候已经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了，而且就是确实要掌握一个就是新疆小伙，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
0: 很灵动的感觉。
1: 对，然后他们就是说来就能来，然后那个份儿就是在骨子里的，
0: 嗯，
1: 就是你要真的要刻意去学还真的是很难学，
0: 嗯，
1: 所以其实在短短几个月里面，其实他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又低调然后付出很多的一个就是也是小伙子了。对，就是在这方面，然后等到后面上台了之后，我真的是说实话，我觉得等到他后面真正的我们合成了之后，我觉得他有找到就是这个新疆小伙的这种
0: 感觉，
1: 对，热情，然后很阳光这样的一个小伙子的这个感觉。
0: 是，就其实到了新疆，包括说我们在上海的很多新疆的餐厅啊什么都能感受到啊，就是当地的新疆当地的这些小伙子是说来就来，然后听到歌就跳舞，
1: 嗯，
0: 然后对吧，而且他们的这种和芭蕾的传统的感受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是很难把它给就是联系在一起的，
1: 嗯，
0: 所以上一次其实我们元健之声在邀请到我们的那个新总监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团长来的时候，其实两个人都提到说我们从本子的打磨就打磨了很长很长时间，我们要不断的去找到芭蕾舞传统的芭蕾舞和我们的新疆舞的一个共通共融的点，其实还蛮难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两位主演来说，应该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都经历过像他说的那种要找到感觉或者说曾经迷茫过的这样的一小段时光，但好在我觉得最终呈现的时候啊，大家可能感受到了，也感受到了，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就是第一天首演的时候你们的感受怎么样？
1: 嗯，我先说，其实第一天首演我的感受就是我还真的没有说像其他就是可能原创的舞剧首演的时候那么紧张。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氛围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舞剧，当然可能从就是我饰演的角色是古力
0: 、嗯，
1: 从他的角色其实还是比较怎么说，就又喜又悲，因为他还有思念，还有对爷爷的这样的一个，
0: 嗯，
1: 对家乡的这样的一个情感。
0: 嗯，
1: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剧给我带来的感觉就是会让我很开心，然后很欣慰，所以我其实在首演前我很期待观众看到就是我们这个新疆和芭蕾的这个结合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反应。但是我同时我自己还挺有信心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用我们的肢体去展现我们的文化不会有什么错，我们只要把我们就是排练的把我们想表述的想表达的就是
0: 核心的一些内涵，
1: 对，核心的一些内容，嗯，我觉得我们就成功，就绝对是可以，就是
0: 打动到大家，
1: 对，就是让大家也能有个共情。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也是，其实我在跳的时候，我也会觉得， 我光看舞台上那些道具和那些舞段，我也挺想，就很想去新疆旅游啊，去新疆玩了。我想观众肯定也是这种感觉，也想通过了这部剧看完之后就想到新疆去看一看，去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去就是欣赏一下。
0: 其实我觉得如果做到这个点，其实已经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成功了，对吧？因为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不是说通过这部舞剧一定要让大家多么多么的了解穆卡姆的文化啊之类的，就要寻找穆卡姆，其实是寻找的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1: 对，
0: 那金坤是什么样的感受？
2: 哦，我首演那天
0: 你紧张吗？
2: 我首演那天还是有点紧张的，因为导演在我的舞段里安排了我的一些很多旋转的技术啊，然后

0: 就等于感觉就把我毕生所学的技术都呈现在了这个舞剧里，所以说我对技术上的这个这个也感觉还是比较紧张的。但是这个舞剧我觉得它是越跳到后面就是会使你的人越放松，或者越沉浸在这个舞剧当中。然后本来我也是有一点偏慢热，上半场呢我还是带着很紧张的一些氛围去呈现出来，但是效果也好像也还行。下半场就彻底放就是沉浸到这个舞剧的剧情当中。然后就因为下半场我们开场是一段这个婚礼的一个现场，然后在我们排练的时候，我们的王葛导演就会经常给我分享一些他们新疆
1: 就采风时候他们看到的，
0: 对，然后还有一些婚礼现场的一些视频，就是通过抖音啊小红书分享给我。然后所以就是我一就是特别享受在这个婚礼这个现场这个角色的扮演当中，
1: 主要是享受婚礼现场的这个角色扮演，
2: 因为很嗨，
0: 对，因为
2: 特别开心。
1: 因为新疆的婚礼实际上是那种大家载歌载舞的，
2: 对，大家都一起
1: 跳，对，和我们普通见到的上海的啊，包括说就我们日常见到的人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吧？
0: 对，就是越跳越嗨的感觉，然后
1: 就嗨起来了，
0: 对，
1: 放松了，
0: 肌肉和身心都。
2: 就沉浸在其中了，好像我们真的在舞台上参加了
1: 一场婚礼。
0: 对，
1: 实际上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其实这个故事的主线其实是古丽，然后呢，她已经就是可以说是归乡寻根的这样一条路啊，而且她是在守护非遗啊、建设家乡啊各个方面一起展开的一段故事。所以在这个诠释角色的过程当中，人物表演其实要加很多的这个细节，对吧？就像我们芭蕾舞的在演舞台上面有一些细节的演技啊、情绪的表达啊、行为的一些特质的表现。所以在这个创排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小片段或者小故事呢？
2: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排练就是那个古丽应该是寻声的那一段。他那一段呢，就是我觉得是我就有一次导演在排这一段大群舞的时候，因为他是展现的是个河流，然后古丽他想回想到他和爷爷小时候的感情，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某一天我不记得是哪一天了，就在排这一段的时候，我看我们饰演爷爷的那位演员就是他站出来，然后呢拿着他的那把那个琴的时候，然后包括导演他给我就是弄的安排的一些动作，然后再加上我们老师写的那个音乐，我突然一下我就被感动到了，我就
1: 想哭，
2: 对，我就想到了我的爷爷，我就觉得好像从就那一次的排练，我就好像知道其实古丽的这个人物他的一个内心，就是他的一个就是对家乡然后对自己的爷爷亲情是就心里是多么多么的想念，然后也是就是因为这个吧，所以让我一下知道了我应该怎么诠释这个古丽的这个角色，我找到了核心，对，所以这一段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寻声的这一段群舞是对于古丽这个人物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吧，在全剧中，对，
1: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你通的那一下的那个点，
2: 对，对，是的，
1: 感觉一下就知道是什么样的
2: 感觉，对，感觉因为其实古丽她一开始的人物设定，她就是一个艺术家嘛，她是一个就在可能从小就到国外去学习
1: ，
2: 对，所以。他只是一个艺术家这三个字也没有办法让你就是说你怎么
1: 去有一个共通
2: 点，对，怎么样去把这个鼓励跟你放在一跟我自己放在一块儿，对，所以我是真的是因为那一次的排练，我好像就从前面的就是出场啊古城，然后到寻声后面的寻根，我就觉得一切都通了， 然后就是就很容易的就开始的走进到了古力的真正的这个内心，
1: 就是共情起来了。
2: 对，
1: 因为可能和很多的这个芭蕾舞演员的路也是一样，因为我知道你们肯定很多时候也是小时候很早就开始学舞蹈，然后离开家乡。
2: 我其实就是
1: 对吧，就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就是我们班里面也有一个女生跳芭蕾舞跳得特别好，然后她很小很小，就我们那时候还在班里面正常上课，她就去北京，就是去那个舞蹈学院什么舞蹈附中啊，就是一直在学跳舞。我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是很难的，因为其实就像古力一样，新疆其实有很多很多很有才华的小朋友，他们都是很早就通过内高班来到了内地，然后在内地读了大学，再回到家乡的时候会发现家乡的改变已经是日新日异
2: 的。是
1: 的，
2: 就又既熟悉又陌生。所以我到演到最后最后尾声的时候，我们会放一段就是现在的这个
1: 新疆的样子，
2: 对，发展的样子。哇，我当时我什么动作都没有，但是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是很能打动我。因为就像我也是可能上学的时候还有寒暑假，然后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一忙可能就是三四年才回一次家，就这个变化确实是不一样的。而且也很感慨，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发展真的是很快，然后很迅速，然后很强大，这样子。
1: 是的。金坤的感受怎么样？
0: 啊，我在剧中的这个人物的
1: 艾丽，
0: 艾丽。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个舞剧中，个人的这个故事情节就没有那么丰富了。
1: 对，因为它是这个是以古力为主线的。
0: 啊，对。我觉得我就是，导演对我的要求，我觉得就是把，尽量的用自己的舞姿体现出当地维吾尔族的风情，那种热情似火的那种舞姿的那种状态，然后把自己最好的一种精神面貌，一种体态展现给观众。这我觉得这是我在舞剧中很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吧。
1: 哎，那我们的灯光老师刘老师，就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创排，因为我记得上一次啊，就是我们在说这个寻找木卡姆的时候，你们还没有进行合成，
3: 对，
1: 然后还没有首演，然后当时就跟我说，哎，我们还在做很多很多的调整，总监和团长两个人都在很焦急的说我们还在做很多调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灯光是不是也一直会有一些变化？
3: 对，其实这次木卡姆的合成对于我们视觉部门来讲，其实大幕没有拉开之前，我们一直在做非常多的尝试，因为导演的要求其实非常的高嘛，然后我们也所有的主创团队也希望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呈现。所以我们其实到首演的前一天，就是我们的那个场景还在做非常多的这个更好的这个尝试中。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可能就一直灯光要配合大家在一起融合这样。对，
1: 就是因为可能其他的剧目也会一直的就是有在合成之间也会各种调整嘛，但这一次的这个灯光的排练，或者说我们整个的一个布置和其他的剧目对您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有挑战的地方？
3: 我其实觉得因为灯光它其实不光是一个艺术的呈现，它其实很多时候也有一些技术融合在里边嘛。那其实我觉得这次对我来讲寻找木卡姆一个比较难的点是如何在现在的这个技术里边去相对克制的，但是又能够通过我们的灯光去真正的打动观众。然后这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难就把握的点。因为我是希望可能每一个灯光的变化它是在一个音乐过程中不断流转的，然后是在情绪里边的，就包括刚刚冰雪说的那个大河那段群舞，其实我刚刚又回想到了那个就是合成的那个场景，其实我也特别喜欢那一段的整个的舞台，然后包括音乐，然后因为那一段它其实场景性对就视觉上来讲我觉得很漂亮，但其实它总有一种可能淡淡的忧伤涵盖在里边，然后随着音乐的可能不断的这样一层一层的递进，它的那个情感的浓度就会到达一个峰值啊，然后那在到达峰值之前它都是统一的一个蓝色的这样的一个水面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然后突然那个爷爷和年轻的就是小的时候的鼓励出现了，哦，他突然在舞台上有了那么一抹暖色调，就他是通过这种对比，我觉得希望能观众就是真的是能读懂鼓励在舞台上的一种情感啊，这个是我觉得希望能 这个观众在舞台上能解读到的。嗯，
1: 不论说是灯光啊、音乐啊，然后这些整体的一个配合，其实都是希望观众可以有一个沉浸式的、然后氛围感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其实在我们整个的

0: 要还原，或者说要精准的去还原到我们新疆的这个舞蹈的神韵啊，然后包括要贴合这个木卡姆的这个气质啊，我想我们应该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的。我听说好像创排阶段还安排了就是我们的主创和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新疆的本土的舞者，包括说非遗的这个传承人啊，有一些交流是吗？
1: 对，之前是有邀请过玉米提老师啊，然后来给我们上一些新疆舞的一些课，然后还有就是木卡姆舞团，我们也邀请了两位老师来专门就是教我们一些就是木卡姆的舞蹈的一些动作的核心，就是他们的不是说动作要不是动作是摆成什么什么样，而是你要怎么样做出他动作的这个味儿。对，就是有过那么一段时间的一个教学，然后后面导演再来给我们重新的就是结合起来。
0: 哎，这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也是头一次？因为你们之前如果排任何的剧目，其实上我只要把我芭蕾的紧绷直给做好就好了，
1: 是
0: 对吧？
1: 是第一次，但是我们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从小时候我就挺喜欢新疆舞的，就很可惜，因为就是只能学三年，然后新疆舞又是到了高年级才能有资格学的，对，所以那时候可能真的就学的很少，但我就也很喜欢，因为我觉得新疆舞就特别的美，然后就是而且特别自由，感觉
0: 很有生气的感觉，
1: 对，然后跳的就特别的开心，然后每一次就记得在学校里面也会有那种就是民族舞的，然后芭蕾舞的，然后拼台演出，然后就特别喜欢去看他们跳那个新疆舞的群舞，我觉得哇，真的是好奔放，好开心，就是很享受的这种感觉。没想到还真的有一天就是能跟芭蕾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当那些老师过来给我们指导或者来教我们的时候，其实学的时候，那虽然我们可能做动作有的时候一开始还不是很标准，或者是还是份儿还是不是很能那么快的找到，但是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是很有必要的，对，就是让我们跟当地的老师本土的老师接触过，然后才能自己是有一个心里是有一个数的，对，还有就现在网络也很发达，我们不光是自己看，就是自己学，我们
0: 还
1: 要
0: 学了看，
1: 对，还要自己看，而且特别是我们还真的有把木卡姆乐队就是还原在了舞台上，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演员去装扮成他们木卡姆的那些老艺人，然后去弹那些什么杜波尔啊，去弹那些琴，
0: 杜塔尔，
1: 然后对，去弹那些琴，就他们真的也是天天还要，他们还要唱。
0: 因为在那个木卡姆就是弹唱跳，然后一直跳，他们可以跳一天一夜，三天三夜都没问题。
1: 所以就是，所以我们演员不光是要跳芭蕾舞，他还要就是去
0: 就各种学别的，
1: 对，去学他们老艺术家在弹奏这些乐器的时候的状态，然后包括他们的唱，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定要真的是词，但我们真的有，就是我们当然把词给我们的演员。说你们真的要学会，就算是在台上不说要你们就是对嘴，可能就是，但是我们也要把这个状态跟，因为我们歌词如果演员唱的话台下听不见，所以我们音乐还是会有就是配音这样子的，但是演员你就要让观众觉得这就是你在唱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
0: 要学的东西很多，
1: 对，要学的东西就特别的多，就所以这部戏就真的不光只是舞蹈这一方面那么就这么那么
0: 简单一些，
1: 对，简单，其实很多很多方面都要就是我们要去加班加点的去学这样子，
0: 还挺不容易的。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新疆听到木卡姆的音乐的时候，实际上对我的打动也是特别的震撼的，我第一次是在那个乌鲁木齐的有一个那个木卡姆专门的，对，木卡姆歌团，然后他们当时因为就是新疆艺术学院嘛，有专门的一个木卡姆的博物馆，里面有非常多的关于木卡姆的前身前世今生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我们听说啊，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怎么去拯救木卡姆的音乐，对吧，包括上来了三个老师，只来了三个，然后就 弹，就他们就一开始在弹，然后突然一下张嘴唱，因为木卡姆很多都在说爱情嘛，和爱的故事，然后他一唱的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然后就那种感觉我到现在我回想起来还是有一种鸡皮疙瘩的。他的那个声音的悠长，包括说给我们的这个震撼程度，我想是很多其他的音乐很难企及的。所以你们说的这种我需要学很多的，这个我是能感受到的。我要把这个故事给讲好，我必须得去先了解到它的精髓在哪里。而且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还不同于我们传统的这个非遗题材的作品，我们还要融合很多的新时代的新疆的这个发展和变化。所以我记得有一段应该是鼓励还有一个什么 AI 的，就拿着手机啊就记录，是不是？
1: 对，因为鼓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嘛，他看到自己家乡变化这么大，他就很想要记录下，就是现在的自己的家乡的每一个场景。
0: 嗯，
1: 就是所以我们到了古城之后，我也一路在拍，然后后面交给了艾丽，然后让她帮我记录我在古
0: 城
1: 里面，
0: 嗯，
1: 对，然后我在河边，我在胡杨林里面，然后我在婚礼现场，就所以。这个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都很爱记录嘛，就把现在当下我们就是年轻人会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放上了舞台。
0: 嗯，
1: 对，然后其实还包括后面视频也会有一些就是我们录的一些画面。
0: 嗯，
1: 对，也会呈现上去。
0: 嗯，
1: 对，就是其实还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剧还是比较与时俱进吧。
0: 嗯，
1: 对，
0: 因为之前大家可能比较了解上巴呀，有百合花，对吧？然后包括说我们看到很多的都是比较古典的，然后这一部剧的这个呈现对于镜框而言，刚刚你也提到对你来说很有难度。你刚刚就像这种在舞台上面还要拿着这个手机，然后给这个鼓励去记录，是不是也是你的第一次在舞台上有这样的表现和呈现？
2: 对，就是我也会拿着这个自拍杆，
0: 直接拿自拍杆上舞台。
2: 对，然后全场基本上就是都会拿着它做一些舞蹈上的一些技术啊，然后表演，然后我觉得它就是和现实就是很契合，就是现在我们年轻人都喜欢拿着这些。手机啊，记录
0: 美好生活。
2: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也是对我自己是一种挑战，因为之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很少手上会有道具，然后这次也拿了这个，你不光要拿它跳，然后而且还要拿它，真的去录一些舞蹈的一些场面，所以说也要符合现实的一些情况，要。走得慢一点，或者就是把它的那个路的角度要就是和现实要符合现实的情况，就是要蹲着走啊，然后
1: 对，我记得就因为这个拍摄，导演还说过他好几次，说你平时你拍摄走这么快，视频都是抖的。
2: 对，所以说就是说我演的太假了。然后
0: 这个蛮难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台上的时候只是想说我去演一下这个情况，但不是很真实啊。
2: 对，
1: 但其实我们在台上的那个手机它也是
0: 真拍的，
1: 不是真拍的，
0: 哦，
1: 但是。就是我们是要给，还是要营造出我们是真的在拍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啊，
1: 对。但是所以导演其实要求我其实排练的时候，我是真的拿自己的手机，是有就是每次连排我都会录，就是确保你的镜头啊什么的真的是就对着就是你要拍的那些人，对，包括对他的要求也是，他说你人在下面，你为什么镜头在上面？然后包括就是，虽然现在科技很发达，它有防抖的，但是说那你也不能走得这么快呀。就你走这么快，那
0: 肯定是拍的都是不
1: 对，拍的就都是不对的。就导演在这些小细节上就抠的还特别的死。对，
0: 我能看得出来啊，这个剧的这个细节太多了。
3: 对，
0: 就是像这样的细节，是不是还有很多？就是我们要抓的。
2: 哦，还有我们。
0: 可能镜坤被说的比较多，是不是？所以都能记得起来。
2: 因为平常之前的舞剧就是很少，我们作为男生，头上有 基本上就不戴头饰的，基本上
0: 要戴帽子，是不是？
2: 对，然后这次就是增加了一个很大难度，就是要在头发上喷好摩丝啊发胶，然后把它变得非常硬牢固之后，再戴上当地特有的那种有特色的帽子，然后还不是正放着，还是稍微偏
0: 斜一点，
2: 对，斜一点，
0: 往后一点，
2: 对对对，然后要像女孩子一样，在头发和帽子的中间
0: 夹
2: 很多发卡。对，这也是我人生中舞剧中第一次体验这种被
0: 头上夹发卡的感觉。
2: 对对对，整个头皮都被感觉拉扯住了，然后随之这个人的精神也一下子被提醒了，就被提醒了。然后然后戴这个帽子，它也有一定的分量嘛，然后要戴着帽子要在舞剧中去完成一些舞蹈的一些动作，所以说也是对我一个不小的挑战吧。对，但是帽子很漂亮，我很喜欢它的颜色。对，
0: 但只有帽子很漂亮这个点，其实当时勒的我知道肯定是挺疼的，就像我们女生每次就是头上有无数的发卡拆下来那种感觉。
1: 然后它还要转圈，它不是有很多技术吗？还有很多转圈的技术，然后头要留头甩头，然后就应该有好几次就是
2: 对
1: 帽子都在晃，然后就自己 对可能对技术就会有点慌，
0: 影响是吧？
2: 对，前面就是在没有正式演出之前，在彩排的时候，那时候还有点生疏，对帽子的感情。
0: 对帽子感情有点生疏。
2: 就是开个玩笑，就是我们两个之间还没有达到很
0: 就是人帽合一。
2: 对对对，在正式演出之后，就是和服装老师一起，就是把它彻底固定的，非常贴合，对。
0: 可能我觉得你可能在每次转圈的时候也想过无数次，如果帽子掉下来会怎么办？
2: 对，因为它的分量还是有点分量。
0: 哎，你的戴的那个帽子很重吗？
2: 我觉得已经算是很轻的了，但是对于
0: 因为
2: 他
0: 那个新疆的帽子上有那个刺绣
2: 啊，对
0: 对吧？他因为是有刺绣，所以是。但你们的这个帽子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只是远看，我不知道是和真实的这个帽子是一样的，还是说也有经过特殊的一些打造。
1: 它应该是要比我们平时就戴的要那种要轻，就老师是做的还是比较轻便的。但是因为男生很少有要戴的
0: 头饰的，
1: 对，
0: 戏
1: 一般都是女孩会戴很多像皇冠啊什么的，男生就很少，所以可能他们要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对，这其实就是在这出戏的这个排演的过程当中，我想就是这种无数的小小的细节，而且都是无数个打破常规的细节组成的，我们最后看到的这个和普通的芭蕾舞剧完全不一样的一台演出。而且我们这部戏因为是要围绕很多的这个新疆的地域的特色嘛，就是像我们在打造灯光的时候要贴合它的古城啊，对吧，还有绿洲乡村，然后戈壁，这些其实它的这个光影的色调啊明暗其实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在新疆我们上海对口支援的这四个县里面，我们每一次开车从一个县到另外一个县，至少都要开三个小时左右，然后这一路上几乎全是戈壁，然后就是看不到什么绿洲的，然后就感觉灰头土脸的，而且有的时候还会遇到下土啊，然后下沙呀，就是我记得有一年我在主持那个音乐节的时候，就是一张嘴就满嘴都是沙。就是其实这个我想对你们的这个要求应该也是一样，因为它真的要有的时候好像是灯光打下来的时候要有一种灰蒙蒙的感觉。
3: 对对对，
0: 是不是？
3: 是的。就是灰蒙蒙的感觉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想在胡杨林营造的一种风沙的质感。对，然后您刚刚说的古城，其实在古城里边我们的灯光语汇它是虽然是统一的，但是其实做了很多的变化。因为一开始是还是相对于群像的感觉嘛，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个舞台的景片它是机械的，可以不断运动的，所以它在机械变化的时候，它其实是比如说我们切换到了一个古城的可能一个小角落，或者是另外一个小角落。那比如说我们切换到古城的双人舞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发生在一个小角落里边，两个主人公的这样的一个相遇。那它可能就是比起我们一开始的群像的处理，它就更加柔美了一些，就它的颜色处理上就可能加了一点点淡黄色，就是一种很 很符合这个年轻人的这种感受。
0: 嗯嗯，
3: 然后慢慢的可能我们比如说女团播这一段，卖货的这一段，它可能又是发生在古城里的另一个角落。
0: 嗯，
3: 然后就是包括我们很多道具很漂亮，做的很精美，然后包括我们有非常多的直播的这样的一个灯在舞台上的一个呈现，它其实也是舞台上的一种光，就它非常的丰富嘛。
0: 哦，
3: 然后包括到后面男群舞上来的时候，它有可能是从白天我们

0: 慢慢的转变到了一个下午啊黄昏啊，包括慢慢转变到一个夜晚的质感，所以我们就是在一个统一的灯光语汇里边，跟随音乐跟随情节做了很多这样的变化。
1: 其实新疆的颜色，就是灯光从颜色方面啊，就我们肉眼看的很多的色调也很丰富。像早上的时候，因为新疆天黑的，就是天亮的比较晚，对，天亮的比较晚，可能到9-10点钟，然后我们才看到蒙蒙亮。然后再到后面，在胡杨林里面看到那个光是完全就金黄色的那种。
0: 对，因为胡杨我后面在其实舞蹈演员在那一段的肢体表达我觉得是特别有力量的，然后包括他们在形成胡杨群像的时候，就我想象中的是那种金黄色，可能就是阳光，就是
1: 真的是金黄色，
0: 对，真的是金黄色洒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的那种质感。 对，
1: 对，
0: 金灿灿的。对，
1: 因为在上海正好支援了就是泽浦县嘛，就是也是闵行对口支援的泽浦县呢，他们正好就是有金胡杨景区，也是 CA 级景区，然后每次进到金胡杨景区里面的时候，像我们如果说到10月份去，就是全部是金黄的。然后因为金胡杨景区里面正好流淌着叶尔羌河，所以叶尔羌河在下午的时候
0: 也是
1: 就是亮闪闪的。
0: 对，也是。
1: 然后那个叶尔羌河里面因为有很多的石头，然后那个石头就很多人说啊，就叶尔羌河就是说叫流动的金子，应该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所以它真的是在光打的时候，然后伴随着那个石头会反光，各种颜色的石头反光，
0: 对，
1: 然后你就感觉是金色的河流，一条流淌着的金色的河流，然后伴随着这种金黄色的胡杨林，其实非常非常的美的。就我觉得因为我们接下来应该还有要去新疆演出的这个计划和机会啊，真的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去走进新疆的很多的我们上海对口支援的一些地方去看一看，其实特别的美。我想因为这次是3年打造的一部剧，然后对于每一个这个创作主创人员来说，可能是经历了非常不一样的一段心路历程啊。你们其实首演的那一段时间，那尤其是第一场，我记得我那天晚上的朋友圈里面也几乎是被很多的这个援建的干部们呀，然后他们也是刷屏了，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对新疆特别有感情的一帮人。然后因为回到上海工作以后，很少再能遇到那么有新疆特色或者新疆氛围的一些剧目或者场景了，所以他们其实当时对这部剧的评价特别高，他们都说是有一种回到新疆的感受。而且我看到很多就是他们发的一些片段啊图片啊什么的，其实都是让他们有一种回到过去的那种感受。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一次排演，包括说整个的演出下来之后，会感觉到芭蕾演绎木卡木的这样的一个创新形式是不是给你们不一样的一个启发，包括在未来我们是不是也会想做更多的和非遗结合，或者说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去结合的一些想法。
2: 好，我先说。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然后我可以用我就是我现在所学的芭蕾艺术，用它来讲好中国的故事。可以把中国的一些原创的一些文化故事和历史，用芭蕾的一种演绎方式把它带上世界的舞台，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或者说很自豪的一个感觉。对，
1: 他是不是和你演之前的西方的古典的芭蕾舞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2: 对，因为他芭蕾它毕竟是西方的艺术，然后有很多古典芭蕾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模仿西方人的一些就是手位啊，或者说一些就是手语，还有脚步步伐上的一些动作。因为这毕竟是他们发明的舞蹈，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以后可以就是我们拍就是这个中国的原创故事，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好的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可以用自己的情感自己的表达，我觉得可以更好的诠释出我们想要表达的一些 演绎的一些方式，可能会

0: 芭蕾舞团这几年一直都在尝试融合，
1: 嗯，
0: 只不过可能做整剧确实木卡姆是就我们的第一步，
1: 嗯，
0: 因为之前也有像浮生一梦，
1: 嗯，
0: 我们有跟昆曲的这个融合，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其实百合花里面像我饰演的小媳妇的这个角色，她也是比较民间的，她也是有一点点像江南小媳妇的那种身，有点那种民间舞的身韵，古典舞就是不是芭蕾古典舞，民间古典舞的那种身韵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尝试，因为就像我刚刚最开始说的，我说其实艺术形式就是有很多，芭蕾它也就只是其中的一种。
1: 嗯，
0: 那我们我觉得像古典芭蕾它很经典，是我们可能从学生时代到演员时代是必须要去跳的，就是必须要去跳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走到像我不能说像我这个年纪吧，就是走到了一定的这个，我觉得也当然一方面也根据时代，
1: 嗯，
0: 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要传承好经典的同时，我们也要创造出更多有可能的东西，与众不同的东西，或者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独有的芭蕾的这个形式，或者是它的舞剧的这个样式。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像芭蕾它现在虽然普及度我觉得还没有那么广啊，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我们还没有创作到，就比如说可能我们现在有了第一部，肯定会有第二部第三部，
1: 嗯，
0: 那现在我们就会可能大家观众们就会越来越知道啊，原来芭蕾舞还可以跟中国的这么多的非遗文化以及民族结合在一起，也可以这么的美，那普及度就会越来越高。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任务吧。
1: 嗯，
0: 对，所以以后万一有哪一些机会，或者是我们可能又找到了更合适能和芭蕾舞结合的，我们一定去尝试，一定去创造出来。对，
1: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想每一个这个演员他都是在一个学习，然后并且就是痛并快乐着的这个过程。就是一开始我们在接触新鲜事物的时候，可能很多东西因为已经脱离了我们所谓的舒适区，所以其实是不断的在学习拓展的一个过程。但是就像刚刚冰雪所说的，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做很多的这个融合的过程，但我想上海应该已经是属于一块我们艺术的可以扎根发展的沃土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不论是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其实在上海都真的是可以嫁接到无数的受众，就包括说我们现在包括但不限于啊音乐剧啊，我们的芭蕾舞剧啊，各种的这些民间的舞剧啊等等等等，其实在上海都会有一群特别好的一个受众。你们这次演出完之后有没有就是我们上芭的一些资深的观众又来跟你们分享一下他们看后的感受呢？
2: 因为我们有时候演出完之后会有签售会，
1: 嗯，
2: 然后签售会，我们在给就是排队的一些观众签海报的名字的时候，会有观众会跟我说，就是你们演的就是特别好，然后他们看完这部舞剧之后就一会儿就要去吃新疆的宵夜了，就新疆饭店的宵夜，
1: 嗯，打算去吃一点什么大盘鸡、烤羊肉串。
2: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对我感触蛮深的，因为我没有想到他会有就是看完这部舞剧就会特别想去吃一些新疆当地的馕啊，或者说一些对特色的。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舞剧很成功的一个点。对，
1: 嗯，
0: 还有些观众也会因为一部剧而种草了上海芭蕾舞团，
1: 哦，
0: 对，这个就是就是也是一个吸引大家的一个点吧。然后包括我印象最深，就可能他不是资深的就上海芭蕾舞团的粉丝，
1: 哦，
0: 然后但是他是新疆的，
1: 哦，
0: 我们是有遇到过，就是我们首演完有好像他是我不记得是应该是就专门从新疆过来看我们的这个舞剧。对，然后当时他跟我们说他是维吾尔族的时候，哇，我们都惊呆了，然后就是他也非常认可。

0: 么的这个，整个舞剧的这个呈现，然后他也是就是哇，觉得我们还原的非常的
1: 哦，这份肯定很来
0: 之不易，对，是的，然后也说希望我们能够赶快到新疆去演出，
1: 他已经等不及了，所以先到上海来看，
0: 是的，
1: 我觉得这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我们新疆啊、喀什啊、上海对口支援地区的朋友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体验，因为他们对于他们来说，他肯定没有想过，哎，有一天我们竟然可以看到芭蕾舞团在跳新疆舞。我想这一次的这个灯光的设计啊，对刘老师来说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体现。
2: 对，就很激动，就是从开始创作到后面我们进场合成，再到后面我们的三场的演出，其实我都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包括演出的时候，导演就在我左边，然后我们其实跟着音乐，我就每天的情绪其实都是跟演员一起，就是从头到尾一直到演出结束。然后刚刚你说那个我其实首演完之后也有一个新疆的朋友来看，然后他演出完了之后也是就是非常激动，然后就说他对我们的评价就是说，这真的是他想象中的就是新疆的芭蕾舞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1: 我想在未来不知道是不是有可能啊，新疆的这个也有他们的这个芭蕾舞团也会来尝试一下，就是有更多的和我们海派文化的一些融合。当然也非常感谢今天三位来做客我们的原件之声，和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这部寻找穆卡姆的幕后的一些故事。在未来接下来啊，我们应该还有很多的上海的这个朋友们有机会有时间啊，可以来继续看到我们的这部寻找穆卡姆的这部剧目。接下来呢，他们也会有机会去到新疆，再和新疆当地的我们的很多的受众去分享寻找穆卡姆的故事。再次感谢三位今天做客我们的原件之声。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原件之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为大家来进行直播，晚上的十点钟将会听到大家的这个节目的重播。也欢迎各位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原件之声加个关注，可以了解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好了，本期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德厚敏恒，文尽万家。
1: 深度敏航，我是歌王。2026市民歌手向全民开放，14个赛区覆盖全区，打造接地气、有温度的市民歌唱盛会。报名总数达3292人，既有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也有短视频自媒体博主、草根音乐爱好者。参赛选手王芳：
2: 我呢也不是专业的歌手，但是平时就很喜欢唱歌，知道闵行区有这样的一个比赛机会，我就报名了。能够有一个舞台去展现我的歌声，我觉得很高兴。
1: 本次歌手争霸赛跳出单一文艺赛事框架，深度践行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赛事主办方闵行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赵征：
3: 我们这次把歌唱舞台搬进城市热门商业综合体，以文艺赛事为商圈引流聚气。5月1日，浦江镇的海选决赛就在浦江万达广场开展，活动深度联动商圈企业，释放各类消费优惠券1.5万份，权益总价值近55万元。市民看完比赛还能逛吃购。
1: 浦江万达广场总经理梁谷阳：
4: 歌手争霸赛吸引了很多参赛选手还有观众来到这里消费，活动期间浦江万达商圈客流量大幅攀升，单日客流量将近5.8万人，进店同比增长30%，带动销售额突破480万元。
1: 各大赛区亮点纷呈，古美路街道把歌唱大赛与乒乓球嘉年华联动，华漕镇赛区汇聚中外友人同台竞技，金奖1万元奖金，百强惊喜好礼。目前各赛区海选正酣，这场全民歌唱赛事将以歌声为纽带，以赛事为载体，以幸福为底色，让释放个人潜能的舞台触手可及，让人在每一曲自信的旋律中深深感受到文以化人，文以兴城，让城市的烟火因歌声而更璀璨，更有活力。
5: 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地敲打，又或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在早高峰的时候跟大家聊了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方面注重的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或多或少的那肯定是在搜索消息的过程当中啊，有对的也有错的。生活当中总是夹杂着各种各样关于养生类的谣言，我们可能身在其中啊不太知情，有一些小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细细碎碎的也都相应的科普过，比如说这个热水和冷水相较于之下，其实热水并不能起到一个养生的功效，反复也跟大家说了很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单独开了这么一期在时尚潮玩家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养生的啊这些我们之前信错过的谣言都有哪些，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大辟谣啊。那其实关于吃方面也有啊，尤其是养生，那肯定呢先从吃入手。我们早上的时候也跟大家聊了啊，大部分的朋友因为饮食没有结构比较单一的缘故，或者说哎呀就是有一点挑嘴，那一来二去身体可能会缺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就想通过这个要么是买特定的食物也好啊，要么就是加一些这种所谓的一个补剂也好，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比如说泡枸杞水。
0: 哎，是。除此之外，女生除了说想要啊让身体变好之外，还有呢就是想起到一些美容养颜的功效，对不对？哎，能不能通过吃去解决呢？啊，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说到什么牛奶喝了变白啊，或者说维 C 喝了变白，一白遮百丑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啊，都会回归到吃什么东西能让自己变白。哎，吃维 C， 吃柠檬，哎，是不是能让自己变白呢？类似的谣言其实有很多啊，关于吃方面啊，对吃什么对胃好了，吃什么能变瘦了啊，吃什么能变白了，我们听的都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为了卖货给我们说的，而哪些是真正的做了科普啊，或者说它可能是只在实验室有那么一些个作用，今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个一个的啊详细的去说一说。
1: 是的，
0: 首先是关于吃的啊，这个也是最容易踩坑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啊类似的，不停的刷着刷着突然一下啊，就卖鱼油的肯定说鱼油好嘛，对吧？卖维 C 的肯定说顿顿必须都有维 C， 而且每一条列的都是煞有介事的。那有一项啊，这个是几乎所有的，就是涵盖了饮食或者说吃或者说这个膳食补充剂都会说到的，就是哎，柠檬可以美白，可以排毒。为什么？因为柠檬当中维 C 含量比较多嘛，对不对？
1: 对，而且大家的潜意识印象里面都说了，多吃柠檬或者多喝柠檬水的，确实是会变白的。
0: 哎，对，那这个卖水果的也这么说啊，卖维 C 补充剂的也这么说啊，一来二去，大家好像哎觉得这是不是？确实是有相应的这个数据支撑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然空穴来风啊，他不可能这么说呀，对不对？
1: 没错，
0: 核心就是维 C。 那维 C 是不是真的有用啊？确实它能够抑制黑色素，那它也有所谓的一个抗氧化作用。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切开的半个苹果，一边涂满了维 C， 另一边呢就暴露在空气当中，你会发现过一会儿没有涂维 C 的它慢慢变黑了。哎，这个就是因为苹果当中的一些东西氧化了变色了，那涂了维 C 的反而没有变色。经常会有商家拿这个啊去做这种实验来吸引大家，你看确确实实的淡斑美白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吃了你也像苹果一样啊变白了。
1: 而且这个美容护肤品里边还有个早 C 晚 A 嘛，这个 C 然后大家潜意识里就会觉得它就是维生素 C。
0: 对，但是我们说了有一些东西它是在实验室可以达成的，但是你说真的到了我们人体当中，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是不是真的能即时立马就能见效呢？哎，补充那么一些个维 C 能不能让我们从皮肤当中去显现出来呢？其实并不能啊。那我们主要说的是什么？通过这种维 C 的一个摄入啊，就是和你所谓的一个柠檬水。那我们说这个柠檬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柠檬水它等不等于维 C 呢？那肯定是不等于的呀，对吧？首先柠檬它在所有的水果当中 我们经常拿它来举例，包括说很多的饮料也都说，哎，我们富含多少个柠檬，但事实上它的柠檬也并这个柠檬的维 C 也并不是说在所有的水果和蔬菜当中名列前茅的啊，虽然是在 T1 级别的，但是还达不到 T0 级别的，比它多的啊这种水果蔬菜其实一抓一大把，那你更别说柠檬泡出来的水了，虽然说这个维 C 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但是我们泡水如果时间不达标的话，那这一杯水当中的这维 C 少得可怜啊！一杯300毫升的这个淡柠檬水，维 C 的一个含量差不多也就10到15毫克，那正常的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多少维 C 呢？大概是100毫克，所以就是你大概喝这么一杯水啊，只补充了15%的一个维 C。那最关键的是，这些维 C 进入到身体之后，我们要经过我们说了，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啊，消化吸收，最后能触及到皮肤发挥作用的，那更是少之又少了。那说白了，靠每天喝几杯柠檬水变白，几乎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啊，不现实。

0: 没错，
1: 况且天上掉馅饼你也不一定接得住啊，对不对？
0: 是的，那真的想皮肤变白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捷径，大家应该也都了解到一点，那就是首先第一个严格防晒，这个不防晒经常会晒伤晒老，喝再多都白费。还有就是均衡饮食，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比单靠柠檬水来补充维生素 C 会更加管用一点。还有就是充足睡眠，因为熬夜它会使皮肤暗沉，睡够觉了才是天然的一个美白剂。还有最后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调理好气血，气血足了皮肤才会发透发亮。
1: 是由内而外的这种自然美。同时大家也别觉得哟，天龙说了这柠檬水不美白，那不喝了，没用啊！也别光只盯着美白，因为我们摄入这个柠檬，哎，是有相应的一个作用的。
0: 是的，
1: 虽然说柠檬水不能让我们一下变成这种大家都喜欢的那种冷白皮，但是作为这种日常养生的饮品，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有几个实打实的好处啊，它其实比美白要更加实用一些。首先呢，它可以开胃促消化。哎，如果说到了像现在我们的不是到了夏天，气温也越来越上升了，那我们的饮食呢又比较偏油腻一些啊，重油重这个高脂的饮食会比较多，那一来二去很多女孩子可能相应的会减少一些胃口。哎，胃口小了，我们说了本来就不爱吃肉的一个情况下啊，再加上这种天气相互一叠加，有可能会产生什么营养不良，这是真的啊。蛋白质摄入不足，那我们可以利用柠檬的它的一个开胃促消化的一个作用，哎，去喝它天然的一个酸味，促进我们的这个唾液呀，包括胃酸的一个分泌。在饭前的时候喝一小杯淡淡的柠檬水，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味蕾。那天热的时候没胃口啊，吃不下饭的时候，哎，喝一点没错，清爽又解腻。
0: 没错，那还有就是增强抵抗力，换季少生病。维生素 C 虽然说不能够美白，但是对免疫系统的帮助却是实打实的。换季的时候温差比较大啊，或者流感高发的期间，每天喝一杯淡的柠檬水，可以补充少量的维生素 C， 能够帮助身体巩固这个防护盾。而且维生素 C 去补充的话，其实也挺好的。
1: 哎，是。除此之外，这柠檬里边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维 C 之外，还有很多有用的物质啊，比如说微量的这个芳香挥发油。我们凑近闻一闻，经常会说把橘子皮柚子皮放床头，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它可以缓解我们紧张的情绪，包括说这种焦虑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1: 舒缓我们的神经。如果说平时工作压力大心烦意乱的时候，哎，冲一杯这个柠檬水也能给自己的情绪稍微松松绑，哎，又简单又实用。除此之外，比如说还有什么降低尿酸呀，什么包括说替代一些高甜的饮料。如果说在夏天了，很多的朋友都因为穿的越来越少了嘛，对不对？哎，想要展现好的身材，那想要去减肥，那其实这个柠檬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替代这种高甜的饮料。同时还能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喝白水，对不对？就想喝点有味儿的。但是你说奶茶碳酸饮料对胃不好的同时吧，它含糖量还不低、啊、
0: 是的，肯定不能天天喝。
1: 是用柠檬水去替代这种高糖的饮品，又能补充水分，还能感受到淡淡的清香，又能舒缓神经。同时缺乏，一般来说女生还是很少的，因为女生爱吃水果。大多数的出现在男生身上，我们都缺乏，一般来说女生还是很少的，因为女生爱吃水果。大多数的出现在男生身上，我们都知道吸烟，之前跟大家聊过，是容易出现这种维 C 缺乏的，再叠加上男生统一的不爱吃水果，那一来二去的，是不是相应的得多补充一些维 C 啊？
0: 没错，
1: 那柠檬水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0: 是的，那喝柠檬水也有三个黄金原则，如果说做错了，可能反而达不到效果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水温，40到60度的一个温水是最佳的，千万不要太烫，因为太烫会直接破坏柠檬里的维生素 C， 等于白喝。太凉的话会刺激到肠胃，容易腹泻腹痛，那尤其是肠胃比较弱的人，所以我一般是拿常温的水直接去冲它喝。
1: 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很多的朋友觉得这个用凉水去泡的话，是不是容易泡不开，或者说里面的维 C 是不是出不来。那更多的一是无限拉长啊，我们都知道冷泡茶泡的时间越长它味儿会越浓，那还有呢就是泡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温水去泡，然后放到这个冰箱的冷藏当中静置一晚，那这里边的这个维 C 的吸收量会更多一些。
0: 没错，
1: 除此之外一个要点就是一定要带皮喝才会更香，很多的这个柠檬啊包括什么 这个青柠什么之类的，它的芳香物质呢全部都在皮里，如果说你把皮儿敲了再去泡，那它的风味会大打折扣啊，就少了这种清香的一个口感。但是要点呢一定是要清洗干净才可以，一到两三片的一个柠檬搭配500毫升的水就差不多就够了，哎，有味儿的一个同时不会过酸。
0: 没错，
1: 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比如说胃不好的人啊，还有说牙齿敏感有蛀牙的啊，这种酸性的这种饮品，弱酸性的饮品，那我们尽量少喝，包括说老人和小孩啊，肠胃功能可能会比较弱啊，少量去喝这个淡柠檬水啊，本身肠胃不好的就不要去喝了啊。
0: 没错，
1: 不管说喝热水喝凉水，那肯定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正在服药的，用降压药的、抗凝药的，还有这种胃药奥美拉唑啊这一类的，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药效啊，所以这个柠檬水一定要慎用啊，包括说用抗生素的都不要去喝这个柠檬水啊，有的还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啊。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这个高尿酸症啊，说这个本身柠檬酸就是酸性的，我又有高尿酸，能不能喝这个柠檬水啊？其实啊，喝柠檬水是对于高尿酸症有相应的一个辅助作用的啊，但是不要空腹喝，跟上述的一样啊，它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啊，最好就是饭前喝啊，这样的话刚好喝完了以后就去吃东西，哎，还能帮助我们肠胃去进行蠕动。
0: 没错。
1: 好，这是关于喝柠檬水啊有没有用，包括说喝柠檬水有哪些讲究。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着来跟大家科普一些相应的跟养生相关的谣言啊，相应的一个谣言我们进行一个辟谣。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做这一期的这样一个主题呢，主要是并不是为了神话某一种食物，也并不是告诉大家这些食物都没有用，而是教大家正确的眼光来合理的去看待这一些相应的食物，或者说特定的一些行为，真正做到所谓的科学养生，而不是被某些商家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这种宣传手段绕得团团转不要被牵着鼻子走了。牛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跟这个柠檬一样这有一段时间也被冠绝了各种各样超级食物。我们每次在说这个补充蛋白质的时候，肯定都少不了牛奶，它都有一席之地。但是你说它有真的有其他这种特别神奇的功能吗？就喝了浑身充满劲儿或者说
1: 长高了，
0: 喝了就是长高长高，这个都还算有点道理吧，因为它或多或少还真的有点钙。但是有的说喝牛奶能对胃好甚至还能治胃溃疡，这个就有点太离谱了。所以今天也来跟大家说，有可能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谣言甚至会加重耽误我们的一些病情。如果说您本身胃真的有问题的，那可千万不要信这一条谣言，就是说肠胃不好的喝牛奶能调整肠胃这个是不能够的。包括说早上起来喝一杯牛奶能够保护胃黏膜，空腹喝牛奶养胃等等一系列的跟大家说这都是谣言
1: 没错，因为牛奶当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钙，而这两种成分都会促进胃酸分泌，尤其是蛋白质。对于胃溃疡的患者来说，在发作期间和治疗期间不适合多去喝牛奶，否则很有可能会直接刺激到胃酸分泌过多而引发胃疼痛，更别提这种牛奶来养胃这句话了。
0: 是经常会听到胃不好喝点热牛奶养一养，很多人下意识的会这样自我安慰，包括说想要去让别人更舒服一些就热个牛奶是不是那经常会出现这种胃灼痛灼烧的这种感觉，隐隐作痛的时候，好像我们自己喝一杯热牛奶真的能润一润有的人把这牛奶当成天然胃药了，对不对？睡前来一杯，早晨空腹再喝一杯，觉得又养胃又能帮助消化。还有一些言论称说这个胃溃疡可以喝这个治病，那我们跟大家说了这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反而会产生一些刺激性的一个效应。那跟大家说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小鼠的研究当中它真的是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是在实验室发生的牛奶可以抑制胃溃疡的发展。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实验在老鼠身上呢，而且行为模式是先喝牛奶再伤胃再去观察它的一个胃溃疡的发展情况。那这种预处理是保护性的，就跟我们先喝牛奶再喝酒一样的，那不等同于你胃已经受伤了我们再喝牛奶是有相同的效果。那更何况人跟老鼠之间的生理结构包括代谢机制上也有巨大的差异。我就说一个就是关于牛奶当中的乳糖，大多数的就是咱亚洲人都有相应的一点乳糖不耐受，
1: 是的，
0: 只是或多或少的，有的人强，反应特别强一喝就拉肚子，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弱稍微喝这么一点有这种软面的一个情况。那有的人可能慢慢适应了从原来的有这种乳糖不耐慢慢进化到没有乳糖不耐了每个人都不一样，更别提人跟小鼠它这样的一个区别了。
1: 没错，
0: 从它这个实验的本质大家也都知道，它确实是可以起到相应的保护作用，但是它治疗是完全谈不上的。这个保护作用呢，甚至我们可以用去酸奶去进行一个替代，甚至酸奶当中没有这个乳糖去刺激我们的这个肠胃。如果说真的有相应的，比如说您很有可能我决定了今天要大量的饮酒了，我可能要喝点儿，那这个选择酸奶去保护肠胃是更好的一个方法
1: 没错。而且一项研究也比较了不同种类的牛奶，包括全脂、脱脂、低钙对于胃酸的分泌的影响，结果发现它们都会有显著的刺激胃酸分泌，而且十二指肠溃疡患者的反应比正常人要更加强烈一些，尤其是在禁食90分钟以内，牛奶诱导了胃酸的峰值可以达到空腹水平的2倍以上，而这种先缓解后反弹的刺激模式反而可能会加重黏膜的一个负担。
0: 是的，那所以跟大家说这胃溃疡跟这牛奶天然其实就有一些不对付。胃溃疡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吃的一些药大家都知道是中和胃酸的，
1: 是的，
0: 让胃酸不要分泌太多，但是反而牛奶当中它很有营养，结果就导致了让胃接收到信号，这玩意儿有营养我得消化吧，是不是就会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反而跟我们的胃溃疡相冲。那至于很多朋友说这牛奶是不是天然碱性食物，能不能中和这个胃酸，它的缓冲能力非常有限那你想要去中和胃里差不多50毫克

0: 当量的一个胃酸，需要喝下将近960毫升的牛奶。
1: 是的，
0: 那相当于是我们日常推荐摄入量的两倍以上了。你别说一口气喝一升的牛奶，你一口气喝个500毫升，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有点受不了啊，
1: 有点腻了。
0: 哎，是的，所以。日常的啊，我们以一升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饮用量，它是不足以抵消胃酸分泌的一个刺激的。那本身就胃黏膜受损的患者，喝牛奶还会带反效果啊，尤其是摄入量过大或者说空腹的状态下。那这个情况呢，就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乳糖也有关啊，也看个人的一个体质。有的人喝了就感觉很润啊，很舒服，润肠通便呢。有的朋友喝了以后感觉哎呀胀肚子，喝了以后肚子怎么咕噜咕噜的。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跟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相关。一项针对这个中国城乡居民的横截面调查发现，每日饮用这个普通牛奶超过250克，消化性溃疡的报告显著高于摄入量较低者。哎，那摄入酸奶的人群当中，这一趋势刚好相反。那酸奶的一个摄入量，最高组的溃疡患病率为最低组的60%。那研究指出，发酵制品当中的益生菌会调节我们的胃内的微生态，包括说这个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活性，从而起到一定保护的一个作用。那这种差异也控制在了年龄，包括性别、BMI 包括吸烟等等的因素，依然会比较显著。那提示了喝什么奶，要不要喝奶啊，会更加关键。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啊，如果说真想起到护胃啊，我们单从护胃的这个角度来说，奶制品的选择，酸奶肯定是优选啊。
1: 嗯，对的。而且2023年的一项临床营养研究发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那部分健康成年人在饮用牛奶之后，依然会出现胃胀、胃痛，还有疝气等不适的一些症状。其中16%的试验者在摄入了250毫升的牛奶之后，报告当中明显的有了这个肠胃的反应，而且这些不适与乳糖代谢无显著的相关。
0: 对，刚刚不是说了吗，对不对？酸奶跟牛奶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乳糖，那我抛开乳糖是不是就完全不受影响了？我喝这种无乳糖的牛奶，不是的。跟大家说，影响我们胃的除了说其中的乳糖之外，还有就是牛奶蛋白，那就是其中的一个酪蛋白，它的一个消化效率是有关的。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喝的大多数的这种快蛋白叫乳清蛋白。那有些时候什么时候会补充这牛奶蛋白呢？晚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消化速率实在是太慢了。那消化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 BCM-7 这些活性炭会影响这肠胃的一个蠕动，引发肠道的不适。那肠道菌群结构会影响牛奶成分的一个代谢，那部分菌群会比较特殊啊，它对于这个乳制品它的耐受性会比较差，就容易出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也会胀肚的一个情况。
1: 没错，而且另外一项研究指出，即使是低钙牛奶也能够在溃疡患者体内引发胃酸分泌增多，而这一类人群多种刺激源的反应更加敏感，轻微的酸分泌波动呢就可以导致不适。也就是换句话来说，有人喝牛奶觉得挺舒服的，但有人喝完感觉这个肚子胀，然后胃也酸，特别难受，胃很不适应，这个不是娇气，而是一种真实的肠道反应。
0: 是。所以如果说您本身胃就不舒服，有什么胃溃疡啊，或者说慢性胃炎、胃酸过多，或者说简单的容易胀气，那牛奶不是理想的疗愈饮品啊。
1: 没错，
0: 尤其是空腹大量饮用的时候更需要警惕，但是也不需要说哎呀这个东西不能喝了，我以后不能喝牛奶。只要适当的去调整温度，减少它的一个饮用量，或者说改在餐后去进行饮用，或者说我们吃这种酸奶啊，或者说分离蛋白分离的这种牛乳都是可以的啊，包括说这个舒化奶等等的啊，脱乳糖的都可以带来比较好的一个体验。那还有就是重点，这些谣言最可怕的是让你通过某一项食物去治某一样病，这是非常可怕的。严重的有可能会耽误到专业的治疗，延误病情。如果说您本身出现了长期胃痛、胃胀、灼烧感，一定要查明它的一个病因是什么，比如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对于消化性溃疡或者说功能消化性不良，如果说明确诊断出来了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干预，进行一个治疗。这个东西千万别小瞧，别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胃病，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发展成胃癌，它是胃癌的前置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对它重视起来，单纯的一个喝牛奶调整不了啊，或者说你换成酸奶也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善。正常的啊，去听医生的话啊，走科学的一个治疗，才是面对各种各样疾病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啊。
1: 是的。
0: 不必神化某种食物啊，也不用刻意的去远离某种食物。这千年来，这老祖宗都帮我们筛过一遍又一遍了啊。所以，怎么说呢？平常心，科学的去对待每一样东西。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聊一聊，哎，这鸡蛋。它其中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吃的一个东西，它也是有相应的一个养生类的谣言。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

0: 滑板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养生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坑啊，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把这所谓养生的一些谣言逐个击破。其中有一项啊，前面说了，这鸡蛋我们每天都要吃。有一天啊，就是因为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每天需要补充大量的一个蛋白质。那至于吃不吃蛋黄，其实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总觉得吃了蛋黄，好像这个胆固醇是不是会变高啊？甚至有的朋友知道我一天要吃6个蛋，会感到惊讶。哎呀，不行，老一辈经常说啊，一天一个蛋就行了。甚至1周3个蛋，这多了对身体不好。真的吗？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是不是吃鸡蛋会导致这高胆固醇呢？首先直接跟大家说结论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鸡蛋当中蛋黄啊，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确实不低啊，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对于调节血脂水平还是有利的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养过宠物的朋友都知道啊，定期喂一些卵磷脂啊，啊这个对毛发有帮助，而且相应的啊也会降低我们的这个血脂水平。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呢，这鸡蛋当中比较高的这胆固醇含量其实也不需要担心，因为人体当中的胆固醇70%都是自己合成的，那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个胆固醇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我们都说了，人体是非常智能的，它会有相应的调节。因为有胆固水平胆固醇靠食物摄取的来源变多了之后，自身合成的就会相应的下降，保持这个总的值一直都是一个高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如果血脂水平高的朋友通过饮食要做相应的调节，但是还是要必须服药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就是人体自身合成的，
1: 是的，它会合成一个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0: 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即使这鸡蛋确确实实胆固醇很高，但是对于我们血液当中的游离胆固醇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只要我们人体的血脂代谢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实际上并不会影响血脂。那此外，一项大型研究也表明，每天吃一个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包括死亡的一个风险。那一定是全蛋哈。那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健康年轻人他的一个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每一次查血脂的时候就查这个，能降低他的一个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健康是有益的。所以不管说是您是健身的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平时正常饮食也好，吃3个蛋啊完全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您健身对于这个蛋白质有一定的一个需求的话，多吃一些，只要不超过10个，其实问题都不是特别大啊。如果说你的血脂本身有问题了，那接近到6个的时候咱就需要慎重了啊。
1: 少吃一点。
0: 是。
1: 那说完鸡蛋之后说说黑咖啡吧，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因为这个我家里人要减肥，然后跟我说他在抖音上看到黑咖啡能够减肥，然后就非要吵着我给他买。然后呢，这个夏天到了，黑咖啡减脂的说法又流行起来了，具体就包括了空腹喝燃脂300%，运动前喝掉秤更快，不加糖的咖啡是脂肪的天敌等等。那这种呢，他说法非常的不严谨了，因为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能够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提高代谢率，促进棕色脂肪代谢，但实际效果是非常小的。所以说千万不要指望着喝黑咖啡就能够直接躺着减肥或者不运动减肥，减肥是没有捷径的，而黑咖啡只能作为这个辅助项或者可选项。那科学的饮食加运动的规律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过量的去饮用或者错误饮用黑咖啡很可能会伤身体。那健康的成年人每天不应该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
0: 是的，这黑咖啡加速燃脂，这到了夏天前后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帮助你快速下降体重的这些邪门方法。黑咖啡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它不是神药啊。不是说喝了我们立马就能瘦。刚才也说了，其中它能刺激我们的肾上腺素分泌，为什么说有相应的一个减肥效果呢？它是通过提升我们的心率，提高我们的运动水平。听清楚了，意味着您运动之后喝了你运动之前喝了黑咖啡能提高你的运动表现，那相应的会有这种更多。

0: 多的这个能量消耗出去，那一来二去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如果说您单纯的只是躺到那儿，或者说坐到那儿一动不动，那黑咖啡只能给你稍微的提那么一些个精气神儿。
1: 嗯，
0: 但你要真的说能减脂，那微乎其微啊，几乎就没有。所以千万别单纯的只靠喝这个，哎，起到减肥的作用。但如果说结合一些有氧运动啊，或者说我们平时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运动，那绝对是可以的啊。
1: 嗯，没错。
0: 有一种说法说是咖啡因嘛，啊，刺激这个肾上腺素的一个分泌，帮助我们的脂肪分解，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啊，这提高的影响非常的小，而且我们需要把它控制在这个400毫克以内。那一来二去限制的条件会比较多，所以在什么时候喝啊？才成了一个重点。如果说您有早上有时间去进行一个有氧运动，在40分钟以上啊，我建议大家睡前的时候喝上这么一杯。那同时呢，空腹也不太建议，我们可以稍微的吃上这么一点东西，再加上一个这个黑咖啡，同时再加上有氧，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减肥效果。但是单纯去喝的话，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基础代谢影响其实并不大啊。
1: 嗯，是的。
0: 一聊到这减肥，其实相应的谣言那就更多了。减肥算是这个养生的一大类吧，大家都想要好看的一个同时身体又健康，那怎么样能轻松的去减下去？那一来二去的也是抓住了大家这样一个心理吧，造出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谣言。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啊。那接下来还是放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运动类的谣言。哎，年轻人最爱跟风的那种，有一些做不好了还非常容易伤身体。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到了夏天，你去看这健身房里，这跑步机上啊，男男女女都在不停的去做着这个有氧。那做有氧的一个同时呢，你会发现他们穿着，哎，有一些东西叫做暴汗服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穿了以后啊，这个汗如雨下呀，这衣服里边哩哩啦啦的全是汗。据说穿了这个，哎，能让自己这个暴汗啊，同时能达到快速减重的一个目的啊。甚至有女孩子为了瘦身，有用这保鲜膜裹着腰的啊，甚至不开空调啊，我就专门就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去做瑜伽，
1: 想冒汗。
0: 对，这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暴汗的这种运动，好像是多出汗咱是不是就能瘦了，这也是大多数人容易走进的一个误区。
1: 没错，
0: 汗水绝对不等于脂肪，还有人甚至在这个想通过蒸桑拿的这样一个方式，哎，去进行减重的，哎，实打实的一上秤好像一看，哎，体重还真的轻了啊！很多人把这个出汗量当成燃脂的一个成绩单。
1: 嗯，
0: 今天啊，我出了多少的汗，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啊！
1: 尤其是称完体重之后，发现和早上练之前，哎呀，减轻了500克呢，感觉自己瘦了500克。
0: 对，但是真相就是，你只是少了500克的一个水分，人体70%。那都是水，对吧？少这么一点水，其实体重的波动非常大。那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你再喝两口水啊，过一会儿就原形毕露了，对不对？哎，称两斤，那就是因为汗水它不等于脂肪嘛。出汗，人体为什么出汗？它是我们的神经中枢为了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体温，哎，进行的一个被动散热的方式。那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少量的一个电解质啊。一般来说，只要喝了水啊，加一点点盐，我们的体重立马就弹回去了。
1: 嗯，
0: 那正常的脂肪是怎么样去消耗掉的呢？那科学数据显示，84%的脂肪是通过二氧化碳排出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呼吸，
1: 是
0: 挺反常识的吧？
1: 嗯，
0: 剩下16%是干嘛呢？通过尿液和汗液去进行一个代谢。那我们听清楚，16%是通过体液排泄，那汗液只是我们体液排泄当中的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那你想通过汗液去进行减脂啊？那这个付出的代价实在是有点太大了，需要制造的这种持续能量的负平衡啊，通过代谢把这脂肪啊进行分解功能，实在负担有点太重了啊。
1: 没错，
0: 所以真正想要看到自己减脂是否有效率的，要关注我们的呼吸是否加深加快。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一提到减脂，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这有氧运动啊，就是因为有氧运动它的摄氧量会比较大，包括你会发现心率会非常快。那心率呢，它跟我们的燃脂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所以多关注心率和关注我们的呼吸啊，才是减脂的正确方式，而不是要关注流了多少汗。更何况每个人的体质还不一样呢，有的人天生就汗多啊，体温调节水平本身就比较强，哎，稍微冻上这么一些，你会发现啊，有的人他一年四季摸上他的皮肤，哎，冬天非常的暖和，夏天呢又变得非常冰凉，就是因为他身体的这个体温调节能力很强，时时刻刻的夏天，哎，会少量的分泌一些汗液。那有的人就是一年四季不出汗。
1: 嗯，没错。
0: 哎，
1: 那我觉得这个运动出不出汗千万不要作为这个减脂的一个标准，因为在很早之前我们刚开始运动的时候都会拿这个出汗作为减脂的标准。
0: 嗯，是。除了说跟大家辟了谣之外，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到了夏天怎么样去做到科学的减重。那前面我们说跟吃方面有一些谣言排除了，那我们需要关注到的就是怎么样去科学减脂。首先呢，就是我们刚说的心率比汗量要更重要，燃脂心率啊，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儿，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不会算。我们也来给大家一个公式，我们也可以算一算每个人，哎，他的一个燃脂心率是多少。首先呢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比如说啊，这个30岁，咱就220啊，减30，190，再乘以60%，再减70%啊，这个燃脂心率，比如说30岁的人群就保持114到133啊，就是60到70。

0: 时的一个心率，女性的心率相较来说有时候会更高一些，男性的心率可能会相较来说要低上这么一些。那只要保持在这个心率当中啊、附近去进行一个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和骑车，这时候就能更好的去调动我们的脂肪功能，就它脂肪功能的占比会比较高一些，
1: 没错，
0: 会更有效率一些。
1: 那还有一个小测试，就是运动的时候能够完整的说出整句话，但是不能够唱歌，这就说明你的强度刚刚好。
0: 对，有的朋友会买这么一些手环啊，或者说手表来去监测自己的一个心率，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达到所谓的一个有效的减脂心率。那没有买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只需要跑到稍微能说话啊，但是已经唱不上歌了，上气不接下气了，这种强度是刚刚好的。你不能说你跑的哎都没喘，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这种啊，心率很高了，哎，但是这个呼吸好像节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因为他先天的心率就可能会偏高一些，静息的心率都比别人高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个人的啊这个主观感受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调整。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我们都说了啊，管住嘴，迈开腿，腿我迈开了，吃怎么样去吃也是一个关键啊。吃对有时候比吃少要更加关键一些，尤其是到了夏天啊，我们说了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嘛，到了夏天开始减肥晚不晚呢？也不晚啊。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可以进行无痛的一个减肥。我们都说了饮食结构非常重要，那什么样的才是优质的一个饮食结构呢？高蛋白，膳食纤维，哎，我们直接给大家这种作业，直接拿回去抄就行了。比如说鸡蛋啊，鱼虾，这些都是低脂高蛋白的一个饮食，
1: 是
0: 加上这个丰富的一个膳食纤维，比如说绿叶菜，还有这种燕麦，哎，饱腹它又低卡，同时呢，重点就是在夏天，我们高强度运动之后，是不是热呀？啊，特别渴，
1: 先给自己来个放纵餐。
0: 对，千万别有什么放纵餐的想法。同时，啊，吃一冰激凌没事儿吧？对不对？我都这么辛苦了，啊，就吃个冰激凌犒劳一下自己。
1: 买个果茶喝喝。
0: 哎，对，来杯奶茶，一来二去全白减啊！这个消耗的一个运动量，把这刚消耗的这个热量一杯全部回来了。差不多，我们每一天保持运动的话，一天也就能减一杯奶茶的啊，这样一个热量，所以大家也别把这个运动看得太神了啊。饮食有时候还更重要一些，
1: 没错，
0: 每天少喝一杯奶茶，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比单纯的每天锻炼还有效果呢。
1: 是的，还有就是夏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时间和方式，避开正午高温或者是早晚傍晚的时候去运动，这样可以防止中暑。同时夏天特别热的时候，非常适合去游泳、室内跳操、骑行等低冲击运动更适合一点，那避免过度的在阳光底下进行一个暴汗。
0: 对，所以挺反常识的，是不是？那很多人反而想要这种暴汗的效果，但是今天节目里边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种过度暴汗它甚至说有一些安全隐患在，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跟大家做一个相应的科普。这种呢，过度的减肥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之前一直说的这个热射病，穿这种暴汗服，包括啊用保鲜膜去捂汗，真的是容易引发这种热射病的。减肥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使用，而且大量的那些事也不会掉秤更快啊，还容易反弹，还会伤肠胃。那今天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这个还有很多想要跟大家科普的，但是由于时长的关系，不能一一跟大家介绍了。那不管说是您是减肥也好，为了更好的外形也好，还是想要养生，能让自己的身体回到巅峰的一个状态，核心的需求是科学适度，同时要适合自己，不要去轻信网上的各种养生偏方，也不要盲目的去追求贵的，或者说什么东西火我就试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健康的。
1: 没错。
0: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讲到的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科学养生啊，才能远离疾病，拥有健康的一个身体。那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的全部内容了。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还有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2: 听到了吗？我就是我，我自由的做我自己。 This is me. OK, let's go.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蛟龙花开，马蹄声起。这是由新疆日报社集团出品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最美巾帼奋斗者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他生于国营阿赫雅兹牧场，成长于辽阔的昭苏草原。从偏远乡镇的小贺书记，到红衣策马的女县长，再到用生命践行初心的优秀党员干部，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团火，一抹红，照亮了草原，温暖了百姓。40余载人生路，20多年基层情。6月8号至12号，每天21点到22点，请锁定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小说联播，让我们静心聆听那个从天山深处走来的女子，如何用一生来诠释什么是实干为名。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你在看郑明家墙上的照片时，从另外一个房间走出了志明的妹妹。这个女孩比你小三四岁，刚要上高中的样子，尖下巴，小鼻子，快人快语，胸脯已经开始鼓起来了。梳着的那两个小刷子这时候散开了，用头绳扎着。她活泼可爱，毫无扭捏之态，见到你就递过来作文本。此时你才明白，志明让你来，也许还有给他妹妹辅导作文的意思吧。看着女孩娟秀的字迹，你顿时有了好感，心想，但凡能够写一笔好字的人，那作文会糟吗？可是这个女孩太爱形容词，爱了，嗯了，你了，妈了等等感叹语。不过作文小溪般流畅，像她眸子里的波光那样清澈见底。志明家有专门的兔子窝，就在凉房旁边靠墙的一块地方，外墙镶有铁丝网小窗，以便能够递进去菜叶和青草，还可以观察到兔子们的活动。兔子大大小小十好几只，白的、灰的、黑的、黄的、杂色的，它们没有停嘴的时候，永远处于咀嚼状态。兔子归志明的弟弟志亮管，志亮说话少，可是心里有数，这天不知道为何不在家。到吃午饭时间了，志明的姐姐从厨房里走出来，她的面容像黑塞在《荒原狼》里形容的那样，像花朵一样，真算得上明眸皓齿，光彩照人。学校里的好学生，家里的好帮手，围着围裙，人利利落落的，大而圆的眼睛里散发着热情的光亮。他反复挽留你吃饭，你却不管不肯，执意要回家。志明陪着你走出来，送得远得离谱，你这才看出来志明有心事，吞吞吐吐，欲说还休。走到僻静处，志明终于压低声音问：
2: 红英，你觉得小霞怎么样？
1: 你先是一愣，接下来你明白了，一出书店就碰到了志明，感情他上午在书店门口守株待兔，显然和小霞交谈了好一会儿。你更没有想到，志明这种军人出身家庭的孩子会喜欢小霞那么小资的人。你说他个子有些太高了，不知道会不会还长，倒是挺爱看书的，但是嘴太厉害，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啊。志明对于你的回答不满意，他被这个落落大方、家境优渥的女孩完全征服了，根本不考虑小霞的养尊处优和居高临下。你认为小霞时常目光迷离，挺着高胸脯，说话就带三分刺儿，过于早熟。没想到志明的心里却藏着个他。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他常给你借书，你却从未觉得他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你问志明，小霞是否给他借过书， 志明说从来没有。
2: 你又问这个单相思有多久了，
1: 志明说有一年多了，感觉家里的人越来越没意思，就想找小霞聊聊，但是小霞总是不冷不热。少年时代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家满意，但是外面的精彩不一定是唾手可得呀。
2: 在这提前到来的暑热中，你对自己的家更不满意，对嘈杂的家似乎更难以忍受。你对自己不满意，对烟不离手、性喜呼朋唤友的父亲不满意，对住的房子不满意，对家里的陈设不满意。总之，对每天都必须回的家，你就是亲切不起来，没一点好的感觉，到处不顺眼。回到家，你不愿意同任何人说话，甚至不愿上饭桌吃饭，只想在一个角落躲起来，聊天也懒得插嘴，别人问话你也不想搭理。哪个父亲不望子成龙？你父亲同样希望你能考好，给大家争光。但是你的情绪分明告诉他，这次高考你失利了。你冷淡、寡言、漠然，父子之间没有交流，同处一个屋檐下，却形同路人。你父亲不是不想解决，是缺乏动力，更不好意思。从志明家回来，你提出要去大姑家，你父亲马上就同意了。你大姑在杭后医院妇产科当护士，大姑父也在这家医院的放射科当主任。从懂事时候起，你就记得大姑大姑父四五十岁的样子，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一点不见老。大哥已经有了上幼儿园的女儿，大姐刚刚回城，二姐高中毕业，现在郊区下乡。大姑家同样是平房，并不宽敞，也是一进一开，里外间都有炕。外间以前有灶台，后来移到了凉房里。里屋有两个沙发，茶几上放着收音机，有个写字台，旁边是电视柜和电视机，缝纫机放在一个墙角。但是家里的一切陈设都很和谐自然。大姑家的饭最好吃，大姑大姑父亲自掌勺，都是好厨师，一家人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富足、快乐、自信、友好、善意，这都很吸引你。大姑和两个姐姐是和你最亲的人。在你母亲去世不久的那个冬季，两个姐姐随大姑来家，让不到12岁的你看到他们的美。两个姐姐快快乐乐的，都很白净，大花眼睛明明亮亮，穿着一般人家的孩子很少有的棉猴花格子布料棉帽，带一圈毛，围着花围巾，毛手套很好看，鞋也很时髦。正值假期，他们背着好看的书包，装着铁凝笔下香雪羡慕过的带着吸铁石的铅笔盒。家里就两间屋子，你抽烟极多的爸爸一间，在他烟熏火燎中咳嗽不停，你怎么也不肯与他一屋过夜，就愿意同妹妹、大姑与两个姐姐挤在一张炕上。你靠着西墙，另一边是大姑。这天你睡得特别实，梦到一列火车开往大雪纷飞的北方，你在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声中
1: 昏昏欲睡，后来被一种更巨大的炸裂声惊醒，乘坐的火车离开了铁轨，朝空中疾驰不止，再从白雪覆盖的高山上摔落摔落摔落摔落摔落下来，最后落入一个被无边无际冰雪覆盖的大湖里，火车头扎了进去，车厢扎了进去，车厢里的人从梦中惊醒，你与大家在湖水里扑腾着，拼命想抓住任何能抓的东西，结果抓到的是一束头发。火车在继续沉底，继续沉底，你张大嘴拼命呼喊，喊呐、啊、喊呐、啊、喊呐、啊，就是发不出一点声音来。难道哑了吗？难道聋了吗？难道死了吗？你一下子醒了过来，你发现屁股底下是湿的，被子是湿的，尿床了，尿床了，又尿床了。你一面羞愧难当，一面怕得要命。四周漆黑，万籁俱寂，呼天不应，呼地不灵，这可怎么办？天一亮就得露馅儿了。到起床的时候，尿湿的被褥就会被亮出来，你会被指认、蔑视、议论，怎么办？第二天早上，你就赖在湿褥子上，装睡、装死、装聋作哑、装不醒，装作玩得太累了，就是赖着不起，不肯穿衣服。你的心思早被大姑看穿了，大姑让你等两个姐姐洗漱的时候再起床，悄悄地把你的被褥给拆洗了。这次到大姑家，你已经是大小伙子了，早没有这种毛病了。你和姐姐们爱看书，爱听收音机，每次你都带一两本书和他们分享。记得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珍珠》第三章开头，给你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城市就好像一群群栖的动物，一个城市有神经系统，也有头，也有肩，也有脚，一个城市也有一种整体的感觉。消息怎样在一个城市传开，是一件不容易解释的神秘事情。消息传开，似乎比小男孩子们争先恐后跑去告诉人家还要快，比女人们隔着篱笆喊着告诉邻居那样还要快。你的到来，作为一种消息，也很快被医院家属院里的大人小孩知晓了。你同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为什么要传播这个消息。好吧，不管怎么说吧，读书是你们的话题，书店是你必定要去的地方，只不过书店你从来都独自前往，行后书店比你所在县城的书店小多了，只有一层，却是个五脏俱全的好书店。店员年龄偏大，你去过两次，居然有一次碰上了一个女店员在喂孩子吃奶，用的可不是流水线上下来的奶瓶。时值夏季，花香鸟鸣，乾坤朗朗，风和日丽，长相平平的女店员以自己的哺育姿势惊艳了你。那被打开伸进去婴儿脑袋的白布衬衫，那长长的花裙，那双露着小脚的白色塑料凉鞋，那张幸福恬静从容满足旁若无人的脸庞，让你的双眼不免多流连了一会儿。 你忘掉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书店里还飘着烤白薯、烤玉米、烤馒头的气味。你在卖年画的柜台上还见到过瓜子儿、沙枣、很硬的白糖，见到糖纸、瓜子皮和一些枣核。在这个烟火气十足的书店里，你没有克制住自己，经过一番犹豫，你买了一套雨果的笑面人。你没把书拿给两个姐姐看，因为你发现了不适合他们读的句子和段落，而且这种段落未免有些太多。你盯着雨果的画像，想象着当年他写下那些文字的心思。文学依然是你的最爱，每天必看，有时做些摘抄。从笑面人上册，你摘抄了如下长长的一段：一个美丽的肉体和一个女人是两回事儿。女人有弱点，例如女人有怜悯心，那倒不是她毫无感觉的缘故。古代把肉体比脸，那倒不是她毫无感觉的缘故。古代把肉体比喻为大理石是完全错误的。肉体的美就在于肉体不是大理石，人体的美在于肉体能悸动、能站立、会泛红、会流血。肉体是结实的，却不是坚硬的。肉体是白的，却不是冷的。肉体有感觉和柔弱的地方，肉体是有生命的，大理石是没有生命的。肉体的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差不多有裸露的权利的。它的全身发出耀眼的光辉，仿佛披着一层纱幕。看见过约瑟安娜裸体的人，只能透过夺目的光辉看到她的肉体。她会毫不犹豫地把肉体暴露给一个色鬼看，或者给一个阉人看。她有女神那样的沉着和坚定。约瑟安娜是个处女，她居然有那样淫荡的内心。上身是漂亮的女性，下身却是一条水蛇。你读着雨果对历代女贵族淫荡行为的描写，惊叹于其博学多闻。你闭着人，心惊胆战地抄着，故意把字写得很小，很难辨认。你为雨果的陈述所诱惑，遐想着一具具鲜活肉体的内心，想象着这些高贵女性如何轻佻地打开自己。她以出身高贵者的傲慢专横，使自己成为一个富有诱惑性而无法接近的女人。不过她也可能认为好玩，而为自己安排一次堕落行为。这些句子深深地吸引着你往下读。你拒绝给两个姐姐看这样的书，你怕污染了她们俩的眼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大姑家有一书柜的医学书和杂志，隔着玻璃你看到一本本封面单调、体积庞大的教科书，想象着其中的学问与唐奥。家里没有人的时候，你会抓紧一切时间仔细地翻看。原来医学就是手术刀，就是放大镜，就是显微镜， 剥去人的外衣，将鲜活的生命还原为标本、符号、分子式，让你意识到人的千疮百孔、脆弱不堪和难以救药。人一生出便展开了和疾病的生死搏斗，人在对付疾病和缺陷的道路上长途跋涉，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健康的人不具备医学教科书言说的价值，他们太简单、画一、平庸，没资格进教材。患有疾病的人才身手不凡呢，本领万千。一个女人脖子上长着50多斤重的瘤子，两个孩子共用一个身子，有人天生没有肛门，千奇百怪，匪夷所思。所有医学书里最吸引你的是解剖学，那些巧夺天工的插图里，人被切割，划分为无数细致的段落，再化为书本里的线条、圆圈和不规则的图案，让你不寒而栗。自己身上的器官原来这么复杂，这么繁琐，这么累赘，这么丑陋，真让人沮丧。还有一个学科的书，你看了之后却羞于告诉他人，这个学科关乎人所有的起点，那些双方器官的图案隐秘罕见，严肃而端庄，被你反反复复看过，看到青春期、排卵、月经、怀孕、分娩的描述，你心惊肉跳，呼吸急促。你最不爱看骨科、放射科书，他们对于人体的呈现，让那些失去了血肉、

渔夫和经过了数万年美学磨砺护佑的人体骨骼，让贵为宇宙灵长的人类变为了一堆平面化的病理标本。人不管多漂亮，在医学衡量分析和诊疗或图画照片面前，统统失去了诗意。有一天你拿着一本骨科书，试图去描画人的骨骼、手脚和头骨，玩味这些图案与自己的关系。正在兴头上的时候，一位姐姐仿佛从天而降，立于你身后。看着姐姐漂亮的面庞，你顾左右而言她，脸仍然红得半天恢复不了正常。医院放射科是你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母亲因为肺结核而早逝，你和妹妹定期会到放射科透视。姑父所在的放射科屋顶很高，房间很大，里外间都被窗帘挡得严严实实的，屋里备有冲洗照片设备，几个水池泡着一些片子，外间立着一台带屏幕的大机器。如果在别的医院，那你得脱了外衣站在屏幕外边，大夫穿着厚厚的铅板站在你的对面，不停地说：呼吸，吸气，憋气，呼气，吸气，憋气。而在大姑父这里，你从来不用脱衣服，大姑父也不用下什么指令，很快就检查完了。放射科没有女大夫和护士，这里是男人们工作的场所。有一天上午做完检查，离开放射科，走过长长的过道，你看到靠墙的长椅上坐满了看病的和陪着看病的。那些老人躺在担架上的，打着吊瓶的，统统有女性陪护着。行进中你看见迎面一帮人急匆匆地护送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就诊。这是个小伙子，满脸通红，醉醺醺，左胳膊上胡乱包着些布，有两个胖子架着，头上有个大口子，血顺脸流着。血在任何场合下都意味着危机、警示、唤醒。再往前走，一辆担架车推来一个大呼小叫的女人，高高的肚子，苍白的面孔，啊啊，不行了，实在不行了。尖声的叫嚷使本来喧闹的医院更不安生。你想，这样世界又将多一个生命，他或他会健康吗？会沿着性别获得的意义规定的道路前进吗？会在高考中失利吗？会在家庭之外寻找温暖吗？会得到庇护吗？会永远向世界询问存在的价值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选自美国马歇尔·伯曼。相逢应觉生荣似，欲化仙经岁月奔。选自宋苏轼次韵达顿起诗二首之一：生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行。选自先秦荀况。声音不属于坚固的东西，能无时不在，无所不在。一天夜里，不知不觉中，周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我对自己说，终于众声消隐了。今天太晚了，不要再在电脑前面耗下去了。恰在此时，
耳边。

0: 浮现出一些另外的声响，似鸟飞蝉鸣，树木摇曳，马达微响，或隐或现，于无边无际的夜色中提醒着我，世界是存在的，他人是存在的。无论夜黑风高还是阳光灿烂，有声响的人们隐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思想着自己的思想，忧伤着自己的忧伤，或许也在记录着自己的记录。即使万籁俱寂中，人们也始终会与声音在一起。声音是生命的必然，是运动的表征。哪怕你不再思考，或者已经进入梦乡，声音仍然不会消遁。你即使自以为知道声音从哪里来，但肯定难以知道它消失在哪里。声音来无影，去无踪，无始无终。归途是人的知觉，痕迹存留于人的大脑，无影无形，却魔力无边。别以为声音是身外之物，很容易被抛开。此时的声音在彼时会消失殆尽，了无踪迹，可以断然与之分离，其实根本不可能。人类无法如此简单地抛开声音，就像无法与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轨迹一刀两断。声音可以顽固地渗入耳膜，植入脑海，长期占据听觉，随时重启动静，在人的耳畔不断复制出节奏的缓急，震动的频次。声音给记忆打下的烙印，或许会比痛感、耻感、苦感更为持久。这来自童年，这份馈赠只能接受。一些声响被有规则地组织起来，制造出音乐这样让人愉悦的声音。另外一些属于物体无规则振动发出的声响，产生出的是恼人的噪音。人们通过科学技术的干预，按照自己的愿望，努力造出耳朵从未领略过的美好声音。人们也在各种社会意识的支配之下，试图努力去消除工业时代的所谓噪音。千方百计策划、排演和制造的音乐会、广播和有声电影，无非是为了更妥善地讨好大众的听觉，让声音变为人人接受的消费品。而人们一旦处于一个个声响过多、喧嚣无边的都市里，则更加向往寂静。钟表作为居家日夜相伴的声音源，曾使我产生刻骨铭心的严重幻听。不论岁月如何推移，闹钟那种叉叉叉叉叉叉的声响，那种一下一下再一下的重复，执着坚定到不走形，充斥在耳边，回荡在狭小的空间里，不舍昼夜，让我无法摆脱。随着年岁增长，加班了多次，即使连钟表这种物件都没有了，钟表走动的声音依然还会在耳边回荡，在深夜的寂静中与我陪伴，挥之难去。生活节奏再缓慢，家境再贫寒，所处位置再偏远，人们也不会主动放弃使用钟表来确认时间。在半个世纪之前，钟表作为家家户户装点家具的必备物件，地位重要，备受呵护，是对按部就班的认同和屈服，更是习惯嗜好。 家境富裕一些的人家买得起座钟，或买得起能够挂在墙上的时钟，其规模、形制和响动等均让人羡慕。童年时，我家的表始终不大，是摆在桌子上的，相貌普通，声音不够响，外壳一般都是搪瓷的，掉在地上会磕出斑斑黑点。我从来没有奢望过家里会拥有比这种小闹钟更引人注目的钟表。闹钟聚集与遣散一家人，大人按照钟表要求上班下班，孩子根据闹钟提醒上学放学，没有堵车，很少社交，日子天天相同，钟表户户相似。我看到别人家的钟表也大多圆形或方形外壳，顶上缀着一双对称的不锈钢铜铃，金属零件的摩擦制造出钟表的声响，低沉、纯净、单纯、执着、一丝不苟，日复一日，提醒人、规范人，地老天荒，永不退场。当时的闹钟均为手动，无法一直走下去。为了保证正常运行，它需要人每天至少上一两次弦，才不至于沦为摆设。我的姥姥是钟表走动的忠实捍卫者，她日复一日地维护钟表，以此体现对家里大事小事的掌管。从每天擦拭闹钟、为之上弦开始，姥姥对时间提醒过的事项从来都不含糊。扫地、洗衣、进厨房、端上饭食，或者出门买菜，从未摆脱钟表的提示。他也从来不会忘记每晚临睡前给钟表上弦，以保证全家人夜里在钟表滴答声中入睡，早上在滴答声中苏醒。人回家便受到钟表声音的迎接，钟表声响的日夜兼程从不停歇，标志着家里的秩序是正常的。钟表标志作息，也供秘密拆卸。叉叉，叉叉，叉叉，这样有节奏的声响，上海、天津、烟台或北京制造的郑重标注，令我肃然起敬，也让我其他所有的玩具相形见绌。玩具的吸引力与玩具的价值成正比，拆卸风险与所拆对象的价值成正比，拆卸风险与拆卸诱惑成正比。风险大，诱惑和刺激自然不会小。拆卸钟表是件熟能生巧的事情，我发现只需要拧开几个大螺丝，平日凛然人前的钟表顿时威严全失，冷峻堂皇的时针工具此时无奈地裸身示人，将所有内脏袒露无遗。机器依然不管不顾地发出叉叉、叉叉、叉叉的声响，但毕竟衣着呵护失去，发声方位裸露，终归尊严不复护有。而在我这里，拆卸则慢慢演变为一种难以停止和戒除的劣习，有时甚至纯属为拆卸而拆卸，打开装回去，再打开再装回去，越拆越想拆，越有风险越欲罢不能。如此时间一长，手就练顺了，对熟能生巧的执念导致我马虎大意，警惕渐渐失去。我后来才发现钟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听话， 有的时候因为一两个零件安不到家，或歪斜或错位，钟表竟难以复原。这种拆卸与组装的非专业化、经常化，有效缩短着钟表的寿命，越拆毛病越多，终于导致停摆。况且一次惊扰的后果会超过数次拆卸。有一次，父亲在我全神贯注拆表的时候，仿佛突然从天而降，我慌忙地将桌面上的钟表零件扒拉到抽屉里，结果事后让表上的零件就范，便花费了更多时间。我的这种拆卸成功地引起了姥姥和妈妈对钟表质量的埋怨，他们实在不明白钟表怎么能够无故罢工，只能归咎于质量，并不会疑心别人做了手脚。我是背着他们的，他们并没有深究。等到闹钟终于有一天罢工了，爸爸便找自己手巧的学生前来修理。不管怎么小心，经过多次摆弄，家里的钟表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而且不管我怎么提高警惕，竖起耳朵，拆表还是能够与大人的监督意外相遇。就是在这种百般的提心吊胆之中，我克服种种险阻，拆卸了家里的每一只闹钟。家里的另一个物质声音源是收音机，它同样伴随了我童年的成长，给我带来更为严重的依赖症。收音机高科技、高效率、高颜值，是美好声音的专业制造者，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闻、音乐、电影、戏剧和曲艺等所有娱乐。我父母都是收音机的超级爱好者，除了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家里最珍贵、最重要的物品就是收音机了。从声音低沉、厚重、圆润、体积庞大的电子管交流电收音机，到声音尖利、不再有交流电杂音的半导体，再到体积更小的集成电路收音机。童年到青少年时期，我们家里从来没有缺少收音机的陪伴。收音机的音量、节目是听人话的，都可以调节，只要出现在写字台上，收音机就最威风、最抢眼、最受人青睐。收音机与影院和操场上的电影、舞台上的红色节目一样，给我带来欢乐，滋润着我的心灵。收音机堪称人生观最便捷的灌输机，世界观最直截了当的培养员。人事、社会、生活的许多观念，我都是从收音机中得到的。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特大好消息，表哥的婚礼不在家里办了，定在咱们村的村委会大厅举办，到时候我们大家都能去参加。
1: 真的吗？这可太好了，咱们村的村委会大厅宽敞又漂亮，场地开阔，干净整洁，最适合邀请村里各民族的乡亲们集聚一趟，热热闹闹的为新人送上祝福。
2: 喂，是跟那苦茶时代啥意思？你们俩人的是不给当了？
3: 大大，那为了感动多一点，看我们爹爹能咋了都干不着，俺没两个人什么事情我都没事。
2: 啊，也是不着，多一点还能自己都干不着。
0: 这就是咱们村里的新风尚。现在村里谁家办婚事都是全村集体庆祝，不分民族，不分远近，全村乡亲都是一家人，一起赴宴，一起热闹。
2: Kızım, 新风尚的言，你们的言给？
3: 新风尚的言，英语开别的言给的。
2: 新风尚的言，英语开别的言给的。俺们是买老王的海外过来，俺都我能不能别了吧来。老王，老王，
4: 哟，卡斯姆大哥，来来来，
2: 跟你说个喜事，阿里木江的婚礼改地方了，不在家里办，就在咱们村村委会大厅举行，全村人都能去参加。明天咱们一块儿去，你把嫂子也带上，一起去凑凑热闹，沾沾喜气。
4: 那可太好了，我最佩服咱们村这一点，不管谁家有喜事，村里各族乡亲都齐聚一堂，热热闹闹，和和睦睦的。
2: 可不是嘛，现在咱们农村的日子越来越好了，村委会经常组织大家聚会过节，筹办喜事，平日里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学习，说说笑笑，大伙儿都说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特别好，让大家沟通更顺畅，邻里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了。
4: 说得对，大哥，那我马上让我爱人收拾准备一下。
2: 好好好，明天我喊你一起走。
4: 哎，好嘞。
2: 买了，你看爸爸的领带系得整不整？bugün tüzükerek kendim alay degende nemi deyimiz balam?
0: 今天我要穿得精神一点。
2: 今天我要穿得精神一点。
1: 喂，孩子他爸，你今天真帅气了。
2: 帅气的跟气力跟的跟个不可是吗？
0: 哎哎的的。
2: 好了，可是我不能弄么忙，没事给给不得。看来今天。

0: 天我确实太帅气了。
1: 嗯，确实很帅气了，爸爸。妈妈，你也赶紧准备一下，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先去找小爱，你记得喊上王叔叔和王阿姨哦。
2: 好好好，你先去吧。

0: 各位乡亲，大家下午好。今天啊是个大喜的日子，非常开心，咱们全村各族邻里欢聚在村委会大厅，共同见证一对新人的幸福时刻。首先，我代表村委会衷心的祝福两位新人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往后的日子红红火火，幸福美满。
1: 老王，快来，咱们一起跳舞。
2: 我不太会。
1: 哎，没事，根据我的动作学，跳两下就会了。
3: 马伊拉，你看，王叔叔和你爸也跳了个舞，走吧，我们也一起跳。
4: 走。
2: 大哥，我这动作行不行啊？
1: 可以可以，继续跳就学会了。
4: 妹妹，你看，新娘出来了，我们也过去看看她跳得好不好啊。
5: 太好看了，人长得漂亮，舞跳得也好，看着就喜庆热闹。
4: 是呀，妹子，咱们也别光看着了，走，咱们也上去跟着跳一跳，乐一乐嘛。
5: 哎，我真不太会，我先好好学学，下次我再跟着一起跳。
4: 好吧，那就下次跳吧。
2: 哎，跳完这一曲浑身都热乎了。大哥，我发现你们婚礼真是以舞会友啊。
1: Kızım, vandağınızın 以舞会友diyen gibi ne tercüm kıpıran?
6: Dada, 以舞会友diyen usul oynap dostlaşış diyen gep. Vandağın baya silerden toy merikanlarda usul arkılık dostlaşkılı bolu diyen dedi.
1: Haa, 以舞会友diyen usul arkılık dostlaşış diyen gepken de.
3: 大家安静一下，快看舞台中央，最特别最有意思的环节要开始了。
2: 怎么了？这是新郎要给新娘揭盖头了吗？
6: 不是，王叔叔，你看新娘头上戴着红头纱，但是揭盖头的不是新郎，而是一位老奶奶。
4: 对，这是新郎的母亲，也就是新娘的婆婆。这是我们传统习俗，由婆婆亲手给儿媳揭开头纱，代表着真心接纳儿媳成为一家人，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5: 哎呀，这个习俗也太温暖了，婆婆亲手揭纱，就像家里多了一个亲女儿一样。
3: 马伊拉，这个环节结束后婚礼也结束了吧？
1: 没错，咱们小爱姑娘还挺了解咱们的婚礼习俗的。
6: 那这么说，下次我们就能来参加小爱的婚礼啦。
7: 哎，马伊拉你真坏。

0: 我今天心里特别暖和。
1: 一张张圆桌，一桌桌喜宴，坐着不同民族的乡亲，怀揣的却是一模一样的幸福。咱们村邻里和睦，各族群众团结友爱，这就是最美好最幸福的乡村生活。
0: 马伊拉这孩子，国家通用语言说得越来越流利，越来越好了。
1: 谢谢王叔叔的夸奖。
2: 这就是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好处啊。Kızım, til ravan bolsa kalıplar tutuşudu. Kalıplar birleşse yurtumuz inaklık ve baxt küçümüdü degenni nemi deymiz?
1: 语言通了，心就通了，人心通了，家乡充满和谐幸福。
2: 对对，我就这个意思。

0: 思，语言通了，心就通了，人心通了，家乡充满和谐幸福。
1: 老师经常告诉我们，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我们就能和村里各个民族的乡亲友好相处，结交朋友，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建设我们的美丽家乡。
2: 马伊拉说得真好。阿姨、大叔，今天真是太热闹，太暖心了。谢谢你们，让我们收获了满满的欢乐和幸福。

0: 冒上了。看电影听了歌的
1: 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1: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1: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2: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얼마시도시기네光影宝盒。
3: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
4: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今天你要嫁给我》。
5: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间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喀什地区召开安全生产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全体会议，喀什地区召开六五环境日新闻发布会，社会各界全力以赴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六月五号，喀什地区召开安全生产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工作要求，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从严从实抓好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部署要求，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松懈情绪、侥幸心理，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全方位全链条加强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面排查道路交通、文化旅游、危化品、消防、工程建设、教育、废品回收、公共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从源头上防控事故发生。要全力抓好矿山领域安全整治，从严推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重大风险隐患和隐蔽致灾因素，推动闭环整治整改，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抓实汛期安全和自然灾害防范，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加强河流堤防，特别是河道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做好地震、森林草原火灾、洪水等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要聚焦年度重点任务，加大源头治理力度，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持续深化宣传教育，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自觉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加强行行衔接，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实现问责一人、警醒一片，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和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确保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
4: 六月五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7件，来信23件。7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昌吉回族自治州9件，阿克苏地区8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哈密市2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一件，克拉玛依市一件，喀什地区一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

0: 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5件、噪声污染18件、固肺污染9件、生态破坏8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6月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7批次1403件，重点关注案件100件，其中来电1148件，来信2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27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2: 6月5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地委副书记李红旗一行先后赴疏勒县第一中学、喀什第二中学、地区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喀什市第三中学、第五中学、第20中学检查调研高考筹备工作，慰问一线考务人员，安排部署高考服务保障相关工作，强调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全地区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1: 在各中学考点，尼加提尼亚兹实地查看入校安检通道、标准化考场、视频监控室等，仔细检查智能安检、信号屏蔽等设备运行情况，详细询问考场布设、考务培训、监考安排等工作。他强调，考点要严格考场管理，规范考生身份核验流程，严守考试公平，要抓好考点周边降噪、交通疏导，合理规划考生等候区域，完善便民服务。在喀什地区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尼加提尼亚兹通过网上巡查系统抽查各县市考点实时状况，听取考前筹备、应急值守等情况汇报。他强调，指挥中心要发挥中枢调度作用，紧盯关键时段，强化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统筹调度，以信息化赋能考务管理，提质增效。尼加提尼亚兹指出，高考事关教育公平公正，事关考生及家庭切身利益，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压实责任，协同发力，统筹抓好供水供电、医疗卫生、气象服务、噪声治理等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全面排查考点安全隐患，细化各类突发事件处置预案，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备考保障，全力营造公平有序、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确保考生安心、家长放心、社会满意。
2: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记者从地区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近年来喀什地区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扣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主线，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3: 十四五以来，喀什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升至 41%， 主要河流、湖库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比例全部保持 100%， 土壤环境安全可控，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喀什地区以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污染物治理为抓手，持续优化能源结构，严控扬尘污染，强化工业减排，推动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坚持三水统筹，严格落实河湖长治，深入推进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黑臭水体治理、入河排污口整治、地下水污染防控，八条主要河流、两座湖库、九个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比例均保持 100%，严守土壤安全底线，坚持预防为主、风险管控，扎实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治理修复，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在 98% 以上，每一寸土地都成为孕育希望、滋养民生的沃土，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显著。喀什地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2025年完成造林绿化 26.31 万亩，沙化土地治理 86.54 万亩，林草覆盖率稳步提升，绿色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全方位推进生产生活绿色变革，14五期间建成全疆首个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 推动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达 73%， 实现公交、出租车、新能源占比分别达 65.6% 和 77%。 网约车全面新能源化，全面夯实绿色低碳发展根基，有效提升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生态环境安全屏障牢固，喀什地区始终坚守环境安全底线，强化重点领域环境监管，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全地区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环境污染事件、生态破坏事件和突发环境事件。发布会上，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局、工业和信息化局、水利局、林业和草原局就产业绿色转型、生态安全守护、工业节能降碳、河湖治理、林草生态修复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2: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喀什地区社会各界全力以赴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3: 舒富县教育局牵头组织公安、应急、消防、住建、市场监管、文广旅、燃气公司及供电公司等多个部门对辖区高考考点学校周边开展联合安全检查。
4: 舒富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关康军：
5: 高考期间，我们将加大巡逻防控力度，严厉打击涉考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做好交通疏导工作，确保考生能够安心入场，平安回家。
3: 舒富县、舒乐县、刹车县、泽普县、月浦湖县等纷纷组成高考爱心车队，高考期间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全力保障出行顺畅。所有参与车辆统一张贴标识，驾驶员已提前完成车辆检修和车内消杀工作。
4: 刹车县出租车司机热比亚·乌拉木：
6: 参加这次爱心送考活动，我非常荣幸，我会把考生安全送到考场，祝愿我们的考生取得一个好成绩。考生们看到有爱心标注的出租车都可以免费打车。
3: 月浦湖县的小朋友们也以童趣互动的方式为即将奔赴高考的高三学子送上暖心祝福，欢声笑语间，原本紧张的备考氛围多了几分轻松与温情。
2: 为确保2026年高考期间电力稳定供应，给广大考生营造稳定的考试环境，连日来，国网喀什供电公司提前谋划、周密部署，细化保电举措，压实工作责任，以可靠满格电力为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1: 这几天，国网麦盖提县供电公司检修工作人员深入高考考点，对重点区域的核心设备进行全面体检，全力提升涉考区域供电稳定性。
4: 国网麦盖提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赵东阳：
7: 高考期间，我们将全程护航高考供电稳定，全力实现设备零故障、供电零闪动、服务零差错的保电目标。
1: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场、监控、广播等设备平稳运行，国网巴楚县供电公司对全县各考点供电线路、配电设施开展全方位巡检检修，多措并举抓实高考专项保电工作。
4: 国网巴楚县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所工作人员包广扣：
8: 我们将严格执行高考保电值守制度，全力营造安全、稳定、无忧的用电环境，让考生安心作答，从容发挥。
1: 高考期间，供电部门还将实行专人24小时值班值守，实时监测电网负荷变化和涉考线路运行情况，全方位筑牢高考电力安全保障屏障。
4: 国网喀什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阿利木江·艾尔肯：
9: 我们同州全地区各县市供电单位对所有高考考点、备用考点及重要供电线路设备开展全覆盖、无死角专项隐患排查，统一完成设备测温、缺陷整治和电网负荷研判，同时配齐抢修队伍、应急发电车、备品备件等保电力量，筑牢高考供电安全防线。
2: 截至5月31号，江超联赛三轮战罢，南区积分格局紧凑，喀什队两战全胜积6分，稳居榜首。6月14号，喀什队将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主场迎战吐鲁番队。连日来，喀什队全力备战第四轮主场与吐鲁番队的对决。
1: 江超联赛开赛以来，喀什队始终保持高强度备战节奏， 重点打磨定位球房。

0: 防守、快速攻防转换等核心能力，不断补齐短板，精进技战术细节。
1: 喀什队球员阿利木江阿布都艾尼，
2: 接下来的主场比赛，我们会拿出最好的竞技状态，拼好每分钟，全力以赴拿下比赛，守住主场优势，力争拿下连胜。
1: 喀什队球员李思齐，
3: 备战进入高强度集训，日常训练很累，但没有一名队员叫苦退缩。接下来对战吐鲁番，我们会全身心投入比赛，立足每一分钟赛场比拼，全力以赴，争取胜利，为家乡添彩争光。
0: 第四轮对手吐鲁番队，前三轮一胜两平保持不败，创下南区零失球的出色防守战绩。而喀什队两场攻入四球且仅失一球，净胜球优势明显，极致进攻对阵顶级防守，让第四轮对决看点十足。
1: 喀什队助理教练阿布拉江马木提，
4: 积分榜局势紧张，每一场比赛都堪比决赛，我们虽然暂时排名第一，但身后的吐鲁番、和田等队伍紧追不舍，差距微乎其微，14日的主场比赛我们必将全力以赴，全力争胜。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5: 6月4日，位于帕米尔高原的卡拉苏口岸突降大雪，气温骤降，道路湿滑，给出入境车辆通行带来不便。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在风雪中筑起安全防线，确保出入境车辆秩序井然，畅通无阻。6月5日，乐浦湖县举办医疗保障领域履职能力现代化培训会，来自各乡镇卫生院、村、社区卫生室的医保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围绕待遇政策、系统操作、数据分析和基金监管等内容设置全流程课程，确保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切实提升全县医保履职能力现代化水平。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声音的情书节目呢，是由我给大家带来一些经典并且励志的书籍啊，分享出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没有给各位带来就是某一本书籍的一个分享，反而呢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要跟大家带来就是一部分的励志的书籍。为什么说要给大家分享励志的书籍呢？最近马上临近高考啊，那当然任何时候我们都知道拿起一本书都是正确的选择，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时候需要轻松的阅读心情，需要重整状态积极前行。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也喜欢书籍读书，如果说你想在书中寻求宁静和力量，那如果说你刚好现在也是在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不妨呢继续的听下去以下的节目。那今天呢，小帕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包括豆瓣、微信读书、当当三大平台高分的一些励志加情感类 TOP 10的好书啊。当然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没有熬人的鸡汤，没有沉重的篇幅，每一本书呢读起来都轻松舒服，却能够在字里行间呢攒满勇气、温柔与成长的力量。如果说啊，恰好今天小帕给大家分享的这几本书籍当中正好有你感兴趣的，那不妨开始阅读。任何时候读书呢都是最好的开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籍呢，其实是在往常节目里呢也跟大家提过啊，就是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籍的作者呢是塔拉·韦斯特福，当然这是一本让无数人读完重拾勇气的自我觉醒之书。真实的人生故事比任何鸡汤呢都有力量。作者从大山的禁锢与原生的枷锁当中挣脱，靠读书改写命运，告诉我们真正的救赎啊，从来不是依赖他人，而是勇于重塑自我。当然也有朋友说，之前读完他就是读这本书之后呢，恰也能够读懂心有山海便不惧路远。那让我们放下过往的束缚，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做自己人生的掌舵人。

当然这本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今天呢也是致所有即将高考的孩子们。十年寒窗磨一剑，一朝出校是锋芒。距离高考呢不到几天的时间，将近1400万学子历经数个日月的苦读，即将踏入高考的考场。每当这时候呢，都会有不由的想起这个作家，也就是塔拉啊，说过的那句振奋人心的话：教育给我新世界，给我生命的无限可能。当然作为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人，塔拉对于读书的重要性啊也是深有体悟。我们也来简单的了解一下他啊。他17岁之前呢一直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深山，生活充斥着贫穷、蛮荒和愚昧。后来呢他通过自学考试考入了大学，一路上呢向上所求，攻读到剑桥大学博士，还被时代周刊评为了年度影响力的人物啊。可以说是读书是让他脱胎换骨，书写了崭新的人生。

然这本书籍的推荐理由也有那么几个啊，因为这本书籍当中不只是给我们一些人生的一些励志我们的句子，或者说怎么就是启发我们怎么样啊，其中有很多关于咱们面对困境的时候啊，如何，比如说塔拉的故事啊，他告诉我们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而不是说逃避，只有勇敢的去面对才能够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实现自我的救赎。再一个就是知识改变命运，这个我们都耳熟能详了嘛，对吧，知识是改变命运的重要武器。那塔拉他也是通过自学考入了大学，实现了人生的转折，这也能够让我们认识到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要去珍惜学习的机会，不断地提升自己。当然其中还有第三点，家庭教育与成长。家庭教育呢，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当然在塔拉的故事当中呢，他的父亲和母亲的教育观念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让我们呢再次的思考，作为家长如何正确地去教育孩子，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呢。当然还有最后一点，追求自由与尊严。在作品当中呢，塔拉追求的不仅仅是知识的自由，更是人生的尊严。他勇敢地逃离了他的原生家庭的束缚，追求自己的幸福。当然这也让我们认识到每个人呀，他都有追求自由和尊严的权利，我们要勇敢地去争取。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位读者朋友发来的他的一个阅读感悟啊，他说，教育从来不是简单的知识堆砌，而是一场自我重建的旅程。塔拉的故事最动人之处啊，在于他打破的不仅仅是没上过学的命运枷锁，更是原生家庭赋予的知识牢笼。从坚信父亲的偏执这种的一个教育，到勇于质疑既定的人生脚本，那教育也让他拥有了审视自我世界的勇气。原生家庭的伤痛或许无法避免，但人生的主动权他永远在自己的手中。塔拉的突围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割裂，而是在接纳来路的基础，重新定义归途，就像是书名所欲吧，飞往你的山，无关海拔高低，而是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栖息地。这本书让我们明白成长的本质啊，是敢于挣脱既定的命运，用自我教育、自我觉悟，活成自己认可的模样。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比较励志正能量的书籍的分享啊。刚才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当鸟飞向你的山这本书籍啊，其中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朋友发来的阅读的感悟，以及呢推荐这本书籍的理由。当然在最后呢也是想给大家说几句分享几句吧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经典摘录啊。书中说，过去是一个幽灵，虚无缥缈，没什么影响力，只有未来才更有分量。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而不是他们指给你的山。你可以爱一个人，但仍然选择和他说再见。你可以每天都想念一个人，但仍然庆幸他已不在你的生命中。

我的一生都活在别人的讲述中，他们的声音铿锵有力，专制而决绝。之前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声音也可以与他们一样有力量。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拿到一手好牌，而是在于打好一手烂牌。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别人的评价，而是在于自己的接纳。我们的生命中都有一座真正的山，属于我们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能够像鸟一样飞往我们自己的山。

0: 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比较励志正能量的书籍的一个分享啊。那在上一趴当中，我们也来聊了聊这一本来自于塔拉，作者塔拉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籍，以及也来说了说他的一些推荐理由啊，也是一本非常正能量啊，有给人带来光亮的一本书籍。那在接下来呢，也

续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籍呢，是来自路遥，作者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本书籍。当然，这本书籍都说最适合，就是一些啊平凡奋斗的这种人啊，可以说是就是正在经历一些事情的人，适合他去读啊，因为也是一本非常励志的书籍啊。只有说，其中啊，怎么说呢？也跟大家分享他其中说到的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段内容吧，就是说，平凡从来不是平庸，用力奔赴、认真热爱的每一天都自带光芒。踏实走好每一步就是最好的前行。所以说其实他的一个内容，大概他要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能量，是跟咱们之前说到的这本《当向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籍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能量是差不多的啊，也是让我们勇往直前，就是啊去接纳自己啊，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等等的一系列这种正能量的内容。简单来说一说这一本《平凡的世界》啊，据说它也是以这种七八十年代呢，它作为这种背景，围绕一些啊兄弟们啊，就是成长的展开的，讲述的是当时的一些普通人啊苦难当中挣扎奋斗的人生。书中刻画的也是各色的一些乡土人物，记录着城乡变革下的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还原一代人艰难求索啊，包括坚守理想的一种平凡人生。这本书呢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啊，但是呢他用这种质朴的文字诠释着生活他本色。当然孙家兄弟，其中就是书当中说到的孙家兄弟啊，直面贫穷挫折仍向这种向阳拼搏，教会读者正视困境，作品呢也是扎根现实，兼具人文温暖，既能了解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一个变迁，也能够从中呢去摄取到一些直面生活的勇气吧，可以说是。推荐的第三本书籍呢，就是《被讨厌的勇气》这一本书。当然这本书呢，它其实读起来会更加的轻松通透吧，没有说有这种晦涩的理论，用这种对话形式呢去拆解讨好型人格、他人期待的这种枷锁。它呢也是会教会我们一些人生的苦恼，就是烦恼大多呢源于人际关系。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就是被做自己的底气，就是说做自己的底气是来自于被讨厌的勇气。读这本书其实也能够让我们卸下内耗吧，就是放下对他人眼光的一个执念，坦然地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带着我自坦荡的这种从容去奔赴新的一年的一个生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人间值得》这本书了啊。这本书它讲述的是90岁心理医生的一个处世谏言啊，是一本读起来暖融融的小书，没有说有宏大的道理，只有朴素又真诚的人生感悟。其中恒子奶奶用一生的阅历告诉我们，就是书当中啊，不必追求完美，不必焦虑未来，平安健康三餐四季，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就是足够美好。有朋友说每次读到它啊，读懂这本书，每一次在二刷三刷这本书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一杯温茶啊，抚平焦虑与浮躁，教会我们用平和的这种心态呢去接纳生活，温柔并且呢坚定的去走好每一步。

什么说推荐这本书籍呢？本书呢，它是跳出了传统时间管理的一个挤时间、做计划的这种固有思路啊，提出时间无法被管理，能够管理的只有自己这一核心的观点。作者也是结合自身的经历，去拆解成长路上的心态、学习、实践、积累等关键的问题，阐释了长期主义的这种价值。书中呢没有空洞的鸡汤，而是用通俗易懂、直白的这种语言呀，去讲解如何克服浮躁，摆脱急于求成的心态，依靠持续行动与耐心积极，借助时间的力量实现自我的蜕变，适配学生、职场等新人等这种阶段的青年啊，都去读。其中他呢也是说到了观念的一个颠覆，破除认知的误区，打破靠记忆压去扎实这个宅时间，就是说挤压一些时间就能够快速的成功的这种错误的想法，引导读者朋友呢去正视时间的规律，明白成长从来没有捷径，从根源上戒掉急功力尽的尽力的这种心态啊。第二个呢是落地性的一个强啊，强调的一个落地性强，方法实用可执行等等，就说围绕学习、思考、行动、自律、人脉等青年成长核心场景呢，给出了具体的一个做法，不空谈理论，日常学习、工作、自我提升都能够直接的去借鉴啊。那第三个呢是内核的一个稳定，适配青年成长的阶段，当下年轻人呢也是比较容易陷入一些焦虑、内耗、半途而废的困境啊。当然本书中传递的是耐心、坚持、踏实积累的这种处事态度，帮助人呢沉下心去深耕，树立长远的人生规划。最后就是语言的一个通俗阅读，它的阅读呢是比较门槛比较低吧，可以说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行文整个是比较朴实直白的，没有这种晦涩专业的术语啊，读起来也是轻松易懂。无论是说碎片化的时间去阅读，还是系统的去品读啊，都能够有所收获，这也是我今天推荐大家读这本书的一个理由了啊。那如果说你最近确实是想要读完一本书，然后呢啊又在纠结要读哪本书没有把握啊，不妨去选择这一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把时间当作朋友，就是从最基础的咱们来入手，说不定你可以收获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惊喜。那到这里其实我们的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说朋友们还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别的一些书籍的内容，或者是自己也有一些分享，还依然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零距离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给我们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当然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我们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那我们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超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超颖。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最新最新最新的单曲《无论何时》。这首歌其实对于今年的我来说真的非常特别，因为它是在我生日的当天10月26号上线正式全网发行，然后让大家听到的一首歌。这也是我今年2020年生日会的一个主题。那在10月份我生日月份的时候呢，在上海和杭州和 TZ Live 一起合办了我的生日会，并且在生日会上演唱了我的这一首最新的单曲，给所有一直以来支持我并且不管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还是到现场支持我的粉丝朋友还有家人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那也希望可以通过这首歌传递给大家一种在2020年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中，大家会遇到不同的挫折的情况下，无论何时都要鼓起勇气去面对，然后也要相信无论何时你身边的朋友还有家人都会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那这首歌是我今年想要传达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无论何时》带给大家。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最新发行的单曲《无论何时》。这首歌是我今年发行的第四首单曲，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那这首歌想表达的一种感情呢，就是希望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大环境之下，大家都可以无论何时都能陪伴在彼此身边，给对方鼓励，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呢，叫做拿走了什么。这位歌手是我自己喜欢了很多年，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唱他的歌，他有非常非常多好听的情歌，他叫做阿令黄丽玲。那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拿走了什么。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玲黄丽玲的《拿走了什么》啊。这首歌其实还真的蛮好听的，而且歌词真的写得好伤感。下面要为大家来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我自己的好朋友唐汉霄啊。那我们在很多年之前是参加同样的一个选秀比赛一起出道的啊，我们也相识了很多年，也很开心。然后他在最近的这几年在音乐创作的成就上都非常的棒。那这一首歌叫做《无名之辈》，相信很多电台前的小伙伴都有听过他的这首歌。那现在我们来听这首《无名之辈》。

0: 杠杆一零一，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
4: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超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我是超级 DJ 于超颖，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那下面要推荐的这几首歌曲，其实都是我认为，比较近几年比较好听的一个合唱的歌曲。那大家平时会听到很多歌手一个人唱的歌，但是他们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对唱的一些歌曲。我自己其实平时都会很喜欢去听这些对唱的歌曲。那第一首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叫做《飞云之下》，这首歌是来自韩红老师和林俊杰创作的这一首歌。歌词是我很喜欢的一位词人易家扬老师写的歌词啊，表达的也是一种对家乡然后对家人的一种思念的情绪。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飞云之下》。

好的，那听完这首《飞云之下》之后呢，我们下面要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我们所有80后的小伙伴们都很喜欢的一位男歌手，一位创作才子，周杰伦，周董。那周杰伦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合唱的歌曲。这首合唱的歌曲，他应该是有邀到跟张惠妹来一起合作的这首歌。这首歌其实我自己也很少听到。那我自己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是在歌手朋友的合唱之下，然后听到的这首歌。哎，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我就去搜这首歌是谁写的，然后叫什么歌名。后来才发现，哇，这首歌原来是周杰伦写的一首对唱的歌。那今天就推荐给大家听一下这首《不该》，来自周杰伦和张惠妹。假装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不该》，这首是一首合唱的歌曲。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没错，就依旧是一首对唱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同样也是我的好朋友阿四啊，炸鸡女孩阿四。那大家平时应该会有很多都听到他的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的那首歌，很有意思啊。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是来自他和林宥嘉的对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致姗姗来迟的你》《致姗姗来迟的你》。那这首歌是一首还蛮有趣的，因为我还挺喜欢它曲风，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觉得很俏皮，然后歌词也觉得很好玩，然后表达了一个女生然后在等待自己理想中的男生男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啊，还蛮有趣的。那推荐给大家这一首《致姗姗来迟的你》，来自阿四。

0: 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超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超颖。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位歌手的歌呢，我相信最近大家应该都会被他的那一首《永不失联的爱》然后刷屏，然后在很多很多的平台上有听到大家翻唱这首歌。那这一位歌手其实也是我听了有一些年头的歌手，他名字叫做周兴哲，他是一个声线非常细腻并且很会创作的一个男生。那大家听的最多最多的最近应该就是永不失联的爱，或者说我自己也有翻唱过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做以后别做朋友。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没错，就跟这两首歌都没有关系。然后今天要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是来自他的，我觉得还算蛮可以静下来慢慢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如果雨之后》，听歌名就会觉得，哇，这首歌听起来应该是那种很文艺、很有情绪的这样的一首歌。那我们来听周兴哲的这一首《如果雨之后》。

好了，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一位非常非常非常深情的女歌手，非常非常深情的女歌手于超颖带来的这一首歌。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想》，想念的想。这首其实是我今年秋天发行的一首单曲。这首单曲的曲子呢，是完全是由我自己创作的。那歌词的部分呢，是表达对于亲人和家人的一种想念的这样的一种情绪。这首歌我自己一直吐槽了，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写完这首歌以后，每一次在现场演唱的时候，我都会眼眶会湿湿的。然后，我自己会觉得我写了一首非常容易让自己在现场唱哭的歌，但是呢，这又是一首我非常非常满意和喜欢的作品。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的就是我自己的这首歌《想念的想》。那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TZ Live 的现场，来感受这首歌带给大家的一种比较思念的思绪。那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是来自我的原创《想》，送给大家。

0: 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超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超颖。下面让我们来整理情绪，来听下一首歌。那听完我刚刚想念的想的这首歌呢，下面这首歌的字数稍微的是有一点点长。我一直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因为这首歌名字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没错，是我的单曲想念的想的那个想。这首歌是来自台湾的一支乐队，叫做831。那831的乐队其实在很多年前我在参加深动亚洲的时候有一些短暂的交集，因为他们当时也有来参加深动亚洲的节目，是一支很有活力然后非常棒非常会创作的一支乐队。那这首歌也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热播的悬疑偶像剧里面的一个主题曲，叫做想见你。这首歌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会觉得哇，这首歌写得很棒，特别是看过剧的小伙伴都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会一直被剧中的一些主题曲洗脑。那我们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831的这一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啊！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非常非常的重大，因为这是我自己在今年2020年的零点发行的第一首歌。不光它是今年的第一首歌，它也是我作为歌手的这么长的时间里，其实真正意义上发行的属于我自己的真实的第一首歌。那我自己确实很珍惜，也很感恩，很感激。谢谢所有为这首歌付出的小伙伴们、工作人员们，真的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终于等到我原创的自己的歌的小伙伴们、粉丝朋友们，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真的忘不了》。这首歌其实也是在今年的7月的时候登上了东方风云榜，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动感101的支持。那这首歌也让我拿到了今年东方风云榜的本地杰出女歌手奖，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东方风云榜的支持。那现在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就是我今年的这第一支单曲，名字叫做《我真的忘不了》，送给大家。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接下来呢，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今天呢，迪娜姐姐为你们准备了勇敢可爱的小红帽的故事。那么快来听听小红帽在森林里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吧。小红帽。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外婆送了一顶红色天鹅绒做的小帽子给她，她天天都戴着小红帽，因为这让她看起来更可爱，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小红帽，把这块蛋糕和一瓶红酒拿去给你外婆，她生病了。外婆住在树林里，离村子有点远。小红帽拿着蛋糕和红酒出发了。她刚走进树林，遇到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掉小红帽和她的外婆，于是抢先去了外婆家。大灰狼跑到外婆家敲门，他模仿小红帽的声音叫门，外婆就让大灰狼进来了。大灰狼进屋后，一口吞下了外婆，然后他穿上了外婆的衣服，戴上他的帽子，躺在床上。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后，惊讶地发现了屋门开着。他进屋后有点奇怪的感觉，小红帽好奇地问，
1: 外婆，你的耳朵和眼睛为什么那么大？
0: 大灰狼说，
2: 哈哈，为了更好地听你的话，更清楚地看到你啊。
0: 小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好大，好可怕
2: 啊！这样我才能把你吃了。
0: 大灰狼阴森森地说出这句话后，一口吞下了小红帽。大灰狼又躺回床上睡了，还发出很大的鼾声。一位猎人恰巧经过小屋，当猎人来到床边，发现大灰狼正躺在床上，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拿了一把剪刀，剪开大灰狼的肚子，小红帽和外婆都出来了，他们一起把大灰狼的肚子里塞满了石头，然后外婆用针线把大灰狼的肚皮缝了起来。大灰狼醒来想要喝水，但石头太重了，他一头栽到井里淹死了。猎人、小红帽和外婆都很开心。

0: 怡韵是个任性的女孩，凡事都要听她的，不然她就会生气的哭闹。妈妈带怡韵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怡韵洗完澡早点去睡觉，怡韵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怡韵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说怡韵该睡觉了，明天再看吧。怡韵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1: 我一点儿都不困，我就要看电视。
0: 第二天早上，怡韵睡过了头，上学迟到了。怡韵和小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后，她嚷嚷着太热了，便去冰箱拿了一个冰激凌。妈妈提醒她，冰的东西要少吃，不然会肚子痛的。怡韵不以为然，一口气吃了四个冰激凌。到了晚上，怡韵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怡韵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怡韵开了一些药，并叮嘱她不要再吃冰的东西。怡韵回到家，妈妈喂她吃了药，轻轻地给她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怡韵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别人的建议。怡韵点点头，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0: 怡韵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怡韵刷牙，怡韵正在搭积木，她头也不抬头地说，
1: 我不，我要继续玩。
0: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怡韵看到小胖长了蛀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怡韵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怡韵跟妈妈商量，
1: 妈妈，我可以多晚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0: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怡韵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怡韵不再任性了。

0: 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小朋友，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血液是红红的，那你好奇为什么它不是蓝色黄色偏偏是红色的呢？今天就来揭开这个有趣的小秘密。人的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人体血液成分分为细胞部分和非细胞部分。细胞部分由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非细胞部分是血浆。血液的红色是由红细胞造成的，血红蛋白是由猪蛋白和血红素组装成的，而血红素是一种含有色素的物质。人体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非常大，所以当这些含有大量血红素的红细胞悬浮在血浆中时，就使血液成为红色的了。血液在心血管系统中不断循环流动，完成各种匀速功能。人体的血液总量是相对恒定的，这对于人体正常机能的维持很有必要。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吗？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美妙的旋律唱不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0: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

0: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6: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 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7: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5: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8: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10: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1: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2: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13: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4: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5: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3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6: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7: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8: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9: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

0: 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2: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八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2: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6: 感谢。
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6: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7: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8: 兄弟们，关键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一
9: 下。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0: 咱河南的特色大回菜。
9: 哦，有肉有菜。
10: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5: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1: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5: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13: 陕西的。
12: 陕西的。
13: 西安。
12: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3: 好。
12: 在相声从来放音，必须一亩算一亩。
13: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9: 咱是从哪来的呀？
13: 我从陕西西安有几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4: 送到地头，
13: 送到地头，
14: 对我们好热情了。
0: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6: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5: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

0: 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2: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4: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3: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5: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易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6: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

0: 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
1: 倒也十分快乐。他曾有几首四时即是诗，虽不算好，却倒是真情真景。春夜即是，霞消云卧任铺陈，隔巷蛙更听未真。枕上清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盈盈竹泪因谁泣，点点花愁为我嗔。自是小环娇懒惯，拥亲不耐笑言贫。夏夜即是，倦秀佳人幽梦长，金龙鹦鹉换茶汤。窗明射月开宫镜，世霭谈云品玉香。琥珀杯清何路滑，玻璃剑纳柳风凉。水亭处处齐玩动，卷帘朱楼罢晚妆。秋夜即是，绛云轩里绝喧哗，桂魄流光尽嵌纱。苔索石纹融睡鹤，景飘桐露湿栖鸦。抱亲必至书金凤，已见人归落翠花。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播所烹茶。冬夜即是，梅魂逐梦已三更，谨记拴亲睡未成。松影一亭唯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女儿翠袖湿怀冷，公子金雕酒力清。却喜事儿知事明，扫将心血及时烹。不说宝玉闲吟，且说这几首诗。当时有一等势利人，见是荣国府12、13岁的公子做的，抄录出来各处称颂。再有一等轻浮子弟，爱上那风骚妖艳之句，也写在扇头壁上，不时吟额赏赞。因此竟有人来寻诗觅字，欠画求题的。宝玉一发得了意，正日家做这些外物，谁想镜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发闷。园中那些女孩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哪里知宝玉此时的心事。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懒在园内，只在外头鬼混，却痴痴的，又说不出什么滋味来。明烟见他这样，因想与他开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玩烦了的，唯有这件宝玉不曾见过。想必便走去到书房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何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的脚本买了许多来孝敬宝玉。宝玉一见如得珍宝，明烟又嘱咐他不可拿进园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宝玉哪里舍得不拿进去，踟蹰再三，单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捡了几套进去，放在床头上，无人时方看，那粗俗过路。

0: 物的都藏在外面书房里。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换，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绘真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树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绘真记从头细看，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要陡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花瓣，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
1: 你在这里做什么？”
2: 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肘。
0: 宝玉笑道：“嘿嘿，来得正好，你把这些花瓣都扫起来，撂在那水里去吧，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
1: 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么没有，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犄角上我有一个花种，如今把它扫了，装在这箭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0: 宝玉听了喜不自胜，笑道：“嘿嘿，待我放下书，帮你来收拾。”
1: 黛玉道：“什么书？”
0: 宝玉见问，慌得藏了，便说道：“
3: 不过是中庸大学。”
1: 黛玉笑道：“呵呵，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给我瞧，好多着呢。”
0: 宝玉道：“好妹妹，要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去，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
1: 一面说一面递了过去。
0: 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功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景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地寄诵。
3: 宝玉道：“妹妹，你说好不好？”
0: 林黛玉笑着点头。
3: 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0: 林黛玉听了，不觉黛腮脸耳通红，顿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双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
1: 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
0: 说到欺负两个字上，早又把眼睛圈红了，转身就走。宝玉着了急，向前拦住说道：“
3: 哎，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叫个赖头猿吞了去，变个大王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悲去。”
0: 说的林黛玉嗤的一声笑了，揉着眼睛一面笑道：“
1: 一般也吓得这么个样，还只管胡说，呸，原来是个银样辣枪头。”
0: 宝玉听了笑道：“
3: 你这个呢，我也告诉去。
1: 林黛玉笑道：“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吗？”
0: 宝玉一面收书，一面笑道：“
3: 嘿，正经快把花儿买了吧，别提那些个了。”
0: 二人便收拾落花，正才掩埋妥协，只见袭人走来，说道：“
1: 哪里没找到，却在这里来了。那边大老爷身上不好，姑娘们都过去请安，老太太叫打发你去呢，快回去换衣裳去吧。”
0: 宝玉听了，忙拿了书，别了黛玉，同袭人回房换衣不提。这里林黛玉见宝玉去了，又听见众姊妹也不在房，自己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上，只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林黛玉便知是那12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虽未留心去听，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想必又后悔不该胡想，耽搁了听曲子，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到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一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
2: 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8个字的滋味。
0: 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在词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有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正没个开交处，忽觉身背后有人拍了一下，即回头看时，不知是谁，下回分解。
4: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乐坛最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周深。
2: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3: 大家好，我是金文琪。
0: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嗨，大家晚上好呀，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啊，我是汪凯。在接下来马上就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436期东方风云榜榜单的归属情况啦。
1: 在揭晓榜单之前呢，我们得赶紧先来看一看上周的前三甲都是哪些作品呢？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季军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1: 亚军熊猫糖，以梦为马。
4: 不要停止不发。
2: 冠军胡海泉 Night One Sunny 杨云晴，说得到做得到。
5: 太强占有欲，有太多接受不语。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哦，这是上周的前三啊，那本周我们的这个冠军呢到底是谁呢？且听我们今天慢慢给大家揭晓。首先来到第20位呢，这首歌曲 SNH48， 不知道等会儿听歌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像歌名一样怦然心动呢？
0: 东方风云榜

0: 十名。
1: 刚听到本周新歌进榜的这首歌啊，来自 SNH48，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怦然心动》。
2: 哎，说到这个歌呢，也很会挑地方去拍这个音乐录影带。嗯，去了大家这个文艺青年很喜欢、爱旅行的人也很喜欢的厦门。
1: 对，厦门一直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个小而美的城市。哎，啊，这次呢，他们也特别到了这个厦门的这个知名的网红打卡地啊。
2: 哎呀，
1: 就是植物园。
2: 嗯，
1: 你知道里面有很多细细长长的这个仙人掌，是很多人拍照的一个标配了。
2: 是的，所以这一次这个新单曲啊，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相关的造型的照片呢，哎，就能够看到刚才说的这个仙人掌啊。
1: 是的，耳目一新啊。
2: 嗯，
1: 当然，接下来还有一群妹子向我们迎面走来。
2: 哎，他们呢九个人啊，但是呢这一次他们竟然完全啊这个要展现一下唱功，因为我们说唱功是什么，是一个团体非常重要的灵魂的一半呐。那如果大家说，哎呀，他们跳舞是非常的棒了，像之前的很多单曲啊，都是劲歌热舞啊。
1: 你有，
2: 哎，
1: 斯芬克斯米丘。
2: 但是这一次，我们来听听他们要走心了。
1: The Night，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Hello》。
3: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第十九名，
1: 人家有唱到你心里头去吗？在对着你打招呼呢。Hello， 来自 The Night 的新歌。
2: 是的，而且啊，真的，如果算起来的话，时间过得真的很快。The Night 其实已经成团有一周年有余喽。
1: 是的，当然，距离这个限定团大家各自毕业呢，时间也是越来越紧了。
2: 哎呀，
1: 哎呀，这个事儿不能想啊，想了心里难受，
2: 有点伤感。
1: 嗯，
2: 那这样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赶路，来看看本周第十八名的这首歌曲哦，呈现下滑态势。
1: 嗯，
2: 上周第十，本周下降八个榜次，这是戴荃。
1: 这首歌呢，也是戴荃老师啊，一如既往展现了他这个侠气的感觉，就叫《侠客行》。
2: 是本周第十七名啊，又是一首新歌进榜了。这位呢，在去年的一档综艺当中是展示了自己非常全能的一面，他就是剃发陈梓童了。
1: 是的，当然这个发现了陈梓童的很多热心的观众啊，也都发现，哟，这是个很宝藏的女孩子哦。
2: 对的，
1: 哎，所以这次的有多宝藏呢？我们要来听听看了，也是一首非常走心的作品，而且我们非常开心的在词曲这个栏目当中都看到了韦礼安的名字哦。
2: 嗯，也是一位才子啊。当然更多这首新歌的细节，我们要邀请陈梓童 Tifa 自己来介绍一下。
1: 有请。
3: 这里是东方风云榜，大家好，我是陈梓童，支持我的新歌 Anything You Want， 请多多关注东方风云榜。 Anything You Want 是我出道七周年的一份纪念单曲，也是送给大家的一份解压秘籍。因为这首歌是我在参与《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节目的当时听到的，然后那个时候在高强度训练的环境里面，刚听到这首歌的 demo 就会觉得特别的放松，很解压，所以就想着一定要把这首歌演唱给大家，送给一路支持我的朋友们。同时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朋友们呢，可以感受到很轻松、很甜蜜的氛围。
4: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17名。
1: 哎呀，这个编曲怎么这么浪漫的感觉呀？
2: 哎呀！而且当中其实非常好的展现了陈梓潼在各个方面的唱功啊。
1: 嗯，
2: 陈梓潼的新歌本周新歌进榜 Anything You Want。
1: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本周排在东方风云榜第16名的这首歌曲啊，哎，继续上升了，上周第19，本周升了3个座次，来自小鬼，拜托了世界。
2: 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5到第11名的排序了。东方风云榜，新榜
1: 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啊，我是汪凯。
1: 哎，第1436期东方风云榜的周榜啊，我们继续要来倒数了啊。
2: 嗯。
1: 看到现在已经到了第15名了。这首歌呢，哎呦，上升了5个座次。大家呢，对他情歌之外的作品，你别说，还真的是蛮捧场的。
2: 是的，因为这次啊，其实也是非常宏大的一个主题。
1: 嗯。
2: 虽然歌名非常的简单，就2个字儿，叫乌鸦，这是许嵩的新作。
1: 哎，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第14位，这首歌呢，上周第17，本周也是。升了3个座次啊 ，R&B 的感觉真是太棒了。如果你最近想学一首情歌唱给你喜欢的人，那他的歌你不能错过呀。
2: 来听听看吧，这是非常火热的于嘉韵啊，新歌的名字就叫《最好的都给你》。

0: 哎呀，我知道刚才听这个歌的时候呢，有一部分人觉得非常的感动，也有一部分的人呢觉得非常的扎心。
1: 对呀，我想说 R&B 的这种情歌听得多了，也会唱得多了，人呢？
0: 对呀，
1: 这个对象呢？
0: 最好的都给你。Where are you？
1: 人呢？是不是？
0: 你在哪儿？
1: 没关系，歌先学起来，总能用得上的，是吧？
0: 那
1: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最怕的就是这个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本周第13名。哦呦，这是上周的冠军歌啊！哦，
0: 审美疲劳了吗？他们三个人加在一起可是真能打呢，一位是胡海泉，一位是 Nine One， 还有一位就是 Sunny 杨云晴合体的这首歌曲啊，说得到做得到，上周冠军本周来到第13啦，
1: 再来回顾。

0: 刚听到这首，这是在综艺节目当中也是限定成团，叫脸艺人三人组啊。
1: 你看看这名字，
0: 胡海泉 Night One 加 Sunny 杨云晴共同带来的作品叫做说得到做得到。
1: 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这首歌下周能不能杀到前十强呢？
0: 有机会
1: 呀，这位可爱的男孩子啊，哈，他就是敲麦琪。我们也说了这个歌功能性多么的强啊，这也是甜到心头的一首歌啊，叫做愿你开心点头答应。
0: 是的，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前十名的排序。
1: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0: 各位好啊，我是王凯。
1: 哎，继续哦，第1436期东方风云榜，我们马上要揭晓到的就是前十名的情况了。那在揭晓他们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都有哪些上榜作品呢？东方风云榜回溯，
0: 第二十名 SNH48 怦然心动，
1: 第十九名 The Night Hello。
0: 第十八名戴荃侠客行，
1: 第十七名陈梓彤 Anything You Want，
0: 第十六名小鬼王琳凯拜托了世界，
1: 第十五名许嵩乌鸦，
0: 第十四名余佳运最好的都给你，
1: 第十三名胡海泉 Night One Sunny 杨云晴说得到做得到，第十一名焦麦琪愿你开心点头答应，东方风云榜回溯。好的，这就是本周啊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情况了。那么我们这个事不宜迟啊，准备就要进入前十名了。
0: 那马上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吧，本周前十名都是谁呢？
1: 哦，第十位啊，这是一位应该说他很会唱，现在呢也很会演，哎，这是两边同时在发展的李翔翔带来的新歌叫做《消散》。
0: 本周第九名，这位呢，其实在我心目当中啊，一直是有一点点分裂的，因为其实生活当中她其实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女生，可是，在歌声里你就感觉她应该谈过了108场恋爱了。
1: 哎呦呀呀呀呀，这个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啊，所以她哪怕自己没经历过那么多的事儿，但是在她的歌声当中，我们能够听出来。
0: 是的，这首歌。就是一个代表，有点苦涩了。潘虹的作品《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I'm ready go。东方

0: 呀，看来唱歌真的是要讲天分啊。
1: 对，
0: 除了需要有很好的想象力，还要有很好的这个艺术的感悟力。刚才听到这首歌就是一个代表了，来自潘虹，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
2: 再来看看本周第八名的这首歌曲啊，上周的亚军位次，这是来自熊猫糖的作品，叫做以梦为马。
0: 那位列本周东方飞榜第七位的这首歌曲上升速度那叫一个快呀，上周第十四，本周升了七个座次。喜欢浪漫，喜欢 R&B， 喜欢这个啊沙沙的烟嗓，他都能一次性给你。
2: 没错了，集大成者，这是满舒克。我们来听听看吧，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流星撞进我口袋》。东方风云榜 ，Come on，
3: 第七名。
4: 把衣

0: 哎呀，流星撞进了我的口袋，在我的口袋里面，我随时想许愿，我就把那个流星扔一下。
1: 哇，都在我的口袋里，然后抓一把，别人都是瓜子儿，
0: 哎呦呦呦，
1: 我都是星星。
0: 这个其实我那天晚上啊，在听满舒克这首新歌的时候，我突然脑海中又有另外一个画面了，就是我感觉这可能是哆啦 A 梦的歌曲。
1: 哦，对，
0: 对吧？哆啦 A 梦那口袋里什么都有啊。
1: 哇，真是太棒了！那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六名，这是董诗云《打工人的必备神曲》《压力山大》。
0: 哎，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五名，这首歌呢真的很想推荐给大家，因为可能我们平时啊听了各种啊这个不同的风格的作品的，热热闹闹五彩缤纷的，但是这一次这位音乐人带来的是一首非常简单的文艺作品了。
1: 对的，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生活过于喧嚣了，想要放松一下，特别是心灵的沉静的话，用这首特别棒啊，金志文的歌叫听见。东方风云榜

0: 怎么样，在金志文老师的这首《听见》当中，有没有让你一下子就沉浸下来了呢？非常非常优秀的一首歌哟。
1: 那再来看看本周第四名吧，换一种风格。哦，这首歌曲要向你宣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贾玲啊，
0: 哎呀厉害啊，她是吉克隽逸，这首歌就是特别声明。
1: 稍后我们来关注本周前三甲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
3: 吸金榜时刻，
0: 欢迎回来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好的，我们进入到本周榜单的前三甲了啊，来看看排在本周季军位置。刚才呢我们说了很多歌曲，它很浪漫，它很甜蜜，
1: 嗯，
0: 哎，所以就有人呢干脆说这其实是一个体系，这是一门学问
1: 哦，所以他专门有研究一下了。
0: 哎，
1: 这位呢就是弦子，幸福的人气，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浪漫美学》。
3: 东方风云榜
2: 本周季军。

0: 怎么样，有没有被浪漫到呢？来自弦子的新歌《浪漫美学》。那再来看看本周的亚军歌曲了，大帅哥赶紧把他请出来。最近在很多这个商业活动上面啊，真的是大家哎呀觉得他颜值能打呀，但是你听他的歌你会发现他的唱功也很能打哟。
1: 是的，这次呢在初夏的时节，要让你在晚风当中感受一下这首新歌，这是鹿晗的作品《风吹过》。东方风

0: 醉了醉了醉了、嗯、就喜欢这样的歌啊！这是来自鹿晗本周亚军作品《风吹过》。那继续再来看看第1436期本周周冠军终于要出现喽。
1: 是的，这位呢，你如果说他是能唱第二人，没人敢认第一。
0: 确实不服不行啊，他就是第一啊，袁娅维这一曲《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摘得本周冠军。
2: 东方风云榜本周冠军。

Hip-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ck 和艾热，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0: 好，这里是杭州音乐电台，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东方
2: 红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欢迎来到
0: 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路上的人永远在路上，这里是民谣在路上，
2: 用音乐的力量传递爱与温暖。大家好，我是张慧，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的力量。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克州北部、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巴州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有暴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九九为功，新疆持续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锁沙筑绿，改写大漠生态；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
1: 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季，加快推动民生项目建设，增进民生福祉。
0: 达坂城风电场启动新一轮风机改造工作，单机容量较原先最多提升22倍。
1: 高考首日，各地各部门齐心协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0: 哈密市挂牌保护百年左公柳，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多重赋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0: 2023年6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时代号召。新疆闻令而动，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摆在生态建设首要位置，以锁边固沙、扩绿提质、绿富同心的全新思路，精准施策，综合发力，走出了一条符合新疆实际的治沙之路。请听报道。
3: 眼下，洛浦县的樱桃等林果成熟了，田间牧草郁郁葱葱，成片黑麦颗粒饱满。和田县塔瓦库勒乡1500亩沙漠枸杞迎来头茬采收季，二茬预计9月下旬到10月成熟。说起这些年从试种到规模发展的经历，和田县塔瓦库勒乡种植户孙冰川十分感慨。
4: 从最初的小片

0: 自动慢慢发展到现在的近400亩规模，能卖到全国各地。
1: 因地制宜，科学治理。三年来，各地不断创新治沙技术与治理模式。民丰县工程治沙加生物治沙，让每寸沙地都能得到最适配的治理。于田县梯田治沙，大大降低了高大沙丘的治沙成本。沙雅县光伏发电驱动水泵抽取苦咸水，破解了沙地灌溉用水难题。三年来，新疆持续推广治沙新技术、新机械、新品种89项，依托和田、阿克苏、巴州三个治沙实验站开展关键技术攻关，累计制定地方生态建设标准234项，形成科技成果283项。“十四五”以来，新疆累计完成三北攻坚战任务6385万亩，占规划总任务63.8%。2024年底，全长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绿色阻沙防护带实现锁边合龙。2025年，新疆将防护带宽度拓展到110米至7500米。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张志刚告诉记者，合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2: 合龙只是把沙漠边缘那条最紧的腰带系上了，护边很窄的地方只有60多米，一场枪杀人爆就可能被撕开口子。所以十五五我们要做的就是从锁边合龙向扩边增路转变。
1: 今年全疆再次规划三北工程整体任务1000万亩以上，其中造林任务100万亩，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季已经完成67.56万亩。眼下随着季节性洪水来临，各地又抢抓时机引洪植绿。在民丰县亚瓦通古孜乡兰城村，围堰挖渠，大家力争让每一棵胡杨都能喝到水。民丰县林业和草原局胡杨林管理站站长托尔逊麦麦提敏见证了引洪灌溉带来的变化。
3: 今年总共浇了4.5万亩胡杨林，灌溉以后有些胡杨林已经恢复了，新的胡杨长出来了。
1: 一道道连绵延伸的绿色屏障让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生态系统持续修复。十四五以来，北疆与南疆年降水量分别增加了12.3毫米和5.5毫米，沙尘天气发生频率持续下降。治沙工程的推进不仅守住了家园，更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在沙车县戈壁产业园，沙地上种出的一颗颗人参果、油桃已陆续成熟，昔日的戈壁沙漠正在变身丰收果园。沙车县戈壁产业园种植户杨帅，
4: 有58座大棚，有一半都是人参果，人参果基本上每株能达到8到10个。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动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自治区计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风沙口绿色屏障加厚至1000米甚至更宽，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96%。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张志刚表示，
2: 5年后，沙尘天数预计在减少30%以上，塔克拉玛干绿围脖会变成一条国家级生态旅游的风景道，沿途有果园、民宿、光伏观景台，这就是我们要展开的绿色图景。
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22件。6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4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喀什地区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哈密市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吐鲁番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6件，生态破坏13件，噪声污染12件，固废污染6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6件。截至6月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9批次，1529件，重点关注案件104件，其中来电1233件，来信29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6: 新疆台消息，5月2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 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

0: 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6月4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战略性矿产资源委员会主任艾尔肯·吐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战略性矿产资源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听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推进情况，研究审议有关文件，安排下一步重点任务。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进一步解放思想，依法依规推进全区矿业领域重大项目建设进程，在延伸产业链、加快碳转采、造福当地、惠及百姓方面持续用力，切实为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着力加强战略性矿产地质勘查工作，圈定更多找矿靶区，实现更多找矿突破，要扎实推进地质援疆，加强兵地协同，在科创平台申报、技术装备共建、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要用活用好国家政策，健全能源资源产业重大项目用地、用能、用工、环保、安全生产等保障机制，有计划优选和推广一批勘查区块，引进产业层次高、有实力的企业，推动矿产资源优势高效转化，要加快上中下游、区内外企业协作，培育壮大及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冶炼、深加工等为一体的绿色矿业全产业链，要加快完善矿业权监管长效机制，严防违规审批、圈而不探、一脉了之等问题。会议要求，要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等创新技术应用推广力度，加快建设一批智慧矿山示范项目，要强化同中亚国家矿业领域科技合作，培养一批高层次专家人才，加快卡脖子技术装备攻关，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聚焦地下矿山、露天矿山、伪矿库等，深入一线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做到防患于未然。要强化安全监管执法，依法依规严厉打击、严肃处理非法盗采、隐瞒采掘工作面等行为。会议听取了2025年以来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推进情况汇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以及塔城地区兵团自然资源局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玉苏府江曼麦提、薛斌等参加会议。
0: 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季，加快推动民生项目建设，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增进民生福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6月3号，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220千伏构架吊装工作正式启动。这一工程位于哈密市一周区，总投资约11亿元，计划新建一座变电站，架设6条总长 51.8 千米的750千伏线路，直连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形成电源侧、负荷侧、高效联动的输变电通道。这一项目预计2027年投运，将有效打通哈密南部风电、光伏基地的电力送出通道，保障沿线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用电。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一周750千伏变电站项目部副经理王瑞博介绍，
3: 建成的主构架吊装完成，目前进度接近30%，在离设备到场之后完成验收，接着大面积进入这个电气安装阶段。
2: 眼下尼勒克县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改造提升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项目投用后将大幅提升水资源利用率。目前当地已累计落地26个高标准农田专项建设项目，建成面积31.56万亩，到今年年底全县新建及改造总面积将突破45万亩。尼勒克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巴尔勒克阿克马西，
4: 通过配套推进这个土地平整、土壤改良、水肥一体化、智慧农业设施建设等关键工程，从根本上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
2: 马纳斯县域医共体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建设也在加快推进。

0: 推进项目，涵盖五个乡镇卫生院，总投资4801万元，预计今年十月投入使用。马纳斯县总医院凉州户政分院执行院长汪雅杰表示，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1: 带动常规检查、用药、护理、中医理疗等配套业务，提升医院的综合实力。
2: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第十一批江苏对口支援伊犁团队进入新疆三年来，以产业援疆、富民兴疆为核心，将资金、技术、人才、理念源源不断注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助力当地优势产业全链发展。请听伊犁台记者金涛、张亮的报道。
3: 走进伊宁县纺织产业园，曾经的荒滩戈壁如今已是厂房林立、织机轰鸣。在纺织车间内，织布机高速运转，工人热西旦姆马木提在织机间穿梭，一人就能同时照管9台织布机，
4: 整的天也可以的，然后也能管家里、管孩子、管父母。
3: 江苏援伊男童工作组推动15家男童纺织企业入驻园区，开展常态化技术指导和人才培训。如今伊宁县纺织产业园累计完成投资37亿元，形成年产纱线110万锭、坯布3.9亿米的产能规模，产值超过30亿元，吸纳就业5000多人。在尼勒克县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圆形网箱连片铺展，在江苏援伊常州武进工作组的支持下，这里已建成3文鱼全产业链，可年繁育鱼苗4000万尾，产能12000吨。公司行政部总经理洪永刚介绍，常州武进援疆工作组先后投入1500万元，建起5栋人才公寓，引进科研机构人才，帮助企业稳健发展，
5: 帮我们引进起缺的渔业专业性的这种人才。我们正在进行保健鱼油、生物蛋白肽这一类的产品开发，计划今年年内实现批量化的生产。
3: 在霍尔果斯市伊车嘎善锡伯族乡，江苏援伊苏州工作组投资1000万元建设的林果分拣分装中心，有效解决了当地林果业分拣自动化程度低、商品果成果率不高、品质稳定性不足等难题，提升了果品市场价值。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克拉塔斯村种植户张进军：
6: 我去年卖了40多万吧，通过这个分拣机以后呢，我们的品质分开了，所以卖的价格就高了。
3: 三年来，第十一批江苏对口支援伊犁团队扎根伊犁，做强9个江苏援伊产业园，推动园区共建、产业共谋、发展共享。60多家江苏在伊企业吸纳就业9000多人，助力伊犁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7: 作为我国最早开发风能的基地之一，达坂城风电厂最近启动新一轮以大带小风机改造工作，将老旧小机组升级为国产大兆瓦机组，为老风厂注入新活力。请听报道。
8: 眼下，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龙源新能源风电厂，企业老旧风机以大带小改造正稳步进行中，目前已经完成了124台750千瓦以下风机升级，还将更换66台1500千瓦的风机，全面推动老旧风厂提质增效，转型高效绿电。国家能源集团新疆龙源新能源有限公司风电首席技师牛玉新告诉记者，
9: 新风机单圈发电量可以达到9度，是老机型的30倍，单日满发电量可达24万度。
8: 达坂城风电厂被誉为中国风电摇篮，1989年一期项目并网发电，拉开了新疆绿电发展的序幕。如今随着国内风电技术快速迭代升级，早期投产的老旧风机机组技术短板不断凸显，在同等的工况下，旧风机转一圈仅发0.3度电，满发电量也只有7000度。同时，原厂的备件基本停产，维修难度和成本高，而新机组采用国产大兆瓦智能风电机组，单机容量较原先提升了10至22倍，并搭载了智能运维系统，可实现少人值守、无人值班的现代化高效运维。牛玉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9: 参照现在乌鲁木齐居民用电的标准，改造前单台旧风机仅能满足200余户家庭单日用电，而改造后的这个新机型可以保障近6000余户家庭的全天用电，富余的电量还可覆盖公共设施用电。
8: 据了解，自2022年乌鲁木齐市全面启动达坂城风电厂改造升级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已顺利完成4项风电厂改造项目，新增风电装机容量36.7万千瓦。今年风电技改工程完成后，预计再新增风电装机容量20.1万千瓦。
2: 今天是2026年普通高考第一天，我区各地各相关部门协同联动，全面落实服务保障举措，全力护航高考，确保考试全程安全、平稳、有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早上8:15，乌鲁木齐市第九中学考点迎来考生入场时段，现场流程规范，秩序井然。考生们依次完成安检后步入考场。乌鲁木齐市民蔡玲早早来到考点，目送儿子走进考场。他告诉记者，
11: 早晨过来一路还是比较通畅的，车这边安排的比较有序，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视孩子的高考，包括社区啦还有公安这个力量了，就是比较安心吧。
10: 为方便广大考生陪考家长顺利出行，乌鲁木齐市停车场服务中心提前摸排全市停车资源，统筹考点周边泊位，全方位做好高考出行停车保障服务。乌鲁木齐市停车场服务中心管理一科科长刘伟杰介绍，城管部门在全市共梳理出了70多处停车场、7000多个泊位，高考期间相关车辆可凭准考证免费停放。
12: 现场停放的安排及当日交警现场指挥为准，建议大家提前通过手机导航查询目标考点配套停车的点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避免因寻找车位耽误考试行程。
10: 为了让考生快速安全抵达考点，各地志愿者驾驶出租车、私家车组成爱心送考车队，奔走在大街小巷接送考生。巴蜀县交通运输局四级主办哈里穆拉提·库尔班告诉记者，全县集结了211辆爱心车辆，为考生提供免费乘车、定点接送、招手即停、应急助考等服务，
13: 实现县域考点终点路段全覆盖。我们将全程盯紧高考期间交通保障工作，强化路面巡查、运力调度、应急处置，规范送考服务标准，全力解决考生出行难题。
10: 考场之外，暖心服务随处可见，全区各大考点周边，爱心商户、企业及相关单位纷纷设立志愿服务台，免费为考生陪考家长提供饮用水、纸巾、考试文具等物资。各考点均配齐专业医护人员与急救设备，随时处置各类突发状况。马纳斯县考生家长刘小琼，
14: 感谢县里组织的爱心送考和志愿服务，出门有车接送，考点外有水和休息的地方，特别暖心。
10: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公安分局新华北路街道派出所所长任良良，
15: 我们在考试期间为考生准备了备用的考据，开通了临时的身份快速办理的窗口，准备了应急药品、解暑的饮品等。那么同时对这个噪音扰民、占道经营、扰乱考场秩序的这些行为呢，加大了严查的力度。
7: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多兵种建立和发展的基石，在新疆留下的革命火种与精神财富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激励后人砥砺前行的红色力量。请听报道。
16: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肃会宁，宣告长征胜利结束。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辖9军、30军和红五军组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执行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及建立河西根据地的任务。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西路军浴血奋战，最终在李先念、李卓然的带领下，400多人抵达新疆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讲解员卢珍介绍，
17: 到达迪化以后，他们先是进驻到了西大桥附近的富民纺纱厂暂作休整，之后呢，迁移至我们东门外的营房。
16: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指战员就地学习文化、政治和军事技术，这些简陋的土坯营房成为中国共产党首座特种兵军校。卢珍
17: 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出了第一批航空兵、炮兵、装甲兵人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6: 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黄墙灰砖的四合院院落复刻了西路军卫生队的原貌，十七间展厅陈列了200多幅老照片、70多件实物，观众董慧慧徜徉其间，心潮起伏。
18: 先辈在艰苦环境中攻坚克难的故事非常鲜活感人，真切地体会到了红色基业是历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换来的。

0: 北播撒革命火种，是党在新疆早期革命的重要见证。
1: 近日，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为辖区内的百年左公柳悬挂保护宣传牌，以精细化管护为古树筑牢生态屏障。请听哈密台记者魏国能的报道。
2: 沿着哈密河湿地的河道两岸，树龄超百年的左公柳枝干苍劲。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主任宋战士告诉记者，目前已排查出31棵胸径4米及以上的大型左公柳。
3: 已有10棵古柳完成挂牌，剩余任务将结合日常巡护陆续完成。目前哈密河湿地公园区域共现存左公柳2379棵，其中树龄超过百年的古柳有209棵。
2: 哈密左公柳是晚清重臣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率部沿途栽植的汉柳遗存，是家国情怀的具象见证。哈密作为进出江的咽喉要道，是左公柳栽植最集中、保存最完好的区域之一。近年来，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积极争取100万元专项保护资金，推行一树一策精准复壮方案，针对41棵濒危左公柳开展系统性抢救，通过修枝补洞、绿色防控病虫害等科学手段，有效化解了树体老化、风沙侵蚀、长势衰弱等隐患。此外，哈密还对现存左公柳逐一建档保护，打造了左公文化院，将古树保护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让往来行人途经哈密时能透过这些跨越百年的树木，触摸到前人守土卫疆的滚烫初心。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主任宋战士：
3: 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日常巡护工作，在河道沿岸适宜区域开展左公柳补植，同时把左公柳栽植保护和乡村绿化美化结合起来，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多重赋能，让这些百年古柳在湿地持续焕发新生。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进入短暂的休赛期，各地依托赛事精心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球迷凭江超票根可享赛里木湖景区门票8折优惠，阿拉山口国门、莫特塔尔沙漠景区免门票游览。本地商超、特色餐饮、连锁酒店同步配套折扣举措。阿勒泰市从5月30号起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跨业态惠民活动，串联加油、食宿、商超等多元场景。球迷游客扫描专属二维码即可查询全部优惠。江苏游客董入江告诉记者，
6: 这个扫码呢，能看到好多阿泰的特色餐饮，还有马场，我还能凭借这个住宿凭证享受很多的优惠，包含的范围挺广的，挺好的。
5: 吐鲁番市以主场赛事撬动全城消费，在城区及主要景区共布设30处大屏观赛第二现场，美食与体育碰撞，催生全新夜游消费场景。游客戴倩：
7: 一边喝着鸽子汤，一边吃着手抓饭，在为球队加油。美食配球赛，夜晚过得特别充实。
5: 乌鲁木齐市民苏比伊努尔·阿布利克木趁着周末到吐鲁番旅游。
8: 烟火气加上赛场激情，氛围感直接拉满，旅行的快乐又多了一份。
5: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面向观赛游客及参赛球员推出餐饮消费、住宿服务、旅游景区购物消费、文旅体验五大类专属优惠，让球迷与游客在畅享足球激情的同时，一站式感受黎城烟火气与巴州文旅魅力。库尔勒黎城叶之美餐饮文化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童奇：
9: 我们推出了票根9.9元惠民优惠活动，旨在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同时借助赛事传播热度，推广巴州特色美食文化，擦亮库尔勒文旅名片，以体育赛事助力本地文旅与夜间经济提质升温。
1: 近日，博湖县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水域开展全国放鱼日同步增值放流活动，6万多尾扁吻鱼和5万余尾经济鱼苗投放博斯腾湖。请听巴州台记者聂栋、博湖台记者郭玉顺的报道。
2: 今年当地投放数量及品种较往年有所增加，其中放流的扁吻鱼是子二代苗种，生长期均在一年以上。今年还首次向博斯腾湖投放19尾性成熟扁吻鱼，生长期均在5到6年左右。此次放流的扁吻鱼投放规格在15到35公分，体重在30到250克，规格均大于往年。自治区水产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石春明告诉记者，对部分投放鱼苗

0: 做了荧光染色、玻璃芯片等标记。
1: 通过这种标记呢，对我们在波斯腾湖水域进行生物调查具有可追溯性的作用。
0: 扁吻鱼是国家一级保护水生动物，有水中大熊猫之称。截至目前，我区已累计向波斯腾湖放流扁吻鱼近60余万尾，对改善波斯腾湖水域生态环境、保护濒危物种、维护生物多样性、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石春明，
1: 可以说在波斯腾湖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种群规模，这也今后为我们的科研调查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2: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18到27度。
2: 阿勒泰多云，17到29度。
3: 塔城小雨转阴，18到29度。
2: 伊宁小雨，17到23度。
3: 博洛小雨，20到30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
3: 奎屯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
2: 石河子阵雨，22到31度。
3: 昌吉多云，20到34度。
2: 哈密多云，17到33度。
3: 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
2: 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
3: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
2: 阿图什小雨，20到25度。
3: 喀什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
2: 和田小雨，19到20度。
3: 乌鲁木齐多云，18到27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
4: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5: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广播是小县城的重要文化设施，是连接外部世界最便捷的先进工具。从我记事儿起，小镇就有高音喇叭，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按时广播。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可爱的家乡。这高亢嘹亮的歌声每天伴随着新闻和报纸摘要，如约回荡在小县城的上空，从来没有过差池。而且这种高音喇叭的设置一直保留到20世纪90年代中末期。在电视进入千家万户之后，高音喇叭广播才不得不黯然退出。家里的收音机也曾被我拆卸过，当然我只限于拆开后盖，满足好奇心，顺便清除一下灰尘。对那些体积庞大使用交流电的电子管收音机，我满怀敬畏。有次打开后盖，我才发现通电和不通电的收音机大不一样。如果没有通电，收音机也就只是一些纵横交错的线路，没有任何用处。

0: 一旦通了电，机身内部温度骤升，灯光闪烁，电流声、噪声轰然响起，震慑我，阻止我，令我收起了好奇心，停止往下拆。收音机最常见的毛病是音量失控，杂音多发，选台困难。收音机的开关旋钮、整流器、电子管都很容易坏，也是我拆卸造成的。知识荒芜的时代，曾经流行过组装收音机的风潮，而且在小朋友当中很风行。在兵团师部4297大院住的小伙伴张嘉林就是一个装收音机的能手，从矿石收音机到晶体管收音机，这位同伴照着无线电等销量极大的科普杂志，组装出一步步简陋的收音机，最多的能收听十几个台呢。在他的唆使下，我一时心血来潮，花自己可怜的零花钱买零件，也曾起哄尝试按图索骥的组装，但手忙脚乱，缺乏耐心，照猫画虎，在小三合板上焊接起几个元件，除了长时间的杂音，没有收到过一个正经节目。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淡漠了许多东西，唯独收音机每日相伴。历经求学、工作、居住地变动，收音机的陪伴从来没有缺少。多少年来，我走马灯一般的换收音机，每到电器店必看收音机的毛病近些年才改掉。电影录音剪辑和星期日英语是我80年代在中央电台听得最多的节目，大学后半段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每到星期天下午2点，我就坐得端端正正的听星期日英语。节目前一段音乐是舒伯特作曲的音乐《瞬间》第三首 F 小调，乐曲带有轻快活泼的民间舞曲风格，天真纯洁，令人欣赏。随后就传来申宝清教授从从容容的声音
1: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Radio English on Sunday. I'm your hostess 宝清, wishing you a very pleasant weekend.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日广播英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宝清，在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他的普通话则带一点南方口音。听节目之前，我还经常买来中国广播报，把申教授讲的内容剪下来贴在本子上。申教授祖上是很有故事的，有一出京剧叫安堂任母，讲一个相公爱上了一个尼姑，住进寺院，与尼姑生了私生子，送至别人家养育。这个孩子长大后考中状元，做宰相以后回来去安堂任母。申宝清祖辈中的申时行就是安堂任母的那个人，担任过明万历皇帝首辅及蒙师。申教授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中英文文学功底深厚。在解放战争后期，申教授虽然也有赴台赴美之机，却毅然选择留在祖国，常年耕耘英语教学。电影《罗马假日》的中文对白就是他的译作之一。学界认为他英语发音方式独具特色，既不是标准的英国音，也不是标准的美国音，大多数音素的音位采用英式，但是在某些音素发音上吸收美式发音方法，语调上采用的主要是英式，调头重音凸起，调身重音递降，语速相对较平缓，不像英式语调那样有太强的突兀感，也不像美式语调那样平淡单调。录音机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最早福利， 从台湾地区

于流入的砖头式的单卡录音机，到收录机，再到收录一体可翻录磁带的双卡机。父母家和我自己家频繁更换，但是未曾购置山水、剑舞等组合音响。80年代中期，父亲曾请人自制唱片机、收音机、录音机一体组合音响，但是很快因为电视机的出现，音响根本没人听。上大学不久，我就看它被扔到了粮房里。录音机刚实行的时候，妹妹曾通过自己的闺蜜给我买过一个配整套英国林格峰英语读本和磁带的台湾砖头录音机。林格峰浑厚嘹亮的英伦男女声树立了英式英语标杆。等家里有了松下12英寸黑白电视机，我天天看跟我学，主讲弗兰西斯·马修斯的英俊幽默潇洒，其发音与林格峰互为参照，讲解者胡文仲的拘谨可亲， Casey Flower 的灿烂笑容，令我们这些学子终生难忘。咳嗽是我童年时期家里另外一种最熟悉的声音，这来自患有严重肺结核的母亲。母亲是咳嗽的密友，终身未曾摆脱。咳嗽标示着疾病的存在，同样是母亲生命的重要表征。不停咳嗽，不停吐痰，痰的稀稠，颜色的浓淡，则诉说着症状的深浅，反映着病痛的进程。不停制造阻塞喉咙的物质，在努力清除这种阻塞，是妈妈日常的主要工作。她不得不一次次不停地发动各种喉部运动，咳嗽、吐痰、再咳嗽、再吐痰，如此循环以至无穷。我们不敢也不能设想这种声音的停歇。妈妈是个巧手，每天起床吃完早饭就找来废纸，动手叠那些收纳浓痰的纸三角，一个又一个，一遍又一遍，从未有所停歇。我和妹妹不上学的时候也会帮着妈妈叠纸三角，这个时候三个人都不交谈，目光不交集，叠成一个放在一边，再叠成一个再放到一边。妈妈只是微笑一下，看不出是否鼓励。母亲去世后，家里依然有咳嗽声，父亲是声源。父亲上中学就开始抽烟，是香烟的超级拥趸，即使吃饭也手不离烟，每晚上床抽完两支烟才肯入睡，早上在被窝里吸完一两支烟方能起床。父亲抽烟无需理由，或永远有理由，吃饭要抽烟，谈事情要抽烟，出门前抽烟，进家第一件事同样是抽烟。他制造咳嗽，吐出烟雾，让家里每个角落都留下他的痕迹。父亲的咳嗽极为深沉厚重，持续时间长，穿透力震撼力强，谁也没有资格阻止他。他对自己的身体向来是极为自信，从来不听人劝告，绝不节制吸烟。但是检查出肺癌之后，不用任何人劝阻，几十年的恶习立即戒除。亚里士多德认为，言语为人类独善，人说话由娇音婉转到粗重沙哑，是年龄增长的重要标志。岁月对于人的修改表现在各个方面，人的变化不仅在容貌，在肌肉，在腿脚，更在声音。岁月塑造人的声音，偷换人的声音。某一天早上，
一觉醒。

0: 我忽然发现自己说话变得瓮声瓮气的，这就是所谓的变声。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青春期，此时我喉结变大，胡子出现，肌肉饱满，世界在眼中变得越来越驳杂庞大。我向来认为来自乡村的人讲话声音高，盖因田野广袤，抬高声音才能让人听清楚，给人为人粗犷，说话自然豪放的印象。但是访美后我才发现，美国市民讲话同样声音高亢，很少窃窃私语者。在机场、邮局、书店和商场，凡是与老美交谈，你会发现对方的声音一律爽朗高昂，而且直率，音量之大需退后一两步方觉恰当。盖美利坚国土大，讲话自然音量大。声音的性别属性异常鲜明，人们对男生还是女生有着天才般的辨别力，这种直觉是天生的。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程砚秋，不管唱腔如何婉转娇媚，人们还是能够辨别得出来。裴艳玲的唱腔无论如何鹦鹉高亢，真相同样不难分辨。大灰狼的故事告诉我们，声音伪装是有限度的，很难瞒天过海。声音历来是人与人交往的关键媒介，据说声音厚重的男性能够更有效地俘获女性的芳心。或许人类择偶时，男性比女性更看重对方的年龄、外表以及生育能力，而女性比男性更看重的是对方的社会资源、健康和基因指标。低音调的男性往往会被认为更有可能身居高位，拥有更优质的社会资源，大叔腔改源于此吧。但声音是年龄的试金石，岁月无情会修改声音，声音是最不能装嫩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一个人说话的声调、流畅程度和音色，是衡量其自卑或自信的重要指标。当人自信的时候，说话就流利自然、铿锵有力，容易让听者信赖；自卑时，说话就踌躇、气息不足，容易结结巴巴。人对自己的声音可能是陌生的，自己说话的声音与录制出来再播放出来的声音反差巨大。头一次从录音机里传出自己的声音时，我就被惊到了，我简直不相信，不情愿又不得不认领。我听到被复制的我的声音，将我出生成长所在地域的话语方式、吐字习惯、语音顾及丝毫不差地记录在案，让我无躲无藏。为表示自己是个大城市人，我一直想刻意掩藏出生成长地的发音习惯，却终于被录音机给戳穿。像我这样想掩盖自己出生地域，或意欲标示自己已经融入普通话圈的，想可能大有人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自己很爱琢磨口音地域，养成了由口音分辨人出生地域的习惯。久而久之，熟能生巧，居然有相当的准确度。有一次，会议间歇闲聊的时候，我问一位只和对方说过一两句话的年轻女性，你是山西人吧？对方听到我的话惊异的几乎跳了起来，反复问，哎，你怎么知道的？哎，你怎么知道的？就像我踩了他的

脚，或接了他的短，翻了他的包一样。我们被世界上的各种声音所包围，有些声音难以容忍，有些声音倍感亲切。有研究者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 FMRI， 同时让13位健康志愿者听74种不同的声音，观察他们的脑部反应，从非常讨厌到不悦到悦耳。13位参与者为每个声音打分，结果发表在神经科学期刊。这篇论文一共列出了10种最讨厌的声音，分别是小刀划杯子、叉子划玻璃、粉笔蹭黑板、尺子磨杯子、钉子划黑板、女性的尖叫、圆盘抛光器、自行车刹车声、婴儿哭声、电钻声。其实令人不悦的声音应该还包括鞭炮声。过年的时候能够听到自己放的鞭炮声，曾经是我小时候最渴望的。但鞭炮迷恋只限于幼学时期，年岁日长，长大成人之后，鞭炮声成为我最讨厌的声音之一。研究表明，最不会惹人讨厌的声音是掌声、婴儿笑声、雷声和流水声。作为黄河岸边出生的人，我自幼对水不陌生，虽有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这样感奋人心的诗句，但是水的声响总是让人安静，使耳朵舒适，提醒你一种浩大生命体的存在，同样是刻印于脑子里挥之难去、值得怀想的声音。大自然日夜不停地制造着声响，从来没有停歇过。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植物是大自然声响的合谋者，他们以自己的勃勃生机为四季制造着声响。小麦拔节的声音、玉米抽穗的声音、向日葵转向的声音，这是经常在美好的文字里见到的描述。我们有理由相信，植物的生命里在于有蓬勃的声音能力。动物是被人们严重忽略的伟大的诉说者、歌唱者、交谈者。据亚里士多德研究，能够发出声音的动物都有咽喉，而无肺动物则无法发声。声音和言语不同，言语需以舌头为工具才能够完成。动物无舌或有舌不能自如舒展者，既不能发声，也不能制造言语，只能发出声响或杂音。动物接收声音也各有本领，据说蛇通过骨传导能够听到声音。蛇没有耳朵并不意味着听不到声音，只不过不能接收空气中传递的声音而已。蛇的头部有一块骨头能够接收声音，舌头紧贴地面即可以听到外界的声音，感知附近猎物之风吹草动，打草惊蛇该由此而来吧。昆虫能在体内鼓气发出声响，蜜蜂与苍蝇等其他有翅虫类一样，震动翅膀激荡空气，发出不息的声音。蝉鸣声特别能够惹人注意，蝉类是由躯体中段下面的薄膜与空气震荡发出声响。蚱蜢用它们的长后腿摩擦声音。声音和频率的关系最大，蝴蝶飞行时翅膀震动得慢，发声频率小，人耳听不见，而蚊子飞行时翅膀震动得快，频率较大，在人耳的听觉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听不到蝴蝶的飞行声音，却能够听到蚊子飞行的声音。

鸟类能发喉音，鸟在交配期大多变为鸣禽，小鸟的喉音比大鸟更为畅顺，啾啾声不息。鸟与家禽发出的声音给人一种特别家常的亲切意味，鸭子的声音嘹亮而高昂，发出软体动物或软甲动物都不能发出声响的声音。小鸡的声音是微弱、稚嫩、喧闹的，而长大的公鸡、母鸡发出的声响则稳健、粗重。早晨公鸡的打鸣声是童年时期除了钟表在我耳边不停回荡的另外一种声音。咕咕鸣儿，咕咕鸣儿，这种声音几乎比闹钟还要准确，每天早上如约而至。鱼类没有肺，又没有气管与咽喉，有些鱼类的声音是由鱼鳃的摩擦动作所致，或起于腹内。鲸鱼也依靠骨传导获取其他动物发出的声波。蛙舌前端固定，后端舒卷自如，借此发出特殊声响。水边的蛙声恰是万物造化的神秀之音。胎生四脚类动物能够发出喉音，但是没有讲话能力。大型动物的声音极为神奇，那些高大有力和带有深重皮毛的动物发出的声音最震撼人心。比如马，我曾在自己家乡的兽医站目睹兽医治疗病马的过程。有一匹棕色的病马，据说已经数日未曾排泄，兽医站文质彬彬的老王大夫先是给马灌了一大管子药，随后将戴着胶皮手套的手伸入病马的肛门。刚才还十分温顺的病马此时躁动起来，他愤怒地刨着前蹄发出巨大的声响，痛苦、哀伤而无奈，他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骆驼发出的鸣叫始终与嘴里的白沫相伴，给人带来恐惧。小伙伴们最怕骆驼喷出白沫，传说可以导致毁容，或者让脸生出麻点儿。有时小镇上的马路上常有骆驼通过，骆驼的大嘴专注地咀嚼着，步伐沉稳，慢条斯理。打头的骆驼背上坐着一个驼倌，最后一个骆驼背上也坐着一个人。每个骆驼背上都有大大的麻包、行李和精心捆扎的粮草。记得一个晴朗秋日的下午，一支由北向南进发的驼队进入小镇。驼队格外威仪，漫长的像是望不到头。最惹我们小伙伴注意的是，有只骆驼的背上出现了一位身着蒙古袍的姑娘，她身佩小刀，足蹬红色皮靴，身中的高原红挂在两腮，伴着一声声如天籁般吸引小伙伴们的驼铃，在驼背上显得格外袅袅婷婷。驴极有智慧，更善于用鸣叫表达情绪。据李时珍说，驴夜间鸣叫的次数与更次相同，这足令我们感到神奇。我从一位东北作家的小说里看到，驴叫的节奏和间隔能够反映愤怒、喜悦或者感恩的情绪。新疆作家刘亮程素来善于写驴，他甚至以当一个通驴性的人自命。他在一个人的村庄里这样写自己对爆炸似驴鸣的赞叹：驴沉默寡言，偶尔一叫却惊天地泣鬼神，我的声音中偏偏缺少亢奋的驴鸣，这使我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

常想，驴若识字，我的诗歌呀散文呢就用不着往报刊社寄了，写好后就交给驴，让他用激昂的大过任何一架高音喇叭的鸣叫向世界宣读，那该有多轰动。我一生都在做一件无声的事，无声的写作，无声的发表。我从不读出我的语言，读者也不会，那是一种更加无声的哑语。我的写作生涯因此变得异常寂静和不真实，仿佛一段黑白梦境。我渴望我的声音中有朝一日爆炸出驴鸣，哪怕以沉默十年为代价，换得一两句高亢鸣叫，我也乐意。猪的声音没有给过人们好感，它的哀嚎简直就是恐惧的代名词。小时候我曾多次围观杀猪，每次杀猪都会上演人与猪的激烈搏斗，人捕捉、捆绑、控制猪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猪绝望而让人恐惧的哀鸣。猪面对自己即将来到的最后时光，绝望至极，他能做的也只有拼命挣扎与哀告，让旁观者不禁心生怜悯、畏惧。但是猪的绝望和哀痛，却令手握屠刀的屠夫气定神闲、趾高气扬，而且猪的哀嚎无异于围观的号召，像是吹响了集结号，聚集起越来越多的围观者，越嚎围观者越多，越多对屠夫的认可与鼓励就越大吧。所以猪嚎的越响亮，越令屠夫受用，他宁愿这嚎叫持续的再长一些。但是嚎叫毕竟得有个了断，等待这哀嚎达到最高潮时，屠夫走上前去，一下子将手中利刃捅入猪脖子，直捣致命处。一般来说，利索的屠夫能刀尽血出，而经验不足的屠夫则需再补一刀，才能令鲜血喷涌到大盆里。此时猪依然能发出一两声嚎叫，但气数已尽，蹬几下腿儿就偃旗息鼓了。口之叫曰吠，最有警示意味。犬吠一词中的吠似有一种莫名的贴切，令人联想起狗叫起来的灵敏、专注、自主、坚定、敌意及情绪化。有一次与朋友看望京城一位作家，刚一进门，只见厅里一只大狗不停狂叫，主人把狗当孩子一样半宠半怒地呵斥着，这狗一点都不收敛，倒像被宠坏的孩子，好半天才安生下来，令宾主极为尴尬。我从来没有养过狗，但是对于狗的叫声向来缺乏好感，因其声过于高亢，情绪过于执着，持续时间过长。就冲这一点，就很难理解那么多人何以对狗宠爱有加。就发生这一点而言，猫的亲和力优势则很明显。2012年夏天，我在北京八大处公园与一只乖巧的小花狸猫邂逅，往山上走的时候，我只是敷衍地招呼了一下，它便热情响应，小跑过来，用头和身子蹭我的裤脚。待下山时，它又欢快地迎接我，凝视我，嘴里发出哀怨的叫声。这叫声里似有倾诉、留恋和恳求，深深地打动了我。在结伴爬山者的鼓动下，我将小猫抱回去，洗了澡带回家，一路上它都不怎么出声。猫的细声细气是其情绪主要表达

0: 方式，吃食殆尽时的急切，迎接主人的欣喜，卧在人身边的缠绵，淡淡的讨好，持续的欲求，温婉的委屈，均令人喜爱。伯嘉从我的身上剪去了灵魂，剪出了约瑟芬娜·贝克的发型，那就是以前的我呀，是我的肖像啊。我的发型曾经触动着每个人，而伯嘉将我剪下的头发扔掉了，他好心地让我找到自己的平衡，让我习惯自己。摘自杰克·波古米尔·赫拉巴尔的一缕秀发。对于人来说，毛发永远是外在的，与人身上的天然拥有物一样，有生命，有呼吸。但是毛发所具有的神奇，并不为人们所充分了解。毛发顽强附着于特定皮肤的表面，日夜兼程，争夺着人们不同器官的皮肤，争夺人的视觉注意力，一刻未曾有所停顿。毛发屈服于刀剪、水火、时光，柔软或坚硬，粗壮或细弱，与主人一生相伴。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近年来，喀什各地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治理，稳步推进城市品质提升，让绿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3: 月浦湖县将绿色惠民理念落到实处，曾经闲置的边角地、零星空地，如今被打造成一个个精致小巧的口袋公园。
2: 月浦湖县月浦湖镇建设社区居民刘爱军：
4: 我特别喜欢在公园里散步，碰见邻居朋友们随便聊几句，心情自然就放松下来了。
3: 如今月浦湖县绿化面积已达409万平方米，建成各类公园37个，让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四季赏景成为居民生活的常态。
2: 月浦湖县月浦湖镇建设社区居民海日妮萨艾麦提：
5: 每天早晚在公园散步，闻着花香，看着满眼的绿，真心为家乡变化点赞。
3: 作为城北的核心生态地标，喀什市北湖公园经过规划建设、改造升级和精细化管护，已成为市民休闲健身、游客打卡观光的热门去处。公园占地3231亩，东西绵延约4000米，划分为城市湖岸公园、生态河岸走廊和生态湿地公园三大功能区。在修复河道生态、增强防洪排涝能力的同时，也构建起层次丰富的城市生态景观体系。
2: 喀什市民乌恰古利库尔班：
6: 下班之后来这边北湖走一走、逛一逛，跟朋友一起来这边健身，环境特别好。
2: 伊犁游客乌尔兹巴图尔孙：
7: 我是来旅游的，看看喀什这边的环境也是挺好的，拍个照片还挺出片的。
3: 生态宜居，重在建设，贵在长效管护。为守护这片碧水绿洲，喀什市城市管理局统筹运营，组建专业化管护队伍，分头负责园区监管、绿化养护、全域保洁与河湖清洁等工作，以常态化、精细化的运维举措，用长效管理守住生态美景。
2: 喀什玉龙环保产业有限公司绿化部经理袁卓：
8: 我们认真做好日常管护，守好这片碧水绿树，让大家出门能感受到好风景。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如今的喀什，城市发展不断赋能民生福祉，宜居底色愈加鲜明，正稳步迈向生态优美、生活美好的未来。2026年5月28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1: 6月3号，喀什地区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培训班开班，助力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快速熟悉喀什，掌握工作方法，转变角色身份，适配岗位需求，全面提升履职尽责能力，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援疆力量。地委副书

0: 记李红旗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主持。
1: 本次培训班为期三天，围绕走进喀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等主题，采用专题授课、现场教学、分组讨论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紧密对接喀什发展实际和援疆岗位核心职责，针对性、实用性突出，全方位助力援疆干部人才快速熟悉喀什、融入喀什、服务喀什。李红旗指出，全体援疆干部人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援疆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锚定援疆工作使命任务，稳步前行。要紧扣新时代援疆工作新部署、新要求，锤炼过硬履职本领，主动对标岗位标准，补齐能力短板，夯实履职根基，全方位适配喀什各项工作发展需求。要坚守初心使命，坚持实干笃行，扎根喀什热土，勇担时代重任，全力以赴推动对口援疆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新篇章。参训援疆干部人才纷纷表示，将珍惜培训机会，紧扣喀什发展形势和岗位工作重点，以实干实际践行援疆初心使命。
2: 深圳援疆干部喀什地区招商局副局长、中亚南亚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何健：
3: 我将迅速地融入到工作岗位中，围绕产业援疆、聚焦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每一件事。
2: 上海援疆干部喀什地区工信局副局长魏阳平：
4: 更加深入地了解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一些情况，能够将与上海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实现双向赋能，促进喀什地区的产业能够实现更快更好的一个发展。
1: 山东省、上海市、广东省、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及地委组织部相关负责同志、第十二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等参加开班式。
0: 连日来，随着气温持续回升，喀什地区冬小麦陆续成熟，田野间一片金黄，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集中调配农机力量，全面展开机械化下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
1: 这两天，在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全速开展收割、烘干作业，规模化、机械化作业让下收效率大幅提升。全流程机械化耕种管护，不仅降低了人工成本，更大幅提升了农田抗灾能力和粮食产能。
2: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色日克库勒村种植户胡万能：
5: 预计亩产在550公斤左右，我们将200亩小麦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预计2天左右可以全部完成抢收。
1: 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农田升级改造，通过土地平整、沟渠疏浚、水肥一体化改造等举措，形成了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的标准化种植格局。
2: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色日克库勒村党支部书记土拉丁吴斯曼：
6: 我们调度收割机械，尤其入进农户收放收割，科学量身机器销售，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1: 与此同时，刹车县冬小麦也全面进入收割期，当地组建专业农机作业队伍下沉田间，精准把控收割细节，有效减少粮食洒落损耗。
2: 刹车县巴格阿瓦提乡阿克切克勒村种植户阿卜莱提萨迪尔：
7: 今年我一共种了些几亩小麦，前期蓄肥管理到位，加上之后施肥，小麦长势良好，一见人工收割，一亩地要忙活大半天，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
1: 为护航下收安全高效推进，刹车县提前完成农机设备的检修调试，常态化开展农机手安全培训，以精细化服务筑牢下收安全防线。
2: 刹车县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农机安全监理站站长托和塔西阿西木：
8: 前期完成全县5447台配套农机设备的检修调试，杜绝故障农机、违规作业积聚沙田，下收期间以权益技术保障、精细化服务，全力护航全县三峡小麦丰产丰收。
1: 近年来，喀什地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优质抗逆小麦粮种和科学标准化种植技术。各地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抢抓夏收农时，精准对接收割、晾晒、储运需求，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增产。目前，喀什地区夏收工作正有序压榨推进，预计六月中下旬基本完成收割任务。同时，各地将无缝衔接开展复播作业。
0: 眼下，喀什各地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赶制订单，各重大工程项目抢抓工期，广大劳动者以实干诠释劳动之美，全力跑出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加速度。
9: 2025年入驻加施县的这家服装制造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依托园区优质营商环境，快速实现投产达效。企业自今年年初至今已累计生产服装十万件，公司还建立了完善的员工培训体系，助力新入职员工快速从新手成长为技术能手。
2: 加施县新疆中顺服装有限公司员工阿卜杜热依木卡迪尔，
10: 试用期的培训专门来师傅给我们指导，试用期结束后专门来的师傅给我们安排GV 商的指导，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也提高做衣服的质量，提高大家的技术水平。
9: 连日来，刹车线道路提质改造工程稳步推进，在刹车线509县道县城至伊盖尔旗镇段道路提升改造项目第一标段施工现场，各类施工机械有序开展作业。此次道路提质改造工程将助力区域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惠及沿线居民。
2: 刹车县城建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办主任龚建伟，
11: 本项目总长 2.85 公里，项目总投资3894万元，该项目施工分四段，目前第一段施工共计四辆挖掘机、一辆装载机、一辆压路车、十辆运输车。
12: 要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步入十五五，喀什地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科学做好稳粮、优棉、强果、兴市、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七篇文章。眼下喀什各地孜然进入集中采收期，伴随着孜然专用收割机的阵阵轰鸣，拉开当地规模化、机械化采收序幕。
1: 在中国孜然之乡月浦湖县月浦湖乡加一村的孜然采收现场，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通过开展实地测产，精准核定产量与品质，随后多台专用采收机同步进场作业，高效穿梭，有序收割。今年月浦湖县平播孜然面积达8万亩，在规模化种植基础上，当地以国企牵头全链条服务，破解集中上市、溢价弱势、仓储损耗等长期痛点，真正让农户种得放心、收得省心、卖得安心。
2: 月浦湖县月浦湖乡加一村村民伊利亚斯·艾迈尔，
13: 孜然质量很好，产量也高，今年我们用的机器收割大大减轻了人力物力，收割时间上快了很多，今年预计亩产量能达到130公斤，争取有个好收成。
1: 近年来，当地把孜然作为特色富民支柱产业，持续强化科技支撑，成立新疆孜然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多家科研单位构建种子、种植、机械、产品四大标准化体系，选育高产抗病新品种，推广磨下、滴灌、绿色防控等绿色种植技术，成功试产专用采收机械，破解规模化采收瓶颈。
2: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聂石辉，
14: 这块地是我们东播孜然加复播玉米的高产示范田，相比村播孜然，东播孜然呢可以实现这光热、土地还有水的资源高效利用，收获期要比村播孜然要提早5到10天，这样可以为咱们的复播玉米争取更多的这个时间实现这个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 有效衔接、有效结合。
2: 乐普湖自然科学技术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古顺林：
15: 我们今年和农户签了近80,000亩的这个拼搏自然的一个保底一个收入价格。另外，我们同时对高品质的符合这个出口标准的自然又提高了10%的这个保价措施，能够促进农民积极的去种植高品质自然，那么促进整个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国际化和品牌化方向去发展，那么以促进整个自然产业良性发展。
1: 英吉沙县12.5万亩自然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期，各乡镇种植户抢抓收获黄金期，加快推进采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
2: 英吉沙县乔乐潘乡81艾日克村种植户努尔艾利吴修尔：
16: 今年采用了自然套种玉米的模式，一共种了470亩地。今年天气也好，阳光充足，自然的长势也特别好，品质上升，亩产量平均80公斤以上。
1: 随着种植业蓬勃发展，产业链不断延伸，一次播种双重收益的集约化种植模式不仅拓宽了种植户的增收渠道，也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务工。目前各地自然采收工作全面铺开，有序推进，整体进展顺利，采收工作预计6月中旬全部完成。
0: 作为我国与巴基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红旗拉夫口岸今年前四个月农副产品进出口货值达2.9亿元，同比增长250%以上。
1: 中巴经济走廊自2013年启动以来，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新疆华盈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中巴经济走廊的跨境贸易、物流运输与进出口贸易。红旗拉夫口岸超过50%的农副产品由该公司承担跨境物流运输。
2: 新疆华盈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林吉成：
17: 自海关属地直通出口模式运行后，通关时间由原本的3到5天压缩至6到8小时，运输损耗大幅下降，每车节省各类费用约1600元。
1: 中巴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与边民互市贸易出口业务是红旗拉夫海关近期大力推进的项目，计划于今年第3季度落地。届时农副产品通关时效将实现以小时计，让本地优质农产品走出国门的速度愈发加快。
2: 红旗拉夫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王天：
18: 通过实行农副产品提前申报、预约通关、优先通关等措施，助力核桃、葡萄干、辣椒籽等本地特色农副产品更好更快地走出去。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我们总在忙碌中赶路，常常觉得生活平淡寻常，甚至偶尔会感到疲惫匆忙。可当我们放慢脚步，认真打量身边的烟火日常，就会发现生活从来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柔与美好。生活的可爱藏在细碎的烟火里，是清晨一缕温柔的晨光，是傍晚一抹绚烂的晚霞，是一杯温热的茶水，是一句暖心的问候，是平凡日子里所有不张扬却治愈人心的小美好。正是这些零零散散的可爱瞬间，拼凑起我们热气腾腾的日常，让枯燥的时光变得温柔，让奔波的人生有了暖意。而当我们读懂了生活的可爱，便会慢慢遇见、懂得、拥抱生活里的爱。如果说可爱是生活本来的模样，那爱就是生活最温暖的底色，是家人相伴的岁岁年年，是朋友同行的岁岁念念，是陌生人擦肩而过的善意温柔，也是我们热爱生活、不负自己的赤诚初心。可爱让我们看见生活的美好，而爱让我们真正拥有生活，温暖生活。人间烟火，万物可爱，岁月温柔，人间有爱。今晚我们卸下疲惫，奔赴美好，在光影与歌声里解锁生活的可爱，奔赴生活的热爱。愿我们往后的日子既能发现细碎美好，也能常怀温柔善意，既能拥抱烟火寻常，也能坚守心中热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生活可爱到生活里爱，你若爱生活，处处皆可爱。嗨，我亲爱的朋友，别总抱怨生活无聊，瞧我们的生活里有多少可爱的瞬间。楼下的柿子树已经结果，枫叶悄悄染上了红色，这秋日美景特别可爱。街边烤红薯香甜的味道伴着火锅店里香辣的气味，这人间烟火特别可爱。跑道上少年们你追我赶，公园里的老年合唱队歌声悠扬，岁月静好特别可爱。路边的小花小草，正在睡觉的猫咪，忙忙碌碌的蚂蚁，生机勃勃特别可爱。春日的细雨，夏天的西瓜，秋日的硕果，冬天的腊梅，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世界博大，万物缤纷，处处可爱。生活百无聊赖，因为过它的人正意兴阑珊。生活万种风情，因为过它的人有趣有爱。你若爱生活，处处皆可爱。人生的趣味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你是不是也羡慕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什么都特别有意思，活得有滋有味还有趣。其实并不是他们的生活总是一帆风顺，而是他们懂得用捕大鱼的网去考量忧伤，而后用选面粉的筛子去捕捉幸福。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他们能把烦恼抖成包袱，将腐朽化为神奇。即便是一片树叶的摇曳，一朵小花的绽放，也能激发起他们的幸福感。我亲爱的朋友，想要美好的人生，不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也不是一定要经历惊心动魄的剧情。美好的人生就在当下，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去爱眼前人，去珍惜当下这一刻，去好好经营现在的生活，你会发现属于你的美好人生才刚刚开始。今天开始到生活里爱，试着给每一天都赋予一点新鲜的乐趣，去解锁一个新地点，去探索一个新爱好，就像期待下一集的剧本内容一样，带着小惊喜去迎接每一天的到来。奔赴你想要的生活，就是人间值得。有人说，生活从不会因为你想做什么，你期待什么就给你报酬，而是看到你做了些什么才给你奖励。我亲爱的朋友，生活最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和体验。如果你只是待在家里玩手机，那你当然没有那些走出家门欣赏大自然感知风土人情的人活得有意思。如果你只是把眼光禁锢在当下的生活中，而不是去拓宽眼界，那你自然没有那些热爱学习不断更新自我的人有趣。时间可贵，别在唉声叹气中虚度时光，想做的事今天就迈出第一步，想见的人就尽快去见。这些期待与其总是在等待，不如尽快去实现。趁着大好的光阴去奔赴你所期待的生活吧，做你想做的事，就是人

我们常常在时光里步履匆匆，追寻成长的答案。有人以为成长是奔赴喧嚣，追逐浮华，是不断向外索取，迎合他人。但走过一程又一程风景，我们才渐渐明白，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随波逐流的仓促蜕变，而是一场忠于自己愈发坚定的自我修行。它藏在三个温柔而有力量的关键词里，向内求，向前看，向阳生。真正的成长始于向内求。人生最珍贵的清醒是反观自我，沉淀内心，不再纠结他人的评价，不再焦虑外界的喧嚣，学会与自己对话，接纳不完美的过往，沉淀浮躁的心态，丰盈空洞的灵魂。向内求索是看清自己的短板，接纳自己的情绪，坚守自己的初心，在独处中沉淀力量，在自省中慢慢蜕变，活成自己最坚实的依靠。真正的成长贵在向前看。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经历都是成长的勋章。过往的遗憾，短暂的失意，沿途的坎坷，都不是停滞不前的枷锁，而是奔赴远方的底气。过往不恋，过往不忧，不困于过往的得失，不惧于未知的前路。把经历化作阅历，把坎坷化作铠甲，带着热爱与勇气，坚定奔赴下一程山海。真正的成长终在向阳生。生活难免有风雨，人生难免有低谷，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从未失意，而是永远向阳而生。心怀温柔与善意，眼底藏着星光与热爱，在低谷中自愈，在风雨中成长，永远保持滚烫的初心，积极的心态，接纳生活的所有馈赠，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热气腾腾的自己。向内求，修得内心从容；向前看，奔赴前路坦荡；向阳生，不负岁月温柔。成长本就是一场自我治愈、自我丰盈、自我绽放的旅程。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学会向内深耕，学会向前奔赴，永远向着阳光生长，褪去青涩，沉淀从容，在时光的淬炼中活成自己的光与暖。此刻让我们怀揣初心与热爱，解锁成长的力量，共同迎接今晚的所有精彩。真正的成长向内求，向前看，向阳生。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常常以为成长是一种年龄的累积，后来才懂得真正的成长不只在年龄，更在于内心的丰盈。人生如棋，常复盘才能常精进。自省是一面镜子，能够照见自己的缺失而后改正，然后向上成长。盲目自大的人容易在错误中越走越偏，经常自省的人才能不断纠偏，找到正确的路。真正的成长还要学会在自己的领域里沉下心来，踏实深耕，路靠自己去走，才能越走越宽。不断充盈自身，才能成为越来越好的自己。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人生在世，或多或少会有放不下的人和事，如果总是耿耿于怀，最后伤害的往往是自己。生活犹如书籍，总要翻过一页才能书写新的篇章。既然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

那就顺势而为，好的坏的都把它当成经历，坦然勇敢地去面对，拥抱变化。我们与目标之间的距离不在于想法有多完善，而在于执行力有多强大。目标近在眼前，可一直拖延怠惰也只能停留在原地，路途再遥远，现在就开始往前走，自会慢慢靠近。人总有惰性，常常不自觉地就犯了懒，为了难。而一个人最终变成什么样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辛苦和困境里是选择迎风奔跑，还是转身逃跑。有句话说得好，努力这个词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努力将使你的人生不平庸。真正的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华丽转身，而是日复一日的精进与沉淀，在向着目标前行的路上用心去生活，用力去成长。美好的事物就会出现在前行的路上，愿你常勤勉，肯突破，不断丰盈生活的底色，成就更好的自己。

每一段闪闪发光的舞台，背后都是默默坚持的时光；每一次从容自信的绽放，都来自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打磨。我们常常会在奋斗的路上迷茫，会在看不见结果的日子里焦虑，会疑惑，那些默默付出的汗水，那些咬牙坚持的夜晚，那些无人知晓的努力，真的值得吗？其实，时光从不辜负每一份认真，岁月从不亏欠每一次坚持。所有看似默默无闻的付出，所有咬牙扛住的艰难时刻，所有反复练习的坚持与执着，都在悄悄扎根，慢慢沉淀，都在为未来的惊喜积蓄力量。没有凭空而来的幸运，只有日积月累的耕耘。所有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所有的坚持终将会有答案。也许回报会迟到，但努力绝不会白费。你熬过的夜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在早高峰的时候跟大家聊了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方面注重的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或多或少的，那肯定是在搜索消息的过程当中啊，有对的也有错的。
1: 嗯，
0: 生活当中总是夹杂着各种各样关于养生类的谣言，我们可能身在其中啊不太知情。有一些小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细细碎碎的也都相应的科普过，比如说这个热水和冷水相较于之下，其实热水并不能起到一个养生的功效，反复也跟大家说了很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单独开了这么一期在时尚潮玩家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养生的啊这些我们之前信错过的谣言都有哪些，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大辟谣啊。那其实关于吃方面也有啊，尤其是养生，那肯定呢先从吃入手。我们早上的时候也跟大家聊了啊，大部分的朋友因为饮食没有结构比较单一的缘故，或者说哎呀就是有一点挑嘴，那一来二去身体可能会缺一些什么东西。
1: 嗯
0: 啊，我们就想通过这个要么是买特定的食物也好啊，要么就是加一些这种所谓的一个补剂也好，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比如说泡枸杞水。
0: 哎，是。除此之外，女生除了说想要啊让身体变好之外，还有呢就是想起到一些美容养颜的功效，对不对？哎，能不能通过吃去解决呢？啊，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说到什么牛奶喝了变白啊，啊，或者说维 C 喝了变白，一白遮百丑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啊，都会回归到吃什么东西能让自己变白。哎，吃维 C 吃柠檬，哎，是不是能让自己变白呢？类似的谣言其实有很多啊，关于吃方面啊，对吃什么对胃好了，吃什么能变瘦了，啊，吃什么能变白了，我们听的都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为了卖货给我们说的，而哪些是真正的做了科普啊，或者说它可能是只在实验室有那么一些个作用，今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个一个的

0: 详细的去说一说。
1: 是的，
0: 首先是关于吃的啊，这个也是最容易踩坑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啊类似的，不停的刷着刷着，突然一下啊，就卖鱼油的肯定说鱼油好嘛，对吧？卖维 C 的肯定说顿顿必须都有维 C， 而且每一条列的都是煞有介事的。那有一项啊，这个是几乎所有的，就是涵盖了饮食或者说吃或者说这个膳食补充剂都会说到的，就是哎，柠檬可以美白，可以排毒。为什么？因为柠檬当中维 C 含量比较多嘛，对不对？
1: 对，而且大家的潜意识印象里面都说了，多吃柠檬或者多喝柠檬水的，确实是会变白的。
0: 哎，对，那这个卖水果的也这么说啊，卖维 C 补充剂的也这么说啊，一来二去，大家好像哎觉得这是不是？确实是有相应的这个数据支撑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然空穴来风啊，它不可能这么说呀，对不对？
1: 没错，
0: 核心就是维 C。 那维 C 是不是真的有用啊？确实它能够抑制黑色素，那它也有所谓的一个抗氧化作用。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切开的半个苹果，一边涂满了维 C， 另一边呢就暴露在空气当中，你会发现过一会儿没有涂维 C 的它慢慢变黑了。哎，这个就是因为苹果当中的一些东西氧化了变色了，那涂了维 C 的反而没有变色。经常会有商家拿这个啊去做这种实验来吸引大家，你看确确实实的淡斑美白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吃了你也像苹果一样啊变白了。
1: 而且这个美容护肤品里边还有一个早 C 晚 A 嘛，这个 C 然后大家潜意识里就会觉得它就是维生素 C。
0: 对，但是我们说了有一些东西它是在实验室可以达成的，但是你说真的到了我们人体当中，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是不是真的能即时立马就能见效呢？哎，补充那么一些个维 C 能不能让从我们从皮肤当中去显现出来呢？其实并不能啊。那我们主要说的是什么？通过这种维 C 的一个摄入啊，就是和你所谓的一个柠檬水。那我们说这个柠檬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柠檬水它等不等于维 C 呢？那肯定是不等于的呀，对吧？首先柠檬它在所有的水果当中，我们经常拿它来举例，包括说很多的饮料也都说，哎，我们富含多少个柠檬，但事实上它的柠檬也并这个柠檬的维 C 也并不是说在所有的水果和蔬菜当中名列前茅的啊，虽然是在 T1 级别的，但是还达不到 T0 级别的，比它多的啊这种水果蔬菜其实一抓一大把，那你更别说柠檬泡出来的水了。虽然说这个维 C 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但是我们泡水如果时间不达标的话，那这一杯水当中的这维 C 少得可怜啊！一杯300毫升的这个淡柠檬水，维 C 的一个含量差不多也就10到15毫克。那正常的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多少维 C 呢？大概是100毫克。所以就是你大概喝这么一杯水啊，只补充了15%的一个维 C。那最关键的是，这些维 C 进入到身体之后，我们要经过我们说了，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啊，消化吸收，最后能触及到皮肤发挥作用的那更是少之又少了。那说白了，靠每天喝几杯柠檬水变白几乎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啊，不现实。
1: 没错，
0: 况且天上掉馅饼你也不一定接得住啊，对不对？
1: 是的，那真的想皮肤变白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捷径，大家应该也都了解到一点，那就是首先第一个严格防晒，这个不防晒经常会晒伤晒老，喝再多都白费。还有就是均衡饮食，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比单靠柠檬水来补充维生素 C 会更加管用一点。还有就是充足睡眠，因为熬夜它会使皮肤暗沉，睡够觉了才是天然的一个美白剂。还有最后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调理好气血，气血足了皮肤才会发透发亮。
0: 是由内而外的这种自然美。同时大家也别觉得哟，天龙说了这柠檬水不美白那不喝了没用啊，也别光只盯着美白，因为我们摄入这个柠檬哎是有相应的一个作用的、
1: 是的、
0: 虽然说柠檬水不能让我们一下变成这种大家都喜欢的那种冷白皮，但是作为这种日常养生的饮品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有几个实打实的好处啊，它其实比美白要更加实用一些。首先呢，它可以开胃促消化。哎，如果说到了像现在我们的不是到了夏天 气温也越来越上升了，那我们的饮食呢又比较偏油腻一些啊，重油重这个高脂的饮食会比较多，那一来二去很多女孩子可能相应的会减少一些胃口，哎，胃口小了，我们说了本来就不爱吃肉的一个情况下啊，再加上这种天气相互一叠加，有可能会产生什么营养不良，这是真的啊，蛋白质摄入不足，那我们可以利用柠檬的它的一个开胃促消化的一个作用，哎，去喝它天然的一个酸味，促进我们的这个唾液呀，包括胃酸的一个分泌，在饭前的时候喝一小杯淡淡的柠檬水，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味蕾。那天热的时候没胃口啊，吃不下饭的时候，哎，喝一点没错，清爽又解腻。
1: 没错，那还有就是增强抵抗力，换季少生病。维生素 C 虽然说不能够美白，但是对免疫系统的帮助却是实打实的。换季的时候温差比较大啊，或者流感高发的期间，每天喝一杯淡的柠檬水，可以补充少量的维生素 C， 能够帮助身体巩固这个防护盾。而且维生素 C 去补充的话，其实也挺好的。
0: 哎，是。除此之外，这柠檬皮、柠檬里边，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维 C 之外，还有很多有用的物质，比如说微量的这个芳香挥发油。我们凑近闻一闻，经常会说把橘子皮、柚子皮放床头，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它可以缓解我们紧张的情绪，包括说这种焦虑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舒缓我们的神经。如果说平时工作压力大、心烦意乱的时候，哎，冲一杯这个柠檬水，也能给自己的情绪稍微松松绑。哎，又简单又实用。除此之外，比如说还有什么降低尿酸呀、什么，包括说替代一些高甜的饮料。如果说在夏天了，很多的朋友都因为穿的越来越少了嘛，对不对？哎，想要展现好的身材，那想要去减肥，那其实这个柠檬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替代这种高甜的饮料，同时还能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喝白水，对不对？就想喝点有味儿的。但是你说奶茶、碳酸饮料，对胃不好的同时吧，它含糖量还不低、
1: 是的，肯定不能天天喝。
0: 是用柠檬水去替代这种高糖的饮品，又能补充水分，还能感受到淡淡的清香，又能舒缓神经，同时少量的补充维 C， 健康又无负担。不光是女孩子，非常推荐男生去用。为什么呢？这个维 C 缺乏，一般来说女生还是很少的，因为女生爱吃水果。大多数的出现在男生身上。我们都知道吸烟，之前跟大家聊过，是容易出现这种维 C 缺乏的。再叠加上男生统一的不爱吃水果，那一来二去的，是不是相应的得多补充一些维 C 啊？
1: 没错，
0: 那柠檬水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1: 是的，那喝柠檬水也有三个黄金原则，如果说做错了，可能反而达不到效果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水温，40到60度的一个水温水是最佳的，千万不要太烫，因为太烫会直接破坏柠檬里的维生素 C， 等于白喝。太凉的话会刺激到肠胃，容易腹泻腹痛，那尤其是肠胃比较弱的人，所以我一般是拿常温的水直接去冲它喝。
0: 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很多的朋友觉得这个用凉水去泡的话，是不是容易泡不开，或者说里边的维 C 是不是出不来。那更多的一是无限拉长啊，我们都知道冷泡茶泡的时间越长，它味儿会越浓。那还有呢，就是泡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温水去泡，然后放到这个冰箱的冷藏当中静置一晚，那这里边的这个维 C 的吸收量会更多一些。
1: 没错，
0: 除此之外一个要点就是一定要带皮喝才会更香。很多的这个柠檬啊，包括什么这个青柠什么之类的，它的芳香物质呢全部都在皮里，如果说你把皮儿削了再去泡，那它的风味会大打折扣啊，就少了这种清香的一个口感。但是要点呢，一定是要清洗干净才可以。一到两三片的一个柠檬搭配500毫升的水就差不多就够了。哎，有味儿的一个同时不会过酸。
1: 没错，
0: 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比如说胃不好的人啊，还有说牙齿敏感有蛀牙的啊，这种酸性的这种饮品，弱酸性的饮品，那我们尽量少喝。包括说老人和小孩啊，肠胃功能可能会比较弱啊，少量去喝这个淡柠檬水啊，本身肠胃不好的就不要去喝了啊。
1: 没错，
0: 那不管说喝热水喝凉水，那肯定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正在服药的，用降压药的、抗凝药的，还有这种胃药奥美拉唑啊，这一类的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药效啊。所以这个柠檬水一定要慎用啊，包括说用抗生素的都不要去喝这个柠檬水啊，有的还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啊。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这个高尿酸症啊，说这个 本身柠檬酸就是酸性的，我又有高尿酸，能不能喝这个柠檬水啊？其实啊，喝柠檬水是对于高尿酸症有相应的一个辅助作用的啊，但是不要空腹喝，跟上述的一样啊，它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啊，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啊，最好就是饭前喝啊，这样的话刚好喝完了以后就去吃东西，哎，还能帮助我们肠胃去进行蠕动。
1: 没错。
0: 好，这是关于喝柠檬水啊有没有用，包括说喝柠檬水有哪些讲究。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着来跟大家科普一些相应的跟养生相关的谣言啊，相应的一个谣言我们进行一个辟谣。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做这一期的这样一个主题呢，主要是并不是为了神话某一种食物，也并不是告诉大家这些食物都没有用，而是教大家正确的眼光来合理的去看待这一些相应的食物，或者说特定的一些行为，真正做到所谓的科学养生，而不是被某些商家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这种宣传手段绕得团团转不要被牵着鼻子走了。牛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跟这个柠檬一样这有一段时间也被冠绝了各种各样超级食物。我们每次在说这个补充蛋白质的时候，肯定都少不了牛奶，它都有一席之地。但是你说它有真的有其他这种特别神奇的功能吗？就喝了浑身充满劲儿或者说
1: 长高了，
0: 喝了就是长高长高这个都还算有点道理吧，因为它或多或少还真的有点钙。但是有的说喝牛奶能对胃好甚至还能治胃溃疡，这个就有点太离谱了。所以今天也来跟大家说，有可能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谣言甚至会加重耽误我们的一些病情。如果说您本身胃真的有问题的，那可千万不要信这一条谣言，就是说肠胃不好的喝牛奶能调整肠胃这个是不能够的。包括说早上起来喝一杯牛奶能够保护胃黏膜，空腹喝牛奶养胃等等一系列的跟大家说这都是谣言
1: 没错，因为牛奶当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钙，而这两种成分都会促进胃酸分泌，尤其是蛋白质。对于胃溃疡的患者来说，在发作期间和治疗期间不适合多去喝牛奶，否则很有可能会直接刺激到胃酸分泌过多而引发胃疼痛，更别提这种牛奶来养胃这句话了。
0: 是经常会听到胃不好喝点热牛奶养一养，很多人下意识的会这样自我安慰，包括说想要去让别人更舒服一些就热个牛奶是不是那经常会出现这种胃灼痛灼烧的这种感觉，隐隐作痛的时候，好像我们自己喝一杯热牛奶真的能润一润有的人把这牛奶当成天然胃药了，对不对？睡前来一杯，早晨空腹再喝一杯，觉得又养胃又能帮助消化。还有一些言论称说这个胃溃疡可以喝这个治病，那我们跟大家说了这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反而会产生一些刺激性的一个效应。那跟大家说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小鼠的研究当中它真的是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是在实验室发生的牛奶可以抑制胃溃疡的发展。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实验在老鼠身上呢，而且行为模式是先喝牛奶再伤胃再去观察它的一个胃溃疡的发展情况。那这种预处理是保护性的，就跟我们先喝牛奶再喝酒一样的，那不等同于你胃已经受伤了我们再喝牛奶是有相同的效果。那更何况人跟老鼠之间的生理结构包括代谢机制上也有巨大的差异。我就说一个就是关于牛奶当中的乳糖，大多数的就是咱亚洲人都有相应的一点乳糖不耐受，
1: 是的，
0: 只是或多或少的，有的人强，反应特别强一喝就拉肚子，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弱稍微喝这么一点有这种软面的一个情况。那有的人可能慢慢适应了从原来的有这种乳糖不耐慢慢进化到没有乳糖不耐了每个人都不一样，更别提人跟小鼠它这样的一个区别了。
1: 没错，
0: 从它这个实验的本质大家也都知道，它确实是可以起到相应的保护作用，但是它治疗是完全谈不上的。这个保护作用呢，甚至我们可以用去酸奶去进行一个替代，甚至酸奶当中没有这个乳糖去刺激我们的这个肠胃。如果说真的有相应的，比如说您很有可能我决定了今天要大量的饮酒了，我可能要喝点儿，那这个选择酸奶去保护肠胃是更好的一个方法
1: 没错。而且一项研究也比较了不同种类的牛奶，包括全脂、脱脂、低钙对于胃酸的分泌的影响，结果发现它们都会有显著的刺激胃酸分泌，而且十二指肠溃疡患者的反应比正常人要更加强烈一些，尤其是在禁食90分钟以内，牛奶诱导了胃酸的峰值可以达到空腹水平的2倍以上，而这种先缓解后反弹的刺激模式反而可能会加重黏膜的一个负担。
0: 是的，那所以跟大家说这胃溃疡跟这牛奶天然其实就有一些不对付。胃溃疡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吃的一些药大家都知道是中和胃酸的，
1: 是的，
0: 让胃酸不要分泌太多，但是反而牛奶当中它很有营养，结果就导致了让胃接收到信号，这玩意儿有营养我得消化吧，是不是就会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反而跟我们的胃溃疡相冲。那至于很多朋友说这牛奶是不是天然碱性食物，能不能中和这个胃酸，它的缓冲能力非常有限那你想要去 中和胃里差不多50毫克当量的一个胃酸，需要喝下将近960毫升的牛奶。
1: 是的，
0: 那相当于是我们日常推荐摄入量的2倍以上了。你别说一口气喝一升的牛奶，你一口气喝个500毫升，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有点受不了啊，
1: 有点腻了。
0: 哎，是的，所以。日常的啊，我们以一升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饮用量，它是不足以抵消胃酸分泌的一个刺激的。那本身就胃黏膜受损的患者，喝牛奶还会带反效果啊，尤其是摄入量过大或者说空腹的状态下。那这个情况呢，就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乳糖也有关啊，也看个人的一个体质。有的人喝了就感觉很润啊，很舒服，润肠通便呢。有的朋友喝了以后感觉哎呀胀肚子，喝了以后肚子怎么咕噜咕噜的。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跟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相关。一项针对这个中国城乡居民的横截面调查发现，每日饮用这个普通牛奶超过250克，消化性溃疡的报告显著高于摄入量较低者。哎，那摄入酸奶的人群当中，这一趋势刚好相反。那酸奶的一个摄入量，最高组的溃疡患病率为最低组的60%。那研究指出，发酵制品当中的益生菌会调节我们的胃内的微生态，包括说这个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活性，从而起到一定保护的一个作用。那这种差异也控制在了年龄、包括性别、BMI 包括吸烟等等的因素，依然会比较显著。那提示了喝什么奶，要不要喝奶啊，会更加关键。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啊，如果说真想起到护胃啊，我们单从护胃的这个角度来说，奶制品的选择，酸奶肯定是优选啊。
1: 嗯，对的。而且2023年的一项临床营养研究发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那部分健康成年人在饮用牛奶之后，依然会出现胃胀、胃痛，还有疝气等不适的一些症状。其中16%的试验者在摄入了250毫升的牛奶之后，报告当中明显的有了这个肠胃的反应，而且这些不适与乳糖代谢无显著的相关。
0: 对，刚不是说了嘛，对不对？酸奶跟牛奶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乳糖。那我抛开乳糖，是不是就完全不受影响了？我喝这种无乳糖的牛奶。不是的，跟大家说，影响我们胃的除了说其中的乳糖之外，还有就是牛奶蛋白，那就是其中的一个酪蛋白，它的一个消化效率是有关的。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喝的大多数的这种快蛋白叫乳清蛋白。那有些时候什么时候会补充这牛奶蛋白呢？晚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消化速率实在是太慢了。那消化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 BCM-7 这些活性炭会影响这肠胃的一个蠕动，引发肠道的不适。那肠道菌群结构会影响牛奶成分的一个代谢，那部分菌群会比较特殊啊，它对于这个乳制品它的耐受性会比较差，就容易出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也会胀肚的一个情况。
1: 没错，而且另外一项研究指出，即使是低钙牛奶也能够在溃疡患者体内引发胃酸分泌增多，而这一类人群多种刺激源的反应更加敏感，轻微的酸分泌波动呢就可以导致不适。也就是换句话来说，有人喝牛奶觉得挺舒服的，但有人喝完感觉这个肚子胀，然后胃也酸，特别难受，胃很不适应，这个不是娇气，而是一种真实的肠道反应。
0: 嗯，是。所以如果说您本身胃就不舒服，有什么胃溃疡啊，或者说慢性胃炎、胃酸过多，或者说简单的容易胀气，那牛奶不是理想的疗愈饮品啊。
1: 没错，
0: 尤其是空腹大量饮用的时候更需要警惕。但是也不需要说哎呀这个东西不能喝了，我以后不能喝牛奶。只要适当的去调整温度，减少它的一个饮用量，或者说改在餐后去进行饮用，或者说我们吃这种酸奶啊，或者说分离的这种牛乳都是可以的啊，包括说这个舒化奶等等的啊，脱乳糖的都可以带来比较好的一个体验。那还有就是重点，这些谣言最可怕的是让你通过某一项食物去治某一样病，这是非常可怕的。严重的有可能会耽误到专业的治疗，延误病情。如果说您本身出现了长期胃痛、胃胀、灼烧感，一定要查明它的一个病因是什么，比如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对于消化性溃疡或者说功能消化性不良，如果说明确诊断出来了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干预，进行一个治疗。这个东西千万别小瞧，别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胃病，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发展成胃癌，它是胃癌的前置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对它重视起来，单纯的一个喝牛奶调整不了啊，或者说你换成酸奶也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善。正常的啊，去听医生的话啊，走科学的一个治疗，才是面对各种各样疾病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啊。
1: 是的。
0: 不必神化某种食物啊，也不用刻意的去远离某种食物。这千年来，这老祖宗都帮我们筛过一遍又一遍了啊。所以，怎么说呢？平常心，科学的去对待每一样东西。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聊一聊，哎，这鸡蛋。它其中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吃的一个东西，它也是有相应的一个养生类的谣言，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

0: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养生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坑啊，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把那所谓养生的一些谣言逐个击破。其中有一项啊，前面说了，这鸡蛋我们每天都要吃。有一天啊，就是因为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每天需要补充大量的一个蛋白质。那至于吃不吃蛋黄，其实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总觉得吃了蛋黄，好像这个胆固醇是不是会变高啊？甚至有的朋友知道我一天要吃六个蛋，会感到惊讶。哎呀，不行，老一辈经常说啊，一天一个蛋就行了。甚至一周三个蛋，这多了对身体不好。真的吗？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是不是吃鸡蛋会导致这高胆固醇呢？首先直接跟大家说结论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鸡蛋当中蛋黄啊，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确实不低啊，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对于调节血脂水平还是有利的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养过宠物的朋友都知道啊，定期喂一些卵磷脂啊，啊，这个对毛发有帮助，而且相应的啊也会降低我们的这个血脂水平。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呢，这鸡蛋当中比较高的这胆固醇含量其实也不需要担心，因为人体当中的胆固醇70%都是自己合成的，那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个胆固醇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我们都说了，人体是非常智能的，它会有相应的调节，因为有胆固水平啊，胆固醇靠食物摄取的来源变多了之后，自身合成的就会相应的下降，保持这个总的值一直都是一个高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如果血脂水平高的朋友通过饮食要做相应的调节，但是还是要必须服药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就是人体自身合成的。
1: 是的，它会合成一个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0: 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即使这鸡蛋确确实实胆固醇很高，但是对于我们血液当中的游离胆固醇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只要我们人体的血脂代谢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实际上并不会影响血脂。那此外一项大型研究也表明，每天吃一个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包括死亡的一个风险，那一定是全蛋哈。那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三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健康年轻人他的一个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每一次查血脂的时候就查这个，能降低他的一个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健康是有益的。所以不管说是您是健身的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平时正常饮食也好，吃三个蛋啊完全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您健身对于这个蛋白质有一定的一个需求的话，多吃一些，只要不超过10个，其实问题都不是特别大啊。如果说你的血脂本身有问题了，那接近到6个的时候咱就需要慎重了啊。
1: 少吃一点。
0: 是。
1: 那说完鸡蛋之后说说黑咖啡吧，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因为这个我家里人要减肥，然后跟我说他在抖音上看到黑咖啡能够减肥，然后就非要吵着我给他买。然后呢，这个夏天到了，黑咖啡减脂的说法又流行起来了，具体就包括了空腹喝燃脂300%，运动前喝掉秤更快，不加糖的咖啡是脂肪的天敌等等。那这种呢，他说法非常的不严谨了，因为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能够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提高代谢率，促进棕色脂肪代谢，但实际效果是非常小的。所以说千万不要指望着喝黑咖啡就能够直接躺着减肥或者不运动减肥，减肥是没有捷径的，而黑咖啡只能作为这个辅助项或者可选项。那科学的饮食加运动的规律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过量的去饮用或者错误饮用黑咖啡很可能会伤身体。那健康的成年人每天不应该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
0: 是的，这黑咖啡加速燃脂，这到了夏天前后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帮助你快速下降体重的这些邪门方法。黑咖啡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它不是神药啊。不是说喝了我们立马就能瘦。刚才也说了，其中它能刺激我们的肾上腺素分泌，为什么说有相应的一个减肥效果呢？它是通过提升我们的心率，提高我们的运动水平。听清楚了，意味着您运动之后喝了黑，你运动之前喝了黑咖啡 能提高你的运动表现，那相应的会有这种更多的这个能量消耗出去，那一来二去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如果说您单纯的只是躺到那儿，或者说坐到那儿一动不动，那黑咖啡只能给你稍微的提那么一些个精气神儿。
1: 嗯，
0: 但你要真的说能减脂，那微乎其微啊，几乎就没有。所以千万别单纯的只靠喝这个哎，起到减肥的作用。但如果说结合一些有氧运动啊，或者说我们平时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运动，那绝对是可以的啊。
1: 嗯，没错。
0: 有一种说法说是咖啡因嘛，啊，刺激这个肾上腺素的一个分泌，帮助我们的脂肪分解，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啊，这提高的影响非常的小，而且我们需要把它控制在这个400毫克以内。那一来二去限制的条件会比较多，所以在什么时候喝啊？才成了一个重点。如果说您有早上有时间去进行一个有氧运动，在40分钟以上啊，我建议大家睡前的时候喝上这么一杯。那同时呢，空腹也不太建议，我们可以稍微的吃上这么一点东西，再加上一个这个黑咖啡，同时再加上有氧，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减肥效果。但是单纯去喝的话，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基础代谢影响其实并不大啊。
1: 嗯，是的。
0: 一聊到这减肥，其实相应的谣言那就更多了。减肥算是这个养生的一大类吧，大家都想要好看的一个同时身体又健康，那怎么样能轻松的去减下去？那一来二去的也是抓住了大家这样一个心理吧，造出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谣言，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啊。那接下来还是放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运动类的谣言。哎，年轻人最爱跟风的那种，有一些做不好了还非常容易伤身体。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到了夏天，你去看这健身房里，这跑步机上啊，男男女女都在不停的去做着这个有氧。那做有氧的一个同时呢，你会发现他们穿着，哎，有一些东西叫做暴汗服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穿了以后啊，这个汗如雨下呀，这衣服里边哩哩啦啦的全是汗。据说穿了这个，哎，能让自己

0: 暴汗啊，同时能达到快速减重的一个目的啊。甚至有女孩子为了瘦身，有用这保鲜膜裹着腰的啊，甚至不开空调啊，我就专门就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去做瑜伽，
1: 想冒汗。
0: 对，这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暴汗的这种运动，好像是多出汗咱是不是就能瘦了，这也是大多数人容易走进的一个误区。
1: 没错，
0: 汗水绝对不等于脂肪，还有人甚至在这个想通过蒸桑拿的这样一个方式哎去进行减重的，哎，实打实的一上秤好像一看，哎，体重还真的轻了啊。很多人把这个出汗量当成燃脂的一个成绩单。
1: 嗯，
0: 今天啊我出了多少的汗，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啊。
1: 尤其是称完体重之后发现和早上练之前，哎呀，减轻了500克呢，感觉自己瘦了500克。
0: 对，但是真相就是你只是少了500克的一个水分，人体70%那都是水，对吧？少这么一点水，其实体重的波动非常大。那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你再喝两口水啊，过一会儿就原形毕露了，对不对？哎，称两斤，那就是因为汗水它不等于脂肪嘛。出汗，人体为什么出汗？它是我们的神经中枢为了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体温，哎，进行的一个被动散热的方式。那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少量的一个电解质啊。一般来说，只要喝了水啊，加一点点盐，我们的体重立马就弹回去了。
1: 嗯，
0: 那正常的脂肪是怎么样去消耗掉的呢？那科学数据显示，84%的脂肪是通过二氧化碳排出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呼吸，
1: 是
0: 挺反常识的吧？
1: 嗯，
0: 剩下16%是干嘛呢？通过尿液和汗液去进行一个代谢。那我们听清楚，16%是通过体液排泄，那汗液只是我们体液排泄当中的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那你想通过汗液去进行减脂啊，那这个付出的代价实在是有点太大了，需要制造的这种持续能量的负平衡啊，通过代谢把这脂肪啊进行分解功能，实在负担有点太重了啊。
1: 没错，
0: 所以真正想要看到自己减脂是否有效率的，要关注我们的呼吸是否加深加快。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一提到减脂，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这有氧运动啊，就是因为有氧运动它的摄氧量会比较大，包括你会发现心率会非常快。那心率呢，它跟我们的燃脂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所以多关注心率和关注我们的呼吸啊，才是减脂的正确方式，而不是要关注流了多少汗。更何况每个人的体质还不一样呢，有的人天生就汗多啊，体温调节水平本身就比较强，哎，稍微冻上这么一些，你会发现啊，有的人他一年四季摸上他的皮肤，哎，冬天非常的暖和，夏天呢又变得非常冰凉，就是因为他身体的这个体温调节能力很强，时时刻刻的夏天哎会少量的分泌一些汗液。那有的人就是一年四季不出汗。
1: 嗯，没错。
0: 哎，
1: 那我觉得这个运动出不出汗千万不要作为这个减脂的一个标准，因为在很早之前我们刚开始运动的时候都会拿这个出汗作为减脂的标准。
0: 嗯，是。除了说跟大家辟了谣之外，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到了夏天怎么样去做到科学的减重。那前面我们说跟吃方面有一些谣言排除了，那我们需要关注到的就是怎么样去科学减脂。首先呢，就是我们刚说的心率比汗量要更重要，燃脂心率啊，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儿，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不会算。我们也来给大家一个公式，我们也可以算一算每个人哎他的一个燃脂心率是多少。首先呢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比如说啊，这个30岁，咱就220啊，减30，190，再乘以60%，再减70%啊，这个燃脂心率，比如说30岁的人群就保持114到133啊，就是60到70的一个心率。女性的心率相较来说有时候会更高一些，男性的心率可能会相较来说要低上这么一些。那只要保持在这个心率当中啊附近去进行一个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和骑车，这时候就能更好的去调动我们的脂肪功能，就它脂肪功能的占比会比较高一些。
1: 嗯，
0: 会更有效率一些。
1: 那还有一个小测试，就是运动的时候能够完整的说出整句话，但是不能够唱歌，这就说明你的强度刚刚好。
0: 对，有的朋友会买这么一些手环啊，或者说手表来去监测自己的一个心率，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达到所谓的一个有效的减脂心率。那没有买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只需要跑到稍微能说话啊，但是已经唱不上歌了，上气不接下气了，这种强度是刚刚好的。你不能说你跑的哎都没喘，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这种啊，心率

0: 给大家这种作业直接拿回去抄就行了，比如说鱼、鸡蛋啊、鱼虾，这些都是低脂高蛋白的一个饮食，
1: 是
0: 加上这个丰富的一个膳食纤维，比如说绿叶菜，还有这种燕麦，哎，饱腹它又低卡，同时呢，重点就是在夏天我们高强度运动之后，是不是热呀？啊，特别渴，
1: 先给自己来个放纵餐。
0: 对，千万别有什么放纵餐的想法，同时啊，吃一冰激凌没事儿吧？对不对？我都这么辛苦了啊，这。吃个冰淇淋犒劳一下自己，
1: 买个果茶喝喝，
0: 哎，对，来杯奶茶，一来二去全白减啊，这个消耗的一个运动量，把这刚消耗的这个热量一杯全部回来了，差不多我们每一天保持运动的话，一天也就能减一杯奶茶的啊这样一个热量，所以大家也别把这个运动看得太神了啊，饮食有时候还更重要一些，
1: 没错，
0: 每天少喝一杯奶茶，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比单纯的每天锻炼还有效果呢。
1: 是的，还有就是夏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时间和方式，避开正午高温或者是早晚傍晚的时候去运动，这样可以防止中暑，同时夏天特别热的时候非常适合去游泳、室内跳操、骑行等低冲击运动更适合一点，那避免过度的在阳光底下进行一个暴汗。
0: 对，所以挺反常识的，是不是？那很多人反而想要这种暴汗的效果，但是今天节目里边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种过度暴汗它甚至说有一些安全隐患在，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跟大家做一个相应的科普。这种呢，过度的减肥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之前一直说的这个热射病，穿这种暴汗服，包括啊用保鲜膜去捂汗，真的是容易引发这种热射病的。减肥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使用，而且大量的出汗后还会导致我们身体严重脱水，那没有及时补充水分，会出现这种头晕、疲劳、心悸等等的症状，严重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平时啊，有序的去科学的去进行一个减肥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空腹稍微跑一跑啊，运动的时候注意这个时长稍微拉长一些，40分钟以上。那还有呢，就是一定是我们前面也说了，哪怕喝了咖啡也要稍微吃上这么一些东西啊再去跑，防止我们的这个血糖太低啊，出现这种低血糖的一个状态。
1: 嗯，没错，
0: 极端的节食也不会掉秤更快啊，还容易反弹，还会伤肠胃。那今天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这个还有很多想要跟大家科普的，但是由于时长的关系不能一一跟大家介绍了。那不管说是您是减肥也好，为了更好的外形也好，还是想要养生能让自己的身体回到巅峰的一个状态，核心的需求是科学适度，同时要适合自己，不要去轻信网上的各种养生偏方，也不要盲目的去追求贵的或者说什么东西火我就试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健康的，
1: 没错。
0: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讲到的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科学养生啊，才能远离疾病，拥有健康的一个身体。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的全部内容了。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还有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2: 听到了吗？我就是我，我自由的做我自己。This is me. OK, let's go.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踏实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美。五月的一切都是刚刚好，在这样的时刻正是读书的好时候。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新疆的一位优秀的作家蔡淼的书籍。首先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蔡淼。蔡淼9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喀什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他来自三秦大地，却在新疆呢生活了十几年，把喀什当成了自己的诗意故乡。他曾写下这样一句话：喀什是我的诗意故乡。从陕西安康到新疆喀什，几千里的路程，他一路走一路写，用文字记录下了新疆的山川草木、人间烟火。蔡淼出版过《诗从新疆来》《南疆暮气》《塞上风》《青春二十年》。

年和将来等多部作品，曾获得了第八届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这也是咱们新疆作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他的作品呢，见于当代、十月、诗刊、青年文学等全国的知名刊物。而在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的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他的一本散文集《将来》。那这本《将来》呢，聚焦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以文字为笔，绘就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新疆画卷。在这本书里呢，大家会看到新疆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人文特色，大家会读到一段段真挚感人的故事。那些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奋斗的人们，那些在戈壁和绿洲之间书写人生的人。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蔡淼的文字世界。说到蔡淼呢，很多听众可能对这个名字还不太熟悉，但是如果说起他的文字，相信呢很多人都会被打动。蔡淼出生于陕西安康，2005年呢，他发表了人生中的第一篇作品。那时候的他大概还想象不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呢会在万里之外的新疆展开。后来呢，他来到了新疆求学、工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十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看遍了天山南北的四季变换，走过了喀什古城的大街小巷，尝过了巴扎上滚烫的馕和甜美的瓜果，也听过了十二木卡姆悠扬的琴声和手鼓激荡的节拍。十多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异乡人变成这片土地的一部分。那蔡淼的文字呢，就像他这个人一样，有一种扎根的质感。读蔡淼的散文呢，大家会感觉到就是那种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闻到沙枣花的芬芳，听到手鼓的鼓点。著名作家沈伟这样评价蔡淼的作品，他是记忆的、器具的、物象的，同时呢又是抒情的、沉思的、充满想象力的。蔡淼以文字为眼睛，为我们打开了观察南疆社会和民族生活的一扇窗口。

遇上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喀什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读一读蔡淼的散文。这篇散文的名字叫《嫁接》。那他写的是作者在新疆的生活片段，也写出了一个异乡人在语言和文化的碰撞当中所经历的微妙的感受。在新疆，天总是黑得比较晚。那天我们几个人去吃把子面，沿着村子里的水渠一路追随落日的脚步，你不自觉地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走到一户农家，放羊的人领着一群羊刚刚回来，地上升腾起一阵白雾，你望着羊群，仿佛看见20年前那个懵懂的放羊娃。羊群在放羊人的吆喝下从拐弯处匿迹，只留下阵阵腥臊味儿。这时你才发现，农户门前的几株高大的桑树从高处垂落下来的浓荫把路遮盖起来，像是一把巨大的伞盖。这是蔡淼在嫁接开篇的一段描写。读到这里呢，我脑海里就浮现出南疆乡村黄昏的景象，夕阳西下，炊烟袅袅，放牧的羊群卷起一路尘土，那种宁静和安详是只有在新疆才能真正体会的东西。蔡淼继续写道，城里已经过了吃桑葚的季节，但是你惊奇地发现头顶有明亮的灯笼在闪耀，在夕阳的余晖下，一颗颗饱满的桑葚有着把自己已撑破的势头。这时你发现两种不同的桑葚被嫁接到一棵树上，虽然药桑只有一只呀，也足以让人惊喜。就在你啧啧称奇的时候，一转头，树的南面还有一只呀，结满密密匝匝的黑色的桑葚，它们的个头要远远小于白色桑葚和红色的药桑，味道呢也是恰到好处。读到这段的时候呢，我不禁在想，那些把不同的枝条嫁接在同一棵树上的人，他们用双手呢创造着大自然的奇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而蔡淼在文章里却说呢，眼前的桑葚树是成功的嫁接，他自己呢却是一次失败的嫁接，在语言上没有和大家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异乡人的自白，真诚而坦率，但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文字呢才格外的动人。因为呢，他不是一个站在新疆之外冷眼旁观的过客，而是一个努力走在新疆、理解新疆、融入新疆的人。他用10多年的时间去扎根、去学习、去感受，最终呢，他把自己嫁接到了这片土地上。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文字有温度、有厚度、有真情实感。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蔡淼的一篇散文《嫁接》。
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看过蔡淼的书，或者喜欢哪篇散文，或者呢喜欢哪段文字，也可以录成音频，或者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丽梅来分享。当然大家有想让丽梅来给大家阅读的片段，也可以发送到平台上。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喀什的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那说到蔡淼的代表作，我们不能不提他的散文诗集《南疆暮气》。这本书呢，记录了南疆150种暮气，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那些我们平时视而不见的小物件，木碗、木勺、摇床、木梳、手鼓，在蔡淼的笔下全都活了起来。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陈仓先生这样评价南疆暮气：一棵树倒下了，再以床、以柜、以窗、以门的方式继续地活着；一棵树一动不动，却以风、以雨、以光、以火的形式四处奔跑。这是一棵树的前世和今生，而诗人蔡淼以他的诗开启了一棵树的来世。你看这句评价说得多好，一棵树倒下了，变成一张床、一扇门、一个木碗，它的生命并没有结束，它用另一种形式继续陪伴着我们。我想起书中的有一段关于泡桐木碗的描写，让我特别的感动。南疆孩子的第一个碗一定是木碗，怀孕的母亲满怀爱意，为即将出世的孩子精心挑选一块泡桐木，织成小巧的木碗。一只小小的木碗盛满了妈妈源源不断的爱。一只木碗在很多人眼里只是普通的日用品，但在蔡淼的笔下，它成了一座桥梁，连接着母亲和孩子，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同样的，书中呢还写到梨木做成的花木箱，爷爷砍倒了一棵和自己同岁的梨树，做成了一个花木箱。此后每年转场，奶奶都会带着这个花木箱上路。旁人看来，花木箱里什么也没有装，可在奶奶的心里，箱子里装满了沿途的风景，青青的草地，皑皑的白雪，马儿飞奔撒欢时的嘶鸣，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呢，我的眼眶有些湿润， 这就是蔡淼的文字的魅力。他写的不是木头，不是器物，他写的是木头里藏着的记忆，是器物背后的人间烟火。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南疆木器》当中我最喜欢的章节，关于杏木木勺的描写。蔡淼呢，给他取了一个很美的名字——库修克。酿干的第一根杏木做成库修克，一边用来盛汤，一边奏响在木卡姆的歌声里。南疆婴儿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事物就是木勺，它轻轻地在薄唇上舞蹈。南疆老人眼眶里留下的最后影像也是木勺，他身体里的汤药被拒之门外。一把木勺的生命往往超过百年，把一代的人活老才愿意站到角落里去。杏木香甜，在乡下老人高兴的时候就坐上几十把，不高兴的时候也坐上几把，开心的时候他用木勺搅动一部月典，不开心的时候他就用木勺搅动秋天的蜂蜜。库修克的制作始于选料，砍子雕刻外形，喀什喀塔挖绍兴，阿塔利嘎精刻外形。阳光落在老人的颧骨上，一个全新的木勺被老人双手捧住，那个样子像不像妇产科的医生接生的样子，脸上写满了欣喜。回到家中，我用木勺盛汤，微甜当中带着些乡下黄杏的气息，十二木卡姆的音符正从史实的路上赶来。哇，真的是太美了，是不是？大家听听，一把木勺从婴儿出生到老人离世，贯穿着一个人的一生。蔡淼的文字呢，就这样把一个小小的木勺写出了生命的重量。他还写过一段关于盐薄和盐储的文字，读起来呢，令人久久的难以平静。盐储断裂之后呢，盐薄也炸裂了，生死。

们说了这么多，其实今天要和大家着重来也要介绍的这本书呢，是蔡淼的散文集《将来》。拿到这本书真的是哇，我就如饥似渴的啊，真的是把它读完。用了很短的时间，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书中的场景都是我熟悉的，然后呢每次就是读到那种特别精彩的片段，我就在想，哇，他就是我身边的，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呢，我也有类似的情感，但是呢就是说不出来也写不出来。这本书当中呢，通过细腻的笔触，从不同的角度呢，展现了新疆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和人文特色。作者呢，通过个人的经历和感悟，将情感与描述呢紧密的结合起来，让读者呢易于理解和共鸣。书中的散文呢，既有对自然美景的赞美，也有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既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对现代生活的思考。很多人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读将来？我们天天生活在新疆，还需要通过一本书来了解新疆吗？我想说，需要的。因为我们常常呢生在风景之中，反而看不见风景的全貌。蔡淼的文字呢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重新的审视习以为常的生活，发现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美好。将来这本书呢一共分为三个部分，生态、生活、生命。这六个字呢概括了新疆的全部。生态是新疆的山山水水、草木鸟兽，生活是这里的烟火气、人间味儿，生命则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的奋斗、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命运。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书中的关于新疆自然风光的一段描写。蔡淼呢写过一首诗叫《在新疆》，意象极其生动。清晨，太阳迟到了两个钟头，鸟儿已经走过了五六回，我像一只疲倦的狗躺在太阳出来之前。天山南北是一个颜色，古老的城市像早起的公鸡，保持多年不衰的声音。太阳迟到了两个小时，新疆的时差在蔡淼的笔下变成了一种独特的诗意。新疆的晨光呢确实是来得比较晚，但那慵懒的阳光却格外的慷慨地照遍了每一寸土地。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还有更丰富的人和事。蔡淼的小说集当中呢写到了柳江创业的外省青年、高原支教的援疆老师、援疆边疆医生的他们的故事，也是感动了无数的读者。我想呢，这正是《将来》这本书最可贵的地方。它让我们看到新疆不是遥远的地方，不是传说中的地方，而是一个生活着无数的普通人，上演着无数平凡事的地方。这里呢有欢笑也有泪水，有奋斗呢也有迷茫，有成功也有失败。读蔡淼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这些人呢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甚至呢那些人就是我们自己。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书是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五月是吃桑子的季节，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年去摘桑子了吗？吃桑子了吗？蔡淼在将来的这本散文集当中呢，也描写了吃桑子的经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来说的。某日吃完早饭，我去单位，在街边看到一棵桑树上白花花的一片，原来是桑葚熟了。这棵桑树是路边自然生长的，不曾施过农家肥，农药和化肥当然也没有，当属绿色食品。

我顺手从树上摘了几颗桑葚，味道挺甜，不过头顶上方的几颗桑葚颗粒饱满，向来味道更为香甜，只是需要双手并用，一只手用力拉住枝丫，另一只手伸出去采摘桑葚。如此不仅做了一个伸展运动，而且我是心甘情愿的。我放下手里的书本，树下坐着一位奶奶，我向她示意，奶奶也对我微笑。很快我就采摘了一大把桑葚，我想这桑葚应该给奶奶。我扯下了一片桑叶，将桑葚放在中央，然后递给奶奶。老奶奶并没有要我的桑葚，她满脸笑容。我顺着她的手看过去，一个饭盒里面已经装满了桑葚。真是应了那句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吃完手中的桑葚，我高兴地朝着单位走去，却听见老奶奶的喊声，原来是我的书放在地上忘记拿了。你看我这吃货竟然为了吃而忘记了拿书，实在是罪过。这让我想起了胡适，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写文章的时候忘记了打麻将，打麻将的时候忘记了写文章。我连忙谢过老奶奶，哼着小曲离开了。到单位后，我就将此事告知了同事，没想到他的兴趣立马来了，硬是要带着我去村子里摘桑葚。路旁有几个玩耍的孩童，说来也巧，其中一个孩子正是我以前的学生，知道我要来摘桑葚，他非常的高兴。这孩子一声招呼，当下从四处窜出来好几个孩子，只见他们把毯子往地上一铺，就上树摇晃树枝，顷刻间千颗万颗的桑葚就落了下来。同事说，他每年出来摘桑葚的都是随性而为，在哪里发现了桑树就停车，每次都有小孩子或者小伙子过来帮忙，这样的情景在我们新疆太常见了。前几日我下班回家，看见了一帮小孩子围着两棵桑树摘桑子，那架势比我小时候厉害多了。只见一帮小孩子拿着两个大床单往地上一铺，其他小孩使劲地踹桑树几脚，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景象。那一颗颗晶莹剔透甘甜美味的果儿令路人垂涎三尺，他们并不独享美味，只是摇下的桑葚能带来快乐，最后桑葚呢大多分给了路人。这段呢就是蔡淼在将来的这本散文集当中写的摘桑子的过程。除了散文呢，蔡淼呢更广为人知的身份呢是一位诗人。他的诗集《诗从新疆来》精选了他在省级报刊上发表的90多首诗歌，分为大美风光、天山风骨、植物笔记、塞外诗情四个部分。在这些诗歌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新疆的四季，可以闻到植物的芬芳，可以触摸到天山的风骨。他写天池，深蓝的冰焰在天山的怀里燃烧。他写沙枣，荒芜中的神灯，天生带有糖分，沁入生命的醇香，流落在戈壁。蔡淼的诗歌呢，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
我记得其中呢有一个片段是这样写的。当我们手提秋色，走在新时代的前列，风拂过这片炙热的土地，在阳光的摇篮里回望，幸福和笑容堆满山岗和田野，幅员辽阔的祖国正阔步向前，走在新时代的广场。蔡淼的诗歌语言呢，凝练而富有画面感，他笔下呢总是充满了新疆独有的文化意象。

比如呢，他写南疆的手鼓能让凤凰栖落，能让百兽振惶，能传千古音。鼓心音，鼓边音，掌音，指音，错音和弹音，直抵内心。在新疆，各个民族都会使用手鼓，手鼓呢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他接着写道，一日我在十字路口等红灯，100多秒的寂寥瞬间被手鼓的高昂所替代。绿灯亮起时，没有一辆轿车鸣笛，直至鼓声停方才如梦初醒，缓缓而过。读到这样的文字，大家会觉得这不只是在描写一种乐器，更是在描写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新疆的文化是融入血液的，新疆的精神是渗透在日常里的。当然了，蔡苗的写作视野呢，远远不只是器物和风物。他的中篇小说集《花儿依旧别样红》，以援疆为题材，讲述了柳江青年、援疆医生和教师在新疆的感人故事。他的叙事语言具有戈壁红柳般的特质，刚柔并济。著名学者柳大仙说，蔡苗将审美与认知呢融合在一起，赋予器物与生命，同时呢也就让生命呢更加充实圆满。就是我觉得读蔡苗的作品，就是会感到一种真诚。他说喀什是他的诗意故乡，他的文字对器物的深情，也是他对这片土地、对生活的爱。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李美。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在节目之前呢，和大家分享了蔡淼的诗歌，分享了蔡淼的一些散文。当然了，蔡淼的作品，我觉得你读的时候会感到一种真诚。他说呢，喀什是他的诗意故乡，他的文字对器物的深情，也是对这片土地生活的热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想为大家朗读《将来》中的一篇长文，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段。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几句。在新疆，天总是黑得比较晚。那天，你们几个人去吃把子面，沿着村子里的水渠一路追随落日的脚步，你不自觉地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走到一户农家，放羊的人领着一群羊刚刚回来，地上升腾起一阵白雾，你望着羊群，仿佛看见20年前那个懵懂的放羊娃。羊群在放羊人的吆喝下从拐弯处匿迹，只留下阵阵腥臊味。这时你才发现，农户门前的几株高大的桑树从高处垂落下来的浓荫把路遮盖起来，像是一把巨大的伞盖。城里已经过了吃桑葚的季节，但是你惊奇地发现头顶有明亮的灯笼在闪耀。在夕阳的余晖中，一颗颗饱满的桑葚有着把自己撑破的势头，地面上湿漉漉的，桑葚的肉质溅湿地面，树的东面居然结着比白桑葚更大的药桑，暗红色的肉汁里面糖分极高，站在手心初看给人一种出血的错觉。等你想仔细地分辨的时候，掌心已经黏黏的一片，低洼处有一滩雨水，你洗净手上的红色叶汁，手重新获得了自由。你从一出生，父辈的希望和命运就嫁接在了你身上，他们供养你长大成人，把他们未实现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他们告诫你一定要走出大山。当你慢慢地长大成人，结婚成家，两个不同性格的人走在一起，这其实也是一种嫁接。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那伴随着这段文字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晚餐呢要选择容易消化不油腻的，这样呢晚餐就不会给我们的肠胃增加负担，不会影响到孩子的睡眠。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丁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